0: 加快推进理想、奔驰新车型投产，保障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标准厂房和研发中心
1: 体系，发挥人工智能核心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伊元甲表示，
2: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加快数据、算力等全要素资源供给，打造全域人工智能之城，投用北京火箭大街，推动率先形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用能力。
1: 2026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发展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建设为抓手，市区协同联动，集中攻坚，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跃上新台阶，在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北京科博会。本周五，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二期举办。据了解，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期为三天，展览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设置了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六个专题展区，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创、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展出，充分

0: 量产在今的协作模式。北京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12个区组团参展，全面展现了高精尖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天津展团带来了拥有64条中式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式转化平台。河北展团展出了基于 AI 的电能过滤器与数字健康平台。3D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蓝图变为现实。
1: 作为本届北京

0: 为电力
1: 上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全线，没有超时限制。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没有使用的车票可以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没有使用将自动

0: 实在十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北京市文艺院团的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1: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说到展览，正在天津博物馆热展的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打破了传统文物展陈的静态模式，将甲骨文学术研究与

0: 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当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1: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心情舒畅，花美人也美，
2: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达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公布的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 较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4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

0: 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据了解，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本科是毕业于中国农大，硕士毕业于中国农科院，博士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在千叶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又工作了两年，我是于2024年加入了北京金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各位所在的这个园区呢，是我们的一个科技示范园。整个园区占地呢是484亩，分成3个小的示范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做温室园艺示范园，占地是72亩。我们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园艺的这个棚的类型，包括一个200平米的人工光气候室，所有的气肥各种条件都可以控。里面呢现在有3种实验在进行，分别是加速育种。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育种都需要去海南啊，一年做3茬来加速，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在这种室内的人工光植物工厂的环境下，所有的环境可控，我们一年比如说小麦可以种到6茬，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大大加快了这个育种的速度。第二类实验呢，我们现在正在做移机化育苗。移呢是变异的移，机呢是机械的机。什么意思呢？咱们育苗的时候是有一个学盘，
1: 对，
0: 想用机械呢把这个苗给它抓取出来。
1: 对，
0: 这个过程中呢，苗的这个长短、粗细以及抓出来带这个根的这个土要成团儿。我们也有这样的实验在里面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做叫采前处理。什么叫采前处理呢？比如说生菜，大家都喜闻乐见，也愿意吃，

0: 能比较奇怪，没听过我们这个单位。京呢就是北京，瓦呢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农业大学。那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合作基础。像这个温室呢，就是一些荷兰的先进的技术进国内的时候，先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我们称之为中式实验。如果在这边非常不错，在北京适应的很好，我们会在其他的温室棚型，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三座大跨度的塑料大棚温室，我们还有典型的中国的日光温室。那么这种技术在这个温室做得不错了之后，我们就会在别的温室棚型进行推广和试验，如果试验好的话，就在全市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1: 那么科博，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可以说北京跟荷兰合作的这京瓦中心为什么想起来要做这样
0: 科研的成果转化率，那个时候现在有所提高。但是荷兰呢，常年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想借鉴荷兰，特别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这个金三角模式。金三角呢，就是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在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做，现在又叫产学研用推金金融都放在一起了，这也是交流平台的一次重要的场。我们还有农林科学院、首农集团行，就是这些机构既包含了科研机构，也包含了国学和科研机构应该做的事是0-1的原创，10-100。那京瓦中心呢，我们把1推到10，然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大型企业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些考虑，比如说他们希望是非常成在重大的民生这个活动中起到作用，然后我们也积极的在全球寻找这样的技术。除此之外，小中企业他们呢就是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说我们京瓦中心针对这些企业也采用了一种方法，叫做前期的科研的成本共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全世界第一款利用雄性不育系的种子繁殖型草莓，这样的草莓呢会是颠覆性的，就是它能缩短育苗时间的一半，劳动力能减少80%，而且能够无毒生产，所以说整个生产季是打任何农药的。它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残的一些顾虑，它的技术人员就派在了这个京瓦中心，而且在咱们农业中关村注册了一个新的企业来孵化这样的一个份的，比如说我们的一部分的科研费用、使的使用费用，那么来出的。他们带了2名技术经验最丰富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实验中，所以相当于我们成本共担。在完成第一年的这个试种之后，会觉得这个技术和品种特别好，他们就第二年特别乐于就是加大这个投资，也在我们北京市的关怀下，我们也拿到了北京市乡村振兴这个项目。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既有企业参与，又有政府参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市农机推广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等的一系列机构都参与到了这个研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担心科研结束之后这个成果能不能被应用，因为企业就直接告诉了我需要这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就是很多企业是编，或者说他有强烈的甲方心态，他会提出各种脱离科研需求的这样的要求。那我们京瓦中心的作用在，就是我们现在全职员工是42人，博士呢是25人，海归呢是现在是18人，所以说我们是一个连接器、放大器。比如说以草莓为例，我们会帮企业把它的所有的成本都进行量化，那我们可以精算到，比如说1亩地它需要多少的人工。那么这个技术引进之后，我们会告诉他，比如说他有100亩地，那么用了这个技术，他能够省工多少小时，那么换成钱是多少，那么他们就会算啊，我可以拿出3年的挣的这个部分，哎，我来投资到你这个科研部分，这样我。

0: 来获取这个技术在我这个地方的优先使用。这样的话呢，科研人员也更有干劲儿，因为他会发现他的研究的成果就会直接被产业所利用，政府也会认为哦，那你的这个科研是有用的。对企业来说，也敢于向科研单位提出 TPI 的需求，我们保证它是先进的，但是又不是过分的要求。所以说金瓦中心也在这个实践产学研金三角的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会总结了很多小的技术点和要点，我们呢也希望持续的在首都的都市农业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1: 我听您介绍完之后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金瓦中心就像一个农业高科技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金瓦中心呢既要负责前期的产业链最顶端的最前期的研发，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中期的对接，
0: 对，
1: 还要做后期的企业的服务。所以这个平台可以说呢和平谷的这样的一个农业中关村的宣传是非常契合的。
0: 是的是的，自从我们省部共建农业中关村之后，我们就被定义为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所以说呢，我们也在这个农业中关村的成长中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还有关注。我们也积极地运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国际平台，把更好的技术呢，在农业中关村，特别是平谷进行宣传和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和当地的很多

0: 上前沿是怎么做的，也知道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发展。当然了，我们也会把这些农业诉求反馈给我们的合作伙伴，让科研机构，特别是国际上的科研机构，更多的为咱们北京和苹果的这个农业需求来服务。
1: 那么根据我们今年的“十五五”的规划，一个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我们的科技兴国，尤其是农业科技啊。那么再有呢，我看到您的产业园也在跟我们现在推广的碳中和和碳转化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在科创的各个领域我们都有探索，是吗？
0: 是的，为迎接十五五，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挑战，凝练出四个字叫食绿能力。什么意思呢？食是吃的意思，就是农业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要好吃的、健康的、有功能性的，包括有高嘎巴番茄可以降血压、助睡眠的西红柿，我们也开发了。此外呢，就是绿，就是绿色、低碳、环保，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点。可能我们现在和北京市农技推广站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探索和合作。
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去年毕业之后呢，考入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现在是在生态农业科进行工作。聂怡轩，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它主要是承担全市农业这个新技术的一个试验示范、技术推广等工作，主要聚焦的方向也是绿色农业、低碳生产等这个方向，持续为我们京郊的这个农业呢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呢提供一个技术这个支持和服务。这套二氧化碳的设备呢，就是我们推广站生态农业科正在进行的一个试验示范推广。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秋冬春季呢，棚内是密闭性很强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不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严重制约作物的一个光合作用，导致它的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那么通过这一套智能增湿设备呢，就可以调控棚内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并且呢它是可以一个调节，然后更好的使它的产量和品质呢都有一个提高。同时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一个抗逆性，抗逆性就是比如说这个抗逆性上去之后呢，那么我们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少，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绿色农业这样一个理念的。然后我们在京郊很多的这个示范点呢，也做了这个不同的示范和推广。根据我们的实验数据呢，就是也可以知道，使用了这套二氧化碳智能设备呢，对棚内进行这个增湿的话呢，可以使作物增产达到15%-25%，并且它的糖度呀以及维生素 C 含量等这些指标也是有一个显著提升的。
1: 我们的二氧化碳对植物的生长有一定的作用。目前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主要用在什么植物上呢？
2: 主要就是用在各式栽培的这个番茄，主要种植的这个品种是精彩八号。这里是有一个管道，然后是连着这个二氧化碳气瓶的。气瓶呢，就是它是有这个设置的这个浓度的，它通过监测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来调整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量。棚内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维持在800-1200 ppm 这样的一个浓度范围。整个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儿，管上它有很多小孔，它就是可以释放这个二氧化碳气体的。
1: 这个棚里的二氧化碳的含量要比我们其他的室内或者露天要高很多吗？
2: 对，是要高很多的，因为我们施加了这个二氧化碳嘛。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碳农用，在工业上释放的那些二氧化碳，然后经过补给啊、处理等，然后又做成了这种二氧化碳气瓶的形式，然后拿到我们农业上来使用。二氧化碳浓度高了，它的光合作用就会提高，这个植株它生长的就是会更快更好。更快的话呢，就是

0: 面对劳动力日益短缺的现实，京瓦中心要用怎样的科技手段让农业生产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呢？
1: 能和力呢，就是节能和省力。我们发现就是设施农业中很大的一块支出就是能源，那么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降低能源，包括主动蓄放热系统啊，包括一系列这个温室节能的系统。此外呢，就是力省力，因为随着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劳动力的减少，我们必须要考虑农业怎么才能省力，包括品种上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培育这种串收番茄，让这个果柄更长，方便这个机器人剪，因为有一点容错能力嘛。第二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刚才说的种子繁殖型草莓，可以减少育苗的一半的时间，80%的劳动力。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MGS 系统，就是三亩地可以种生菜，每年能种100万株，只需要1.5个人。这些系统设备装备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省力。
2: 我叫陈阳，在京瓦温室园艺担任技术这边。
0: 那么你在这儿主要搞哪方面的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呢？
2: 这个大棚呢主要是做实验，然后我们能看到上面还挂的很多标签，这些都是用来做实验，就是样本株，可能一个周就要测一次数据，包括测它的茎粗，还有就是测它的开花的那个数量，还有结果的数量，包括要测它的每一节的茎尖的那个长度高度。我们要知道这个品种呢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然后跟别的品种对比一下。
0: 您种了几个棚？
2: 现在就是三个。
0: 三个棚都是做番茄的吗？
2: 对，都是种番茄的，品种比较多。这边是金彩八这个棚，因为做实验嘛，包括我们土地，它下面用的是那种牛粪发酵的，打到地里面去，然后这里面是没有用化肥的，靠我们以前的草啊什么的，然后打碎打到里面，然后会加一些牛粪发酵之后，然后打一块打到地里边，靠那个养分，
0: 就是靠纯生态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养分，
2: 更安全，吃着会更贴合于原生态那种味道。
0: 那植物生长的速度比用化肥要慢还是快？
2: 我觉得会慢一些。
0: 它的口感确实是会不一样。
2: 对，确实会好一些。我是一直在寿广那边待着，跟着一个师傅一直在学，学了5-6年时间，学设施园艺大棚种植。
0: 那你到了京瓦中心，你觉得跟我们普通的种植有什么区别呢？
2: 这边感觉就是设备的款式还有设备的样式比较多，科技含量特别高，跟那个普通农户种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们还有育苗嘛，你也参与育苗的工作吗？
2: 对，也参与。
0: 我们育出来的这个苗会给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或老百姓吗？
2: 多余的部分我们会分给别家的企业。
0: 那么参与了整个的这样的农业的这个试验结果，对你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生涯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2: 我觉得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种的品种很多，然后对番茄这种作物的特性会了解更加清楚，对以后的那个种植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0: 而且你是试制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种类的品种，未来是不是自己也会走到这个植物的研发的这条路上去呢？
2: 我也挺希望能走到这条路的。
0: 从跟着师傅学到如今在京瓦中心参与了这么多不同品种的实验，能够感受到年轻人在这里确实能够成长，而且有奔头。其实京瓦中心能够吸引像陈阳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也离不开这些年悄悄搭起的国际网络。从瓦赫宁根大学的联合培养，到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再到外国实习生常驻园区，这些国际交流背后的布局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地的呢？柯行林对此也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思考。
1: 目前京瓦中心全职员工里头有4名外籍人士，包括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这个计划中有2个重要组成，一个是叫做工程博士，这个是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共同实践的一个创新，就是由企业出题，博士呢只需要2年就能拿到工程博士，叫 Engineer PhD 学位，这样大大缩短了这个博士的培育时间。 间，而且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产业企业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启动了国际实习生计划，每年呢，瓦赫宁根大学包括德国的霍恩海姆大学在金瓦中心有5到6名的这个实习生。此外呢，我们金瓦中心每年和国际交流的这个人次达100多人次，就是我们出去100多人次，大约每年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各级单位。

0: 来到金瓦中心，我们还组织了中非合作论坛，包括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家禽行业的这个论坛，今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所以说我们也积极的举办和承办国际的各种会议，所以说我们希望在金瓦中心形成一种态势，就是为咱们的农业中关村，为北京提供一个农业的科技国际交流的窗口。
1: 未来我们在平谷中关村的这个平台上，产业会不会继续拓展呢？除了这种农业的种植，我们还开发了一些畜牧，是吗？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484亩地里面呢，除了这个温室示范园72亩，我们还有一个160亩的果园，还有一个280亩的牛场，我们叫做奶业示范园。我们对标的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 Dairy Campus， 目前呢有赫斯坦奶牛700头到800头，生产管理呢是由这个现代牧业集团来管理。我们的研发呢包含胚胎育种，我们有一个长江学者，也是从英国引进回来的朱杰教授，他的羊和牛的这个胚胎技术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饲料，包括精准营养啊，包括这个奶产品的加工啊，我们都有博士进行相关的产学研的这个研究。目前呢，我们有推出了一款叫红三叶草酸奶，这个也是我们畜牧和植物联动的一个生动体现。有一种草叫红三叶草，它是苜蓿的一种，体内有两种异黄酮。这种异黄酮在23年呢，在中国农科院畜牧兽业所的推动下，被列入了农业农村部的饲料添加剂。奶牛摄入这种添加剂之后呢，异黄酮呢，在经过它的瘤胃的这个微生物的分解下，在乳汁里面会有一种叫雌马酚的物质。雌马酚呢，作为一种雌性激素的一种，可以有利于30岁以上的女性，她的驻颜有术啊，包括对她的夜间盗汗的一些改善呐、有利于身体的这个机能的提升。我们希望推出这种功能性的产品，既可以联动这个植物端，又可以在咱们的畜牧端发力，能推出更多适合咱们首都市民的功能性产品。
1: 从人工光气后室里的加速育苗，到半封闭温室中的精准水肥，从二氧化碳智能增湿的绿色实践，到红三叶草酸奶，这样种养联动的功能性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金瓦中心不仅是一个技术展示的园区，而且是一个连接器和放大器。在苦等成熟的技术，让农户校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走向国际的命题。我们也期待在农业中关村这片热土上，金瓦中心能够继续当好核心引擎，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把科技的种子撒播在更广阔的乡村大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实的果。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周礼。

解惑，九问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经济之声系列专题节目2025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济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密云区的青一股开放包容求新求变的力量悄然涌动，为了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动能，金婆罗村创新思路大胆地用投向了广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地引进了一批充满理想与智慧的海归创业者。这些新农人带着前沿的理念与技术，与本地的村民携手，共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探索着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婆罗村，感受这片土地因为人才汇聚而迸发出的创新活力。
2: 我是密云区新翁庄镇金婆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我叫王义江。我先介绍一下十一队吧。十一队呢是原因呢，过去咱们这个村子有十个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叫村民小组啊。这十一队的创客们来到这个村子以后呢，也显示出了咱们叫有组织两个意思，一个是十个生产队把他们叫做十一，再一个就是城市加乡村，叫一加一，这样

0: 一二年开始进行了第一波的土地流转，在我的前任我们的第一书记叫余淑华，可能跟他的专业有关，他也是这个村子人，他是北工大毕业的，一二年被镇里边邀请回来在这个村子呢当的支部书记，所以他原来就是做旅游的啊，他就在区旅游委工作的，所以他回来以后呢就办了第一家民宿叫北景小院，率先做起来的金普罗第一家农家院。他成功以后被这个村子好多人去效仿，就我们村子现在有农家院执照的应该有140户，都看到了这个甜头。同时这个村子的自然资源不是很突出，山不少不险，同时没水，所以呢一村一品一个特色在自己固有的土地上搞好自己这点事儿，所以这个东西源于我们一书记的一些个想法和带动引领。我呢作为后续叫接任者，我认为他这些个做法完全符合村民的意愿，也符合这村庄发展的一种趋向，所以我们现在的支部一般人，我更认为大家要接续发力，认准的目标，大家一定要朝着这点走下去。土地流转到村集体以后呢，就成立一个叫金普罗农场。金普罗呢有这么几个产业，一个就是樱桃，一个是小米，还有呢就是旅游家，这些个叫生态旅游。村子从一二年开始土地流转完了以后，这个土地在自己手上，我们才敢说我们没有农药，没用化肥，坚持着绿色生态。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们采取了呢就是市民耕种一分田来这块呢自己种菜，引来了呢众多的城市的人群来这块呢感受或者是享受田园生活。
1: 我是金普罗农场董德英，我是这村的村媳妇儿。我在农场呢是负责销售这一块。我们这个农场现在干活大概在40多人，都是我们的村民。因为金普罗农场呢是属于是一个千人自建的一个农场，像整个农场呢100%的村民全部都入股了，然后加入到这个农场里边，也是领导嘛，为了带动全体村民再就业，然后再致富，已经把我们入股的钱分给大家了。平时呢，像我们农场呢，有一些我们
2: 不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目的地，那我们只有使我们的村庄成为目的地，我们的民宿才能得以生存。所以呢，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就跟我们的村子也是在深度的融入，因为我们村子有很好的条件，所以它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那我们就不断的吸引我们的客人过来，在这里边的话，就会也有一些人在说，你在金普罗过得这么好，我们可不可以去金普罗？可以啊，所以这样我们就陆陆续续引进了飞鸟与鸣虫，引进了溪口岩石社，还有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再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谷花园等等，那让我们这些新业态在这里和我们以前村子的这些原有的业态，包括我们的一些原有的农家院等等，进行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提升，然后再和我们这些新的业态进行这样的一个产业融合，真的是一种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理想生活。很多的客人有不同多的需求，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在村庄去进行这样的外延。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客人导流到我们的这个农场去，那我们在农场里边的话，我们也会策划很多这样的活动，包括客人可以去摘菜，然后孩子们可以去乐园里边去玩，可以去喂这个小动物等等，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大地乐园这样的一个农旅的一个经济。那同时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客人，他有很多的这种研学的诉求，那么我们就帮村庄去导流这样的一个学校过来，那我们在整个农场里边进行劳动教育。而且呢，除了劳动教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他讲一讲我们的乡村振兴，然后他还可以跟我们的书记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社会研学，包括北大国发院呀，像农大的投研班呀等等，来到我们村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地研学的研学经济。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新业态，对吧？大家过新年了嘛，就把我们几个业态的这些产品，包括溪口岩石社的小米酥啊，包括老友记我们做的这个小米锅巴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因谷花园这边研制的小米花椒曲奇，就等等这些零食，我们组合在一起，叫做金普罗的一个零食福袋。那这些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业态跟村子产生的，我们帮村民去销售鸡蛋啊，销售农产品啊，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的一些等等一些活动啊，我们就产生了这种大地创客的这样的一个共创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模式。我们最直接的帮村民去销售农产品嘛，比如说老友记，我们最早的时候跟我们一个邻居大爷去合作卖他们家的鸡蛋，因为他们鸡蛋都在山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自然。你会发现这个村民他不断的在优化他的产品，优化他的品质，包括产品。

0: 的包装，然后他和我们一样去注重我们的客户体验，那所以我们就八年一路走来越来越好。对，到现在我们可能一年就给他这个光鸡蛋这块结算就要20来万，带动着村民去做，然后让他也感受到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更符合需求。所以现在老友记的客人吃的鸡蛋全是咱们村的，不但当时住的时候带走了，他走了之后所有的都从我们微店上来下单。我们有老友记的微店，我们村子也有微店，然后我们金五花园有他们的微店，其实大家各自的这个业态有自己的私域流量，同时呢我们又把自己的相互的产品都相互去带货。那么我们这些人也特别希望能够过这样的乡村生活，我们来了能够去融入。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在这里也有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使这个地方它能焕发出一种生机来。我觉得这就是这种和美乡村，外边的人来了之后，我们在向乡村人去学习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乡村人在向我们学习一些新的理念，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过得特别的幸福。我们是完全把它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整合，然后寻找到各自觉得特别美好的状态。
1: 怡芳他们来也是18年就来了，他们
2: 在我成为一个农民之前的十几年的时间，我都在国际组织去做环境保护和有机农业的工作。当时的创始团队是四个女孩子，这四个女孩子就是恰好都是从英国回来的，然后一起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村子。然后对这个村子我为什么会选中，主要有2点的原因。一点呢就是它自然条件方面，就是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比较有职业病啊，就是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先去做了一个水和土的检测，然后呢那这里呢就是检测发现它竟然就是几乎达到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标准，所以非常适宜有机农业的它的选址。第二点呢是这个村的领导班子，然后他的整个发展村合作社的那土地是89年的时间没有用过化肥农药，就一直在坚守。第二呢就是他们的发展思路本身也是希望就是建立在有机农业的基础上，去更多的做比如像亲子的教育，乡村旅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拍即合，就农民入股农民合作社，然后农民合作社他们来完成了这个农场所有土木工程的建设，然后我们跟农民之间是直接就是

人农教育为核心的有机农场，就是这个农场其实它的主旨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工人去按照一个规划然后去搭建好了，然后大家过来一个下午茶，然后很美的网红拍照，它不是那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家去共建共享的地方。我们的理想状态就是食物森林，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原始森林它是什么样，它绝对不是比如说一片都是这一个作物然后没了，它会是高低错落，然后非常有层次感，然后它的整个生物量的那个创造是巨大的。原始森林从来不需要你施肥，因为它自我就是形成一个生物的循环，然后它也不需要你去打药，或者说它也不会闹很大的虫害，因为它生物之间相生相克。那这个农场就在客人的参与当中在走向那样一个状态，但距离它还很远。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就是

0: 杏儿等等，然后在它的下面就是那些更矮一些的，像是花椒，然后像是可食用的玫瑰，然后再下面是那些去保护土壤的绿肥的作物，它们可以从空气中去吸取氮气变成氮肥，然后在那中间是这些小动物，就这些小动物它们运用得当的话，它们在农场上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它们会去除虫除草，所以这上面的生物的多样性其实是就是想要去达到想要去增加的一个东西，那它也是有机农业当中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有机农业不是说你不用化肥农药就完了，它是需要有一个可以自我恢复的一个生态系统。其实我们跟这个村子的关系并不是仅限于这50亩地或者20多个员工，就是比如我举一个小例子，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售卖的面包的礼盒，然后包装上就是一个吐司去切掉了10%，切掉了一片，然后那个上面的标注就是说每一个面包礼盒的10%会用于帮助金婆罗村因为失孤大病等等致贫的妇女。然后当时那个小的行动其实是有300多个市民去参与，然后最终就是这些妇女的家庭会在春节之前收到我们和村委还有妇联一起去送过去的年货，然后所以我们跟这个村子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1: 我叫刘甜甜，我其实祖籍是四川内江人，然后但是我6岁就来密云了，我特别喜欢甜品，后来我就去进行了专业的学习，在美国旧金山学过，然后在英国也学过，然后还有在那个法国都学过专业的甜品技术，就跟着那个国外的老师一起，就这个甜品学习呢，你学习了就基础的烘焙制作之后呢，就随着你不停的技能的提升，你会慢慢的再去学更高阶的，它是跟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穿插的，我到今年为止我应该在这行有14年了，也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就做过培训，大概培训的时间也蛮长，就是教人家怎么去做甜品。然后呢，我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密云西风庄金普罗村这儿，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西口研究社，我们主要是把密云当地的食材，还有我们优选的比如说全国的食材，就是属于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那种传统美食，像小米啊，还有就是像玉米啊，然后我们都会把它研发成结合西方的西点制作技术，把它研发成甜品。然后所以呢，我们就说怎么样能用我们的技能跟这种优质的食材结合在一起。本来我从

0: 卡龙啊这种世界级的甜品，他们都已经倒背如流，也会做了。我们累计培训了9位村民，然后长期现在在我们这儿工作有3位。我们希望我们慢慢做大了，从我们的服务员啊到我们的生产岗啊，都尽量用咱们整村的大姐啊，也特别欢迎咱们村二代、村三代们都能回来跟我们一块干。反正我们想的是，因为现在物流很发达，我们想多做这个线上运营经营。然后人家可能吃到好吃了，哎，他想起来了，他会过来玩。就是我们这个点位在整个村里，它可能属于最小的一个点位，但我希望可以以点带面的去辐射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因为我们店的东西好吃，他过来吃的时候，他又会住一下，然后就是又可以在周边玩一下，就这样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比较良好的一个循环。
1: 我叫罗谋芳，我们这个是叫金鹰谷花园，在北方呢，它其实现在几乎没有这样子开放式的英式花园，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花园，能将北方的园艺的种子在这里放下去，就以后能在这里我们能做一些园艺方面的交流，然后能有一些影响更多的人爱上园艺，真正在花园里的时候，你的心情能放松下来，能够逐渐去找到一些，就它能抚慰你。
2: 咱们这片占地是多少？
1: 大概7亩地。
2: 好，
1: 这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空间，也是我们做活动的一个空间。我们这样经常在里面做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村民他们也都能参与。然后游客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有爱读书的，我们正慢慢形成一些圈子，我们的花友群啊、花友会啊，这样子的就会在这里来进行一些交流。我们现在有8个人。有2个是偏园丁，然后我们其他人呢就负责各种方面的，3个是村民做烘焙，做以后也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菜呀、或者也会教他们一起来做。我们花园主要是做西式的那些餐点嘛，所以也希望他们就一起来学会了。
2: 您是这个金菠萝村的吗？
3: 对啊，我们是这本村的。我姓傅，傅玉荣。
2: 您以前做过这个吗？
3: 没有，现学的，都跟每个小会老师现学的。今年我都60多了，这个岁数上外边去人家也不用了，再一个咱们守着这儿土生土长的，这个上班15分钟就到地儿了。
2: 我发现您这村有一特点，就是他们这个外来的朋友特别多。
3: 书记这一来，咱们都是招商的，咱们组织一个11队，给咱们带来各种的那个就业机会，是吧？要是他们不来呢，咱们可能就没有机会做这个。
1: 他们做好以后呢，就成了我们的生产的这块了，就能解决我们的一个量产化的问题。都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是一个希望我们能在这里找到我们想要的，
2: 对，
1: 也能够让村民他们，包括这个村庄。因为我
4: 金婆罗村，一个坐落于绿水青山间的美丽乡村，不仅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闻名，更是以其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而吸引了众多的有识之士的目光。王义江书记深知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而这些城市创客的加入无疑为金婆罗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更带来了对乡村发展的独特见解和热情。他们在村里开设农场，推广农业技术，举办食农教育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乡村的发展，让金婆罗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5: 我说这些都是引来这些个高知识分子人群喜欢做自己的事儿，我们管他叫新农人，因为这村子的生产小米，我管他们就叫金色的小米粒，在这个村庄的各个角落各个位置上都发挥着自己金色的他们的引入给这个村子带来的变化，一个是业态的丰富，再一个是村民劳动力的就业，同时呢也被各级领导所认可，在乡村振兴当中人才必不可少的，所以呢给这个村子带来的更多的一个是名誉声望，同时呢政府的政策资金的帮扶，那就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2: 您这个村子有多少户多少村民呢？
5: 我们现在是1200户，2500人，常住人口应该在3000人。常住人口指的是什么呢？好些个孩子爷爷奶奶在这儿，或者是父母在这儿。尤其这几年的村庄的改变，特别是咱们从低碳环保或者叫碳中和这方面所做的事儿，这个村从2016年开始就做了煤改电，清洁燃气，大家都在用液化气罐，不再烧柴火了。同时这个屋里边的室温温度楼房也没有什么区别了，红色基因持绿色发展，哎，这是我们村子提出的自己的口号。我们

0: 正好借助这个百千工程，主要要做的一个是盘活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村子里边呢有闲置的小学校啊，这次呢我想把它借助，一是社会资本，一个是政府的政策的帮扶，它盘活。其实主要的用途呢是叫青年创客中心，基于红色教育、研学以及青年创客，包括一些休闲餐饮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点位。我们想法是村集体收入800到100万，然后就业劳动力20人。同时呢，我们有闲置的过去的服装辅料厂在9亩地，然后厂房都在，我们想把它做起来，做村情展啊，包括一些个民俗村庄的展示介绍，包括村民的共用的一个礼堂，至少要安排10个人劳动力就业。同时呢，在村民的活动的体育场所，我们要翻建篮球场。我们村子呢有很好的资源啊，我们要打篮球的叫曹芳，他就是我们村的人，他也是打职业球赛的。我们想借助他的影响力，把他的专业队的人引到我们村子的篮球场上来。同时我们还在环村路量化工程上，也就是增加些夜景，包括村民一些个夜市活动都在谋划当中，包括村庄里边的绿化量化精美化，这次呢都准备下大功夫，着力改善这个村子的各个方面的环境。我们已经联系过啊，要给村民呢都培养成园艺师，家家的把大门打开，把花摆出来，不管是花也好草也好，把它共同的大家去比美，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争取努力把这村庄建设得更美，然后村民出来以后都有一个笑的模样，感觉到自己很骄傲。
1: 金婆罗村的生动实践是百千工程在基层落地开花的精彩缩影。通过创新性的搭建平台，优化环境，成功的吸引海归人才的返乡入乡，金婆罗不仅引入了发展的活水，更探索出一条以人才振兴撬动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的特色之路。从海归创业者的智慧火花，到全体村民的勤劳耕耘，共同绘就了今日的金婆罗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展望未来，金婆罗村在既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人才引育，凝聚各方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4: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5: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超200个重点任务和项目，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
5: 本周日起，北京部分地铁线将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于5月15日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参观者可以一站式打卡顶流爆款文创。
5: 河北多家景区推出陪母亲游园免门票福利。
4: 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津南举办。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

0: 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来关注三地热点。作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上的重要一环，北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五座平原新城内连北京中心城区，外协天津河北。去年平原新城贡献了北京 67.1% 的工业增加值，正逐步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本周五发布的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显示，今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平原新城指顺义、大兴、亦庄、昌平和房山五个区，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2025年五个平原新城 GDP 增速达 6.2%， 高于全市 0.8 个百分点。2026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和重点项目103项。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小涛说，
3: 顺义、亦庄重点推动整车企业新车型的投产下线，加快大兴生物药基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等园区建设，推动房山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亦庄实施聚城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昌平开展 6G 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加速北京四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的教育医疗设施落地。
2: 其中顺义区将加快建设凌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
4: 推动 T3 航站楼改造升级等重大项目的加快落地，加快推进理想、奔驰新车型投产，保障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标准厂房和研发中心的投用。
2: 亦庄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人工智能核心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伊元甲表示，
5: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加快数据、算力等全要素资源供给，打造全域人工智能之城，投用北京火箭大街，推动率先形成可重复

0: 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北京科博会。本周五，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2期举办。据了解，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期为3天。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了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6个专题展区，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创、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展出，充分展现了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2: 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亮眼。据了解，京津冀重点展示了研发在京、中试在冀、量产在津的协作模式。北京以3城1区为主平台，12个区组团参展，全面展现了高精尖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天津展团带来了拥有64条中试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试转化平台。河北展团展出了基于 AI 的电能过滤器与数字健康平台。3D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蓝图变为现实。
1: 作为本届北京科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发展计量在行动系列之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于本周六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围绕今年世界计量日计量筑牢信任基石主题，集中发布了36项计量技术规范，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揭牌。此外，本届北京科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计量展区，出租车在线鉴定、石墨烯标准物质等一批创新成果亮相。
2: 在本周六举行的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上介绍，北京将筹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为电力碳排放监测核算和自然资源碳汇计量提供专业计量服务。活动现场，北京市电力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正式揭牌筹建。据了解，两大中心的筹建期预计为2年，验收通用之后，将分别聚焦电力行业碳排放监测核算、自然资源领域碳汇计量，为北京双碳工作提供专业的计量服务。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1: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本周六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了副中心设计人才专项政策。北京服装学院和城市副中心将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现代产业学院，推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高校科研成果进产业。在住房保障上，推出了政府加市场双轨模式，为顶尖人才150万元购房补贴，为青年设计人才提供免租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精准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安居需求。
2: 同时，副中心还将联合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面向全球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发布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真实需求，鼓励全球英才接榜解题。统筹联动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重点功能板块，实现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场景互通。
1: 再来关注天津。本周五，天津市静海区与天津大学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将共同推动新制动力系统科创园项目落地天津静海。据了解，这一科创园的总投资预计将达到10亿元，项目将聚焦零碳低碳动力、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三大核心赛道，致力打造集研发攻关、中试孵化、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科创高地。
2: 根据规划，科创园将于2026年动工建设智能网联中心、动力系统研发中心、氢能源实验中心以及储氢储气站等核心载体，预计在2030年前实现零碳低碳动力、智能网联、低空经济三大产业年产值超1元。同时，联动子牙经开区循环经济、团泊湖大健康等周边的产业资源，深度融入京津冀科创协同发展圈，实现空间、产业、创新、生态四维跃升。
1: 再来关注河北，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前不久发布的河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未来五年，河北省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

0: 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方面，据北京市交通委本周六发布的消息显示，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特性、客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市民骑行接驳实际需求，从5月10号起，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
2: 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这一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没有超时限制。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没有使用的车票可以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没有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将按原渠道返还。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最近几天，我国北方的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到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在京津冀区域，多地在本周六下午到夜间迎来了大风降雨天气，部分持续到本周日或下周一。但是这样的天气没有影响气温上升的趋势。
2: 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京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同时，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摄氏度左右。下周北京的气温起伏较大，周一到周四的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之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下滑，最高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同时还会有阵雨光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本周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将全面展示全国最优质、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引领消费升级。
2: 公布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影厂，总面趋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分室内区和户外区进行展示和售卖。
1: 在打造新文创市集的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潮玩企业，将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营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十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北京市文艺院团的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2: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说到展览，正在天津博物馆热展的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打破了传统文物展陈的静态模式，将甲骨文学术研究与 AI、MR、裸眼 3D 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中华文明速

0: 园之旅。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1: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中华文脉的根脉。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此次大展通过数字手段，让原本晦涩的古文字走进大众视野。天津博物馆图像信息部馆员马川说，
2: 天津博物馆甲骨馆藏的文物呢，大概有1700多件，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品质相当不错的，片儿比较大，然后呢字迹也是相当清晰的。这个展览的话呢，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纯数字化的甲骨体验大展。
1: 以科技为媒，让文脉可触。展览打造了寻迹、解码、洞见、更序四大主题板块，层层递进，带领观众走进殷商，读懂甲骨。策展人刘恋说，
3: 那包括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技术、 MR 混合现实技术啊、 3D mapping 技术、裸眼 3D 技术、 Cave 沉浸式剧场等等，为大家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这种互动体验，想呢来向大家演绎出汉字演变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能够实现与甲骨文的这种趣味互动，参与到展览共创中。
1: 天津博物馆馆长姚阳说，希望借助科技力量，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4: 我们将会继续深度的、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把我们的更多类别的，像我们敦煌遗书等等啊，这样珍贵的文化遗存进行数字化的创制。一方面呢，方便我们对它进行整理梳理，同时也是呢加强数字化的这种文物的保护，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科技赋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文物

0: 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1: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心情舒畅，花美人也美，
2: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么漂亮啊。
3: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
0: 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3: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4: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在前不久发布，全市涉及五宗地，土地面积约14公顷，建筑规模约为29万平方米。据了解，本轮清单项目全部位于轨道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多点地区需求突出区域。其中，丰台区占据两宗，城市副中心及大兴区、昌平区各有一宗。各地块配套完善，交通便捷，上述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5: 本周六，教育部在天津启动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4: 5月30号到31号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2 馆火热开赛，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顶尖机器人团队将汇聚金门，上演一场硬核又好玩的人工智能盛宴。
5: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4月30号到5月6号，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开行七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选择。据了解，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将在5月16号到5月底期间，每个周末持续开行，线路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等站。下车之后，旅客可以打卡国内首个杂技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沉浸式感受千年杂技的魅力。
4: 再来关注一组

0: 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达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公布的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 较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4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属于正常波动。
0: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号上午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9037 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从9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 2.1 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报告显示，抖音以 1535.4 亿美元价值蝉联中国品牌价值榜首，在全球社交与数字商业领域持续赶超欧美传统巨头，国家电网稳居第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紧随其后。
1: 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已经从模型构建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 AI 技术深度渗透媒体、电子、汽车、金融等全产业链。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0: 美国国防部从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做出确切定论。据了解，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
1: 五角大楼称，这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0: 据了解，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据了解，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以上为。北京时间10点整，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思思医生。江大夫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您看这个话题您是不是感兴趣呢？比如说您在工作当中，您在家庭当中啊，您过于疲劳了，过于劳累了，过于内卷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啊？我们碰到什么报警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自己说，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我们如果都会有哪些的反应？您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疲劳啊，或者是一直都喝咖啡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

0: 有的时候呢，还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崩溃、愤怒。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领导压力也很大，尤其呢做业务的一些这样的情况，大家有的时候都觉得怎么回事啊？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为什么会愤怒成这样的？那么这些情况啊，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您，这是不是我们情绪压力太大的信号呢？
1: 就是如果说啊，一个人他本身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儿就崩溃的这种人，
0: 对对对，性格还是挺好的，
1: 性格本身还比较平稳的，
0: 对，
1: 然后出现这种就是因为小事儿就崩溃，他是说明了现在他的情绪不好，现在他这个程度了
0: 啊，对，
1: 就是相当于这根线，所以才会一下子突然的就断掉，
0: 太紧了，
1: 绷得太紧了。
0: 对，我曾经哈，然后他也是在工作当中啊，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啊，同事之间汇报工作的时候哈，他突然间就发怒了哈，甚至啪就把书摔在桌上了。平时他其实是一个挺温和的人，大家就觉得他怎么今天这么反常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有一些情绪的报警了呢？
1: 是的，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情绪报警的信号
0: 啊，
1: 因为当我们有两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心情太烦躁了，
0: 对，
1: 一个是心情太差了，就是好像这个心情的存款已经用尽。

0: 兜里本来就只有一块钱了、嗯、结果这一块钱其实也是就别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几块钱，
1: 对，
0: 那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不能承受的，就可能、嗯、所以它确实可能说明你现在情绪的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这个情绪管理能力，碰见特别烦躁的事儿的时候我尽量表现出来，碰到特别愤怒的时候啊，我尽量把自己的火气能够压下来哈、啊、这是我们情绪管理能力，至少给别人带来的这种情绪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不会影响别人的这种心情。那么一旦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也下降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的情绪在报警？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特别的烦躁啊，无论是同事跟他说话还是孩子跟他说话，都是你不要跟我说了，我烦死了已经。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女同志会这样说，甚至呢有一些时候哈，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大家在争论问题的时候啊，完全可以没有这么激进的反为什么这样说，这种是不是也是属于情绪报警呢？
0: 是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嗯、但这个情绪点啊、嗯、它有可能是一个情绪报警，当然也有个生理周期啊，然后可能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啊，我现在很不高兴，但是呢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工作，那就要适当的压抑这个情绪，
1: 对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管理能力、嗯、如果你平时都能管理得很好，就是一下子就崩了，它确实可能说明是一个情绪出了问题。
1: 对，
0: 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压抑自己的情绪、嗯、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管理的能力
1: 的、
0: 嗯、但它不是唯一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嗯、那么其实去诉说情绪识别情绪、嗯、然后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去发泄情绪
1: 啊，对对，
0: 那这些也都是情绪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综合的去运用各种在恰当的环境下综合运用各种情绪管理的这种技巧吧，可能能让我们的情绪压力也能轻一些。
1: 您看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说，我现在有两件事特别害怕，一件事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逛街，女同志啊，我现在我不爱逛了，我想

0: 我这手机一响啊，我一看见是一个无用的电话，我反而那心咣当放下来了，我放松了啊。您说像这种反应是不是也是表明了我们心情情绪太疲惫了呢？
1: 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就是工作相关的这种疲惫啊，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职业倦怠或者职业耗竭。倦怠或者耗竭，它在情绪啊，在行为，在这个认知功能，然后等等方面都有表现。您刚才讲的这个呢，就属于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本来是一个挺外向爱交朋友爱玩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在耗竭的时候呢，他变得哎不爱回人信息了，不爱跟人交往了啊，朋友叫很不想去，甚至就不去，这个呢都有可能是耗竭的一个表现，要提起我们的重视。
0: 那他为什么会耗竭呢？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个耗竭呢？
1: 那首先呢，就是咱们说客观的，比如说你要是让我去跑个马拉松，我就会耗竭，这个就是客观的，你确实是劳累，天天就是从早到晚的干，那这个劳累它就是客观的，是生理的，对吧？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客观的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劳累，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不爱做，心理上有抵触，
0: 是
1: 或者呢觉得没有意义啊，也是另外的一种心理的抵触，也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已经累到让我崩溃了，
0: 对，
1: 但是呢他叠加了这种内心的这种冲突，他会成倍的增加
0: 是
1: 你主观的这种尤其是情绪上的劳累，那所以也很容易造成耗竭。再有一个呢，有一大类的工作会格外的容易耗竭，也是最开始大家研究这个职业耗竭或者职业倦怠是去从这一类的工作去入手的，
0: 对，
1: 那就是会频繁的密切的与人打交道，
0: 对
1: 啊，这种广义的讲啊，我们叫助人者，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啊，或者是说护士呀、教师呀，包括心理其他的工作，
0: 对，医生啊，
1: 对，医生呀，就是广义的助人者的工作啊，因为这一类的工作，就是工作本身需要你很多的情绪投入
0: 啊，
1: 需要你不只是手干、脑干，还需要你自己这个把人投进去，这一类的工作，它的容易可能记忆减。对啊，就是有可能从几个方面，我们整个这个认知功能把门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注意力。这个东西如果你就没注意到，这个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大脑，那就无从来讲记忆不记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疲倦了首先可能就变得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了，那你都没注意到，你当然是记不住的。再有一个的话呢，咱们说记忆出了问题，大家会很恐惧，因为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啊，一听问题就会感觉是一种坏了的感觉。
0: 是，
1: 比如说我说啊，情绪出了问题，感觉是情绪坏了；大脑出了问题，感觉是大脑坏了，这种感觉。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倒是不会。更多的我们讲是功能性的问题啊，可能最近记性确实会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说你的记忆坏了，就好像说我累了，我就走不动了，也不是说我的腿坏了，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就是累了嘛，就走不动了，就记不进去了。
0: 那么长期的这种过劳啊，有的朋友啊，甚至有一些五六十岁的男性或者女性，快到退休的这个年纪了啊，那么可能就说，哎呀，不行，我这辈子太累了，我都怕我这么动脑，这么用力，我不会退休之后痴呆了吧？哈，有些朋友都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呢也想请教一下江主任啊，那过于疲劳，啊，这个动脑过于多，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功能会受损呢？
1: 过于疲劳对我们人的这个生理啊，还有这个不管是大脑呀、心血管啊、各个方面情绪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它其实是一个连续谱，它是连续的。

0: 啊，你最开始的话就是疲劳呀，疲倦呀，不太想说话呀，
1: 对，
0: 在后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说功能性的问题，最开始呢是主观的体验，客观的去检查可能还查不出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你自己已经觉得不舒服，状态不太对了，不是那么良好的状态，再往后我们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身的可能要去医院的处理的，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但是呢也已经可能会有客观指标能查出来的这种异常了。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说他，就他真的热爱工作，然后呢这一阵儿实在太累了啊，就起皮疹。我就劝他，我说你现在啊只是起皮疹，你要再不休息你就不能休息了，这个一步一步都是积累的，这个出状况也是积累的，
1: 对，
0: 你要刹车也得一点一点的刹，
1: 没错，
0: 如果咱们现在还只是哎呦我累得不行了，你就暂停，慢慢就缓过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已经积累了四五十年了

0: 哪儿就坏了，就一般不至于。
1: 碰到这样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女生，其实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说：“哎呀，不行，只要我领导一找我谈话，只要一给我布置任务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小腹痛。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躯体的一个反应呢？”
0: 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叫躯体化，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去处理自己不能更好的去处理的压力呀，痛苦呀，也是一个调节机制。它既有它的功能在，但是它肯定也会有它的受损吧。
1: 您看，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三个字儿"来不及"啊。那么，这个"来不及"它为什么老来不及呢？有些朋友是经常会来不及。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去开会去了。哎呀，我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哎呀，我来不及了，经常会来不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拖延症呢。
0: 这种情况最常见，当然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0: 最常见的呢，它是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在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看它是不是真的来不及。那确实有的人就是真的来不及，那他觉得来不及，他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如果就要来不及了还不觉得来不及，那这可就真要至少是个迟到，那也有可能会误事儿。但是很多的人实际上他是来得及，那有些人呢总要早到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明明来得及，他也是那么的心里紧张害怕担心来不及。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了，它不是真的，就是它与现实是不符的。这个呢又要分了，如果说它是一点点的来不及，还是强烈的来不及。那如果是一点点的来不及啊，那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特质。
1: 对，
0: 其实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啊，允许松弛的人，
1: 对，
0: 也允许容易焦虑的人。但是呢如果他是特别严重的来不及，尤其是出现比如说心慌呀，手抖呀，坐立不安呀，出汗呀，那这就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这种焦虑。那这个的话呢就得调节了。
1: 我们还觉得有一种现象，您说他是不是也是很焦虑呢？还是他内心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出去跟别人去谈合作的时候，我们经常想特别真诚地跟对方交流，那么眼神是一个最重要的交流的方式。我们特别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神，想跟你交流，互换意见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这眼神躲闪，他就是不看你。那么在工作当中，可能特别密切的这个同事，或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他每次看见之后，他也会这种躲闪啊。他是不是也是有这种交往障碍呢？交往障碍是不是也和焦虑是有关系的呢？
0: 就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
1: 啊、各种各样的，对对对。
0: 那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神回避啊，那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眼神回避，别的都挺好，但是在社交中呢很不擅长，他这个呢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发育性的，那这个是从小。那么第二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讲是内向，那他内向是个什么表现呢？整体上可能他不太爱与人交往，能不说的话呢咱就少说两句啊。但是呢如果这会儿确实有需要，得说也能说几句，最小限度的说，不会像外向的朋友越说越高兴，
1: 是
0: 越说越快乐啊，越说越有能量。内向呢他其实不一定话少，或者不一定不会说，但他可能不会说把以此为乐。那如果说这个人原来不这样，都挺交往正常，
1: 对
0: 啊，眼神正常，各方面呢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工作中，就是说有一个点，有一个过程，不是从来都这样，是这么一段时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
1: 那么我们就是说呀，有的人会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觉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坐着，我突然间觉得，哎，你们谁？

0: 站着或者走着路，突然间眼前一黑，哎呀，我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大问题了？是不是出现了大毛病了？这幻听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这眼睛发黑是不是我的脑血管出问题了呢？
1: 这幻听有很多种啊，您讲的这种呢是最不要紧的一种，就是这种有的时候是错听，有的时候是幻听啊，就是说哎，听别人好像叫自己一下，这种一过性的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0: 对对。
1: 然后呢，有一定的情境性的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是期待性的，
0: 期待性的。
1: 你比如说，这会儿应该谁谁要来找你了，然后呢，你听着他叫你一声，或者门有人敲。从医学的角度啊，不算是有很强的病理性，但它确实有可能是说明你很疲惫了。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休息，这个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机制呢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啊，人的大脑是非常非常精密又高效的。怎么才能拥有人类这种智商呢？它不只是要把就是信息，比如说啊，现在您说话我听见，这个您说话就是输入的信息，
0: 对啊，
1: 我听见是我大脑的功能。那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要把信息输入进来，我们同时每一秒都摄入了大量的信息。
0: 是的，
1: 大脑还有一个叫做抑制和屏蔽的功能，所以大脑要正常的去运转，不仅要摄入信息，还要抑制信息。
0: 抑制信息，对。
1: 但是就是抑制那些无关的信号，但是呢，特别疲惫的时候，信息的功能，筛选信息的功能，
0: 是的，
1: 就可能会没有那么强了，有点漏一些信号过来。有的时候呢，我讲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主观的难受很痛苦确实存在，去检查呢没有什么特殊的，
0: 查不出问题，
1: 查不出问题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躯体化清一个这个机制的来源呢，也可以理解为啊，有一些信号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其实是感觉不到，一般来讲啊，我跟您聊天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来自五脏六腑的这种主观的体验啊，但其实他们都存在，也在发信号，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大脑就不会，这部分信号没有用嘛，
0: 是的，
1: 但是会把它不让它进入我们主观的意识，进行一个干扰，这样才大脑有效率啊，能干更多的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呢，功能如果说受损，不是坏了啊，就是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些信号来漏进主观的体验中了，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时体验不到的，客观呢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0: 对，
1: 但是自己就能感觉到，哎，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
0: 是的，我也会经常听我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儿子哪儿哪儿都好，哎呀，跟外人待着的时候可热情了哈，谈笑风生的，一回家之后就没话了。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关心他呀，你要不要晚上喝个牛奶呀，要不然吃了水果啊，对我们特别的冷漠。最后家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越跟他亲近的人，他反而他对你越来越冷漠，而且觉得你看我养他这么大，我有的时候生病了，头晕了，头疼了，他对我也不关心，这种情感冷漠，他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呢？
1: 这个还是首先啊，要区分他本来是不是就这么个人。有的人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吧，在外面特别热情，
0: 对，
1: 回了家就没什么话了。
0: 对对。
1: 那如果他从来都这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啊，就是也挺会关心家人的，但是这段时间就特别的不愿跟人说话啊，家里人关心他也不愿理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里人可能真的是需要去考虑，哎，是不是太累了，
0: 对，
1: 是不是遇上事儿了，可能要给予更多的这种关心呀，以及理解。
0: 您看啊，我们说到累呀，说到疲惫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种累过头的强迫症哈。您比如说手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看手机啊。可能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工作群里可能有很多的人哈，甚至我们有 N 个工作群啊。我大概平均，如果我不上节目的话，我可能每两分钟就要看一次啊。其实上边没有发，
1: 甚至很多的时候呢，

0: 啊，信息是不是你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1: 是的、
0: 嗯。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信息时代呢，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更多的面对的一个呢，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就是信息太多了。信息它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它有实体的，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也是一个物。啊，也是有实体的，它也会作用在人身上。所以呢，你比如说手上拿上两袋米是沉的，
1: 对，
0: 三袋米就提不动了。
1: 是的，啊，
0: 信息也是一样的，太多的信息一样也会让大脑过载，就像手提不动米一样，大脑呢也受不了这么多的信息了，那人就会出各种各样的状态不好嘛。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信息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1: 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力行勤，
6: 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

0: 同样的一个活儿，比如说10分，另一个人干到9分，
1: 是
0: 另一个人干到7分，你比别人要多付出很多，你就肯定是更容易疲惫的。但是追求完美不是禁止的，这个其实。

0: 这个心理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1: 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呀能够放松，能够出去郊游，能够走亲访友，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畅聊一下，这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如果我们过于疲劳了，我们是一定要进行调理的，否则呢对我们的身心啊都会有影响的。您看我们真的是过于疲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眼睛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情况了哈，但是突然间就走神了，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了。我们说有些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可能这一天啊会非常的多，那么开到最后一个会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了，这些确确实实都和我们的疲劳有关吧。
0: 这种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疲劳信号，
1: 对、
0: 就是信息输不进去了，就是断片儿。这个尤其是说不是早晨起来这样、
1: 是
0: 干着干着这样，那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1: 对
0: 一个疲劳的信号了。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疲劳相关的，不光是身体的疲劳，精神的疲劳，大脑的疲劳，这都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会遇到的疲劳的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密什么呢？我们的心理急救工具箱，遇到我们刚才上述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自救和调理呢？比如说我们情绪管理得很好，突然间就情绪崩溃了大哭，或者突然间就爆发，应该怎么来稳定或者缓解自己？
0: 如果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说突然讲，那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是一个腹式呼吸，对，我们可以把手呀、大家可以放着呼吸啊、
1: 感受
0: 一下这两只手哪只手的起伏更明显。如果是胸前的手呼吸更明显呀，腹式呼吸它对于让人平静然后让人能够稳定下来会更加的有作用。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可以用手来辅助、用腹部去呼吸。律上呢我们也有不同的选择啊、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吸气啊、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就是呼吸
1: 慢呼，对，
0: 是的，这样子呢，几个呼吸，有可能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也可以呢。有的人是我们说这个相视呼吸啊，或者说方形呼吸啊，你可以用手来辅助
1: 啊，方形呼吸，
0: 一二三四，屏气
1: 啊，
0: 一二三四，呼，一二三四，再屏气，一二三四，呼吸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生理的功能。首先它呢属于一个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存相关的生理功能、像心跳呼吸对吧
1: 对、
0: 但是心跳呢是非自主的，不能说你让心跳跳四下
1: 啊、
0: 它也不可以不自主的、你不控制它就自己运转治得了。对，呼吸是一个去调节这种崩溃的情绪，
1: 是的、
0: 都是归这种自主神经管、所以它是一个调节自主神经功能调节崩溃情绪的好方法。再有的话呢我们说叫做着陆的练习
1: 啊，着陆的练习
0: 啊，着陆或者叫接地。我们现在去感受感觉自己的脚踩在地板上的这个感觉、就感受到自己呢是被大地承托的、也可以去感受这个身体重量的感觉，我们是被重力吸引的，又被大地，也会非常有助于，去缓解这种疲惫就崩溃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

0: 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您看，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用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啊。刚才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有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自己的束缚住了，所以他就没意思，什么现在也不想干了，总是想放弃。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呀，到了这个单位之后，所有的琐事儿哈，我从早忙到晚，我真的不想干，就什么都不想做。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辞职休息一会儿的？
1: 其实这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对吧？那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啊，一个是呢，通常我们能陷入纠结，就是因为又没有完全的说这个工作不想要。
0: 是的，
1: 如果这个工作就是不管是从情绪，从心理，从客观的这个获益，
0: 对对对啊，
1: 方方面面都不值得要了，一般人就不会纠结了。通常能纠结呢，一定是说就又想要又不想要。从根源上来讲呢，人有两种正性的情绪，都是人想要的啊。一种呢是愉悦的，一种是成就的。
0: 是的，
1: 那工作中呢，常常呢，愉悦的和成就的是冲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建议是，你先判断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正常不正常，只是有点疲惫，还是说已经状态很不好了？状态越不好，越不要做决定，不要在状态特别差的时候
0: 做决定，
1: 做重大的决定，很容易说状态调整起来了后悔。那么你可以怎么办？如果说现在真的觉得特别疲惫，你确实是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说这个环境、这个工作、这个事儿，那我是要还是不要？
0: 对对，
1: 我能不能不要？这个确实是要去思考。另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先调整状态，比如说能不能暂停，这个我们很推荐，就不要一下子就不要了，尽可能的争取各种各样的暂停，怎么让他去弹性的休息、暂停以及划分边界。
0: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一种非工作身份哈，什么是非工作身份呢？有的朋友会拿起相机到郊外啊，你会变成一个摄影师，也有的朋友会拿起画笔，我们在家里会泼墨作画哈，这都是大家的特长。甚至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说什么呢，哎呀，我可以不工作了，我以后拍照片我也是一份收入，我以后画画也可以是一份收入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种非工作身份呢？
1: 培养这个非工作身份确实符合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让自己在工作中暂停，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设置边界，可以让自己和工作不是合二为一的，而是说有所边界，第三个就是有所退路。
0: 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过劳了。因为后天呢就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了，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你工作当中，有些朋友如果心理呀、身体过于劳累了，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啊？
1: 那么首先呢，睡不着觉了，醒得早了，睡眠质量差了。第二个呢，吃饭没有食欲了，就是身体这些基本的，或者是说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呢提示我们是不是过劳了，需要暂停了，需要休息了。
0: 对，
1: 第二个呢，从情绪上，其实刚才咱们谈了很多
0: 跟情绪有关的事儿，
1: 跟情绪有关的啊。那如果说咱们本来是个愿意交往的，
0: 是
1: 不爱交往了啊，这个愿意工作的不爱工作了，辛苦了，或者是心情就干脆不好了，精力好，这个本来不纠结的变得纠结了，
0: 是
1: 来脾气不差的，甚至很好的，
0: 对
1: 至少是不是。

0: 是就是说从小到大就特别爱发脾气的啊，控制不住脾气了啊，
1: 情绪管理能力变差了。
0: 对啊，自己平静下来也觉得刚才这个事儿不太至于，但是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

0: 咱们刚才也聊到过，认知上的信号，注意力不好了，
1: 对，
0: 记忆力不好了，
1: 对，
0: 认知功能上大脑容易疲劳了，
1: 对，
0: 这也是信号，
1: 是的，
0: 是不是说需要去关注，或者说需要去调整？再有就是人际上，关心人的不关心人了，
1: 对，
0: 跟人就是容易就是发生这种距离，世俗化了，没有价值。就觉得自己看这个世界没有价值，觉得这个世界这看自己不顺眼，攻击自己；看别人不顺眼，
1: 攻击别人。
0: 这个就是
1: 确实
0: 价值观上的这种负面，这种冷漠，也是其实很常见的，但是很隐匿的。可能是我们自身的状态出了问题，
1: 自身状态出了问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和朋友们聊的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在报警呢？我们劳动者心理过劳的自救指南。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的熏陶。老尖基本上就喝这个。

0: 告。
1: 嗯嗯嗯，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
0: 嗯，
1: 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
0: 嗯，
1: 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0: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是在花市。
1: 没错，
0: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1: 哎
0: 哎，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

0: 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啊，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0: 就在现场似的。
1: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一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299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个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0: 对，
1: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0: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1: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0: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1: 对，
0: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1: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0: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2: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2: 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2: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1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2: 北广购，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5: 敬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6: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7: 种下一棵树，如风沙。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3: 好啊，一起点。
1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1: 然而，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带您来到的是位于北京平谷的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区。当我们走进一个连接着科研与产业、融合国际与本土的创新高地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座占地484亩的科技示范园，它既有智能温室、植物工厂，同时呢也有现代化的牧场和果园。在这里，来自中国、荷兰等国家的科学家与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并肩合作，共同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金三角模式。那么这个年轻的机构如何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的呢？又如何服务于北京都市农业和乡村振兴的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2: 我叫柯行林，是咱们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副主任，我主要负责的是这个植物和其他方向的科研。我呢，本科是毕业于中国农大，硕士毕业于中国农科院，博士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在千叶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又工作了2年，我是于2024年加入了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各位所在的这个园区呢，是我们的一个科技示范园。整个园区占地呢是484亩，分成3个小的示范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做温室园艺示范园，占地是72亩。我们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园艺的这个棚的类型，包括一个200平米的人工光气候室，所有的光、温、水、气、肥各种条件都可以控。里面呢现在有型，分别是加速育种需要去海南一年做3茬，人工光植物工厂的环境下，所有的环境可控，比如说小麦可以种到6茬，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大大加快了这个育种的速度。第二类实验呢，我们现在正在做移机化育苗，移呢是变异的移，机呢是机械的机，什么意思呢？咱们育苗的时候是有一个穴盘，
3: 对，
2: 想用机械呢把这个苗给它抓取出来，
3: 对，
2: 这个过程中呢，苗的这个长短、粗细以及抓出来带这个根的这个土要成团儿。我们也有这样的实验在里面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做叫采前处理。什么叫采前处理呢？比如说生菜，大家都喜闻乐见，也愿意吃，但是很多生菜里面呢有一些次生代谢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 呀、花青素啊，我们想吃浓度更高的那种蔬菜，怎么办呢？在我收获前3天，我会在环境里面，就是设施里面施加这个臭氧。臭氧呢只需要很低的浓度，就会让植物呢相当于受到胁迫了，植物就会拼命的产生维生素 C 啊和花青素。我只需要处理2到3天，它的浓度就会提高20%到30%。这样的话呢，我们卖出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功能性的这个产品了。那这样的实验呢也在我们的植物工厌里做。除此之外呢，我们有8栋温室，其中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半封闭的智能联动温室。这种温室呢也是典型的荷兰温室，

0: 它的所谓的半封闭是指所有的空气都从温室的最北边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属于夏季，里面的温度比较高，那边有一个湿帘，就经过的空气呢就是降温了，然后再通过白色的管道，上面有很多眼儿，气体就从这里面出来了。同时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植物，每天都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进口的地方呢加一些二氧化碳，会补充气肥，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温室呢是正压的。所谓正压是什么意思呢？相对于外部的气压，它里面的气压又更大一些。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会有一些天窗，会开一些窗户，这些窗户呢是透气儿，但是也有坏处，就是虫子容易爬进来。那正压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往外顶，它虫子就比较难以进来。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采用的这就是这个营养液的栽培，大家可以看到种植的根部地区，它下部的一条一条的，我们称之为叶糠条，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椰子呀，里面那个棕色的壳，把它打碎了变成植物的基质，它是循环利用，它可以给植物的根呢提供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比如说气孔大小也正合适，蓄水蓄肥，空气也比较好。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插的那个塑料的一个一个的滴件，那个地方呢就会渗出这个营养液，营养液里面有植物所需要的水和肥，整个这个我们的逆渗透纯组经过阿欧膜的这个纯水机组，这样的话防止比如说咱们不同的区域里面的水，有的是硬水，有的是软水，那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水经过逆渗透的处理变成了纯水，然后再通过我们配肥，那边有一个水肥机，就是有我们需要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同样呢，植物呢还需要这个营养液里面的这个酸碱度适合，太酸太碱都不行。
1: 没错，
0: 你比如说番茄，我们需要6.5左右的这么的个 pH 值，我们就是还有个酸碱液可以用呢，形成这么一套设备，让植物稳定的供应它需要的水和肥，而且根据不同的我们调整，比如说果多的钾肥，我们就会再会加一些钾肥，让它口感会更好。这个是这个棚的一个特征。因为金瓦中心呢，大家可能比较奇怪，没听过我们这个单位。金呢就是北京，瓦呢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农业大学。那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合作基础。像这个温室呢，就是一些荷兰的先进的技术进国内的时候，先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我们称之为中式实验。如果在这边非常不错，在北京适应的很好，我们会在其他的温室棚型，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3座大跨度的塑料大棚温室，我们还有典型的中国的日光温室。那么这种技术在这个温室做得不错了之后，我们就会在别的温室棚型进行推广和试验，如果试验好的话，就在全市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2: 有的企业为了探索我们的农业科技而设置的呢。
0: 金瓦中心呢，当时是在2021年成立，当时的市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当时设立之初呢，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国家的农业科研的成果转化率，那个时候大约在30%到40%左右，现在有有所提高，但是荷兰呢，常年在70%到80%，所以说我们当时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科研和产业没有紧密的结合。于是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想借鉴荷兰，特别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这个金三角模式。所谓的金三角呢，就是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

0: 重要的尝试。
1: 对，
0: 我们这个单位呢叫做民办非企业，是一个新型的这种科研机构。我毕业新希望和大北农，就是这些机构既包含了科研机构，也包含了国资委的这种国企的背景，还有私企的背景。我们希望呢就打造一个在国内能够联动内外，就是能够形成国际交流。就是我们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应该做的事是零到一的原创，然后企业呢是愿意用熟化的技术做推广，比如说我们称为十到一百。那金瓦中心的核心作用就是怎么把一推到十，然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大型企业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些考虑，比如说他们希望是非常成熟的技术，然后能够在重大的民生这个活动中起到作用，然后我们也积极的在全球寻找这样的技术。除此之外，小中企业他们呢就是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说我们金瓦中心针对这些企业也采用了一种方法，叫做前期的科研的成本共担。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全世界第一款利用雄性不育系的种子繁殖型草莓，这样的草莓呢会是颠覆性的，就是它能缩短育苗时间的一半，劳动力能减少80%，而且能够无毒生产，所以说整个生产季是不打任何农药的，它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残的一些顾虑。这个呢就是有一家企业是宁夏的最大的草莓苗企业，直接从刚开始就一块来做，他呢就直接把他的技术人员就派在了这个金瓦中心，而且在咱们农业中关村注册了一个新的企业来孵化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创立之初呢，就是由金瓦中心也承担一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一部分的科研费用，我们的这个温室的使用费用，那么企业呢包括设备是由他们来出的，一部分农资是他们来出的，他们带了两名技术经验最丰富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实验中，所以相当于我们成本共担。在完成第一年的这个试种之后，会觉得这个技术和品种特别好，他们就第二年特别乐于就是加大这个投资，也在我们北京市的关怀下，我们也拿到了北京市乡村振兴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既有企业参与，又有政府参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市农机推广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等的一系列机构都参与到了这个研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担心科研结束之后这个成果能不能被应用，因为企业就直接告诉了我需要这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就是很多企业是不能够给科研单位 KPI， 或者说他有强烈的甲方心态，他会提出各种脱离科研需求的这样的要求。那我们金瓦中心的作用在，就是我们现在全职员工是42人，博士呢是25人，海归呢是现在是18人，所以说我们既懂科研也跟产业站在一起。气比如说以草莓为例，我们会帮企业把它的所有的成本都进行量化，那我们可以精算到比如说一亩地它需要多少的人工，那么这个技术引进之后，我们会告诉他，比如他有100亩地，那么用了这个技术他能够省工多少小时，那么换成钱是多少，那么他们就会算啊，我可以拿出3年的挣的这个部分，哎，我来投资到你这个科研部分，这样我来获取这个技术在我这个地方的优先使用。这样的话呢，科研人员也更有干劲儿，因为他会发现他的研究的成果就会直接被产业所利用，政府也会认为哦，那你的这个科研是有用的，对企业来说也敢于向科研单位提出 KPI 的需求，我们保证它是先进的，但是又不是过分的要求。所以说金瓦中心也在这个实践产学研金三角的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总结了很多小的技术点和要点，我们呢也希望持续的在首都的都市农业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2: 我听您介绍完之后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金瓦中心就像一个农业高科技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金瓦中心呢既要负责前期的产业链最顶端的最前期的研发，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中期的对接，还要做后期的企业的服务。这个平台可以说呢和平谷的这样的一个农业中关村的，
0: 我们省部共建农业中关村之后，我们就被定义为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所以说呢我们也在这个农业中关村的成长中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还有关注，我们也积极的运用我们

0: 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国际平台，把更好的技术呢在农业中关村，特别是苹果进行宣传和推广。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和当地的很多企业和农户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个友谊。我们呢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培训研学，还有就是科普活动，让大家参与了解国际上前沿是怎么做的，也知道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发展。当然了，我们也会把这些农业诉求反馈给我们的合作伙伴，让科研机构，特别是国际上的科研机构，更多的为咱们北京和苹果的这个农业需求来服务。
1: 那么根据我们今年的“十五五”的规划，一个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我们的科技兴国，尤其是农业科技啊。那么再有呢，我看到您的产业园也在跟我们现在推广的碳中和和碳转化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在科创的各个领域我们都有探索，是吗？
0: 是的，为迎接十五五，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挑战，凝练出四个字叫食绿能力。什么意思呢？食是吃的意思，就是农业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要好吃的、健康的、有功能性的，包括有高嘎巴番茄可以降血压、助睡眠的西红柿，我们也开发了。此外呢，就是绿，就是绿色、低碳、环保，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点。可能我们现在和北京市农技推广站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探索和合作。
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去年毕业之后呢，考入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现在是在生态农业科进行工作。聂怡轩，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它主要是承担全市农业这个新技术的一个试验示范、技术推广等工作，主要聚焦的方向也是绿色农业、低碳生产等这个方向，持续为我们京郊的这个农业呢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呢提供一个技术这个支持和服务。这套二氧化碳的设备呢，就是我们推广站生态农业科正在进行的一个试验示范推广。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秋冬春季呢，棚内是密闭性很强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不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严重制约作物的一个光合作用，导致它的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那么通过这一套智能增湿设备呢，就可以调控棚内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并且呢，它是可以根据这个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更好的使这个作物进行一个生长，使它的产量和品质呢都有一个提高。同时呢，二氧化碳施用了之后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一个抗逆性。抗逆性就是比如说这个抗胁迫、抗病虫害。抗逆性上去之后呢，那么我们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少，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绿色农业这样一个理念的。然后我们在京郊很多的这个示范点呢，也做了这个不同的示范和推广。根据我们的实验数据呢，就是也可以知道，使用了这套二氧化碳智能设备呢，对棚内进行这个增湿的话呢，可以使作物增产达到15%-25%，并且它的糖度呀以及维生素 C 含量等这些指标也是有一个显著提升的。
1: 我们的二氧化碳对植物的生长有一定的作用。目前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主要用在什么植物上呢？
2: 主要就是用在各式栽培的这个番茄，主要种植的这个品种是精彩八号。这里是有一个管道，然后是连着这个二氧化碳气瓶的。气瓶呢，就是它是有这个设置的这个浓度的，它通过监测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来调整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量。棚内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维持在800-1200 ppm 这样的一个浓度范围。整个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儿，管上它有很多小孔，它就是可以释放这个二氧化碳气体的。
1: 这个棚里的二氧化碳的含量要比我们其他的室内或者露天要高很多吗？
2: 对，是要高很多的，因为我们施加了这个二氧化碳嘛。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碳农用，在工业上释放的那些二氧化碳，然后经过补给啊、处理等，然后又做成了这种二氧化碳气瓶的形式，然后拿到我们农业上来使用。二氧化碳浓度高了，它的光合作用就会提高，这个植株它生长的就是会更快更好。更快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作物就可以提早上市，长得更好更健壮的话呢，就是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抗病性、抗逆能力。
1: 二氧化碳智能增湿设施不仅让作物吃得饱，也可以让农业更绿色，实实在在地为京郊的农户送去了技术红利。刚才我们听了气的故事，而柯行林认为，农业的未来不仅要实，而且还要绿，还要兼顾着能与力，也就是节能和省力。面对劳动力日益短缺的现实，京瓦中心要用怎样的科技手段让农业生产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呢？
0: 能和力呢，就是节能和省力。我们发现就是实施农业中很大的一块支出就是能源，那么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降低能源，包括主动蓄放热系统啊，包括一系列这个温室节能的系统。此外呢，就是力省力，因为随着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劳动力的减少，我们必须要考虑农业怎么才能省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培育这种串收番茄，让这个果柄更长，方便这个机器人剪，因为有一点容错能力嘛。第二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刚才说的种子繁殖型草莓，可以减少育苗的一半的时间，80%的劳动力。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MGS 系统，就是三亩地可以种生菜，每年能种100万株，只需要1.5个人。这些系统设备装备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省力。
3: 我叫陈阳，在金广温室园艺担任技术这边。
1: 那么你在这儿主要搞哪方面的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呢？
3: 这个大棚呢主要是做实验，然后我们能看到上面挂的很多标签，这些都是用来做实验，就是样本株，可能一个周要测一次数据，包括测它的茎粗，还有就是测它的开花的那个数量，还有结果的数量，包括要测它的每一节的茎尖的那个长度高度。我们要知道这个品种呢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然后跟别的品种对比一下。
1: 您做了几个棚？
3: 现在是3个。
1: 3个棚都是做番茄的吗？
3: 对，都是种番茄的，品种比较多。这边是金彩八这个棚，因为做实验嘛，包括我们土地，它下面用的是那种牛粪发酵的，打到地里面去，然后这里面是没有用化肥的，靠我们以前的草啊什么的，然后打碎打到里面，然后会加一些牛粪发酵之后，然后一块打到地里边，靠那个养分，
1: 就是靠纯生态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养分，
3: 更安全，吃着会更贴合于原生态那种味道。
1: 那植物生长的速度比用化肥要慢还是快？
3: 我觉得会慢一些。
1: 它的口感确实是会不一样。
3: 对，确实会好一些。我是一直在寿广那边待着，跟着一个师傅一直在学，学了5-6年时间，学设施园艺大棚种植。
1: 那你到了金瓦中心，你觉得跟我们普通的种植有什么区别呢？
3: 这边感觉就是设备的款式还有设备的样式比较多，科技含量特别高，跟那个普通农户种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因为我们还有育苗嘛，你也参与育苗的工作吗？
3: 对，也参与。
1: 我们育出来的这个苗会给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或老百姓吗？
3: 多余的部分我们会分给别家的企业。
1: 那么参与了整个的这样的农业的这个试验结果，对你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生涯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3: 我觉得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种的品种很多，然后对番茄这种作物的特性会了解更加清楚，对以后的那个种植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1: 而且你是试制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种类的品种，未来是不是自己也会走到这个植物的研发的这条路上去呢？
3: 我也挺希望能走到这条路的。
1: 从跟着师傅学到如今在金瓦中心参与了这么多不同品种的实验，能够感受到年轻人在这里确实能够成长，而且有奔头。其实金瓦中心能够吸引像陈阳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也离不开这些年悄悄搭起的国际网络。从瓦赫宁根大学的联合培养，到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再到外国实习生常驻园区，这些国际交流背后的布局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地的呢？柯行林对此也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思考。
0: 目前金瓦中心全职员工里头有4名外籍人士，包括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这个计划中有2个重要组成，一个是叫做工程博士，这个是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共同实践的一个创新，就是由企业出题，博士呢只需要2年就能拿到工程博士，叫 Engineer PhD 学位，这样大大缩产业企业服务。第二个计划，每年呢，瓦赫宁根大学包括德国的霍恩海姆大学在金瓦中心有5到6名的这个实习生。此外呢，我们金瓦中心来到金瓦中心，我们还组织了中非合作论坛，包括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家禽行业的这个论坛，今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

0: 亚举行，所以说我们也积极的举办和承办国际的各种会议，所以说我们希望在金瓦中心形成一种态势，就是为咱们的农业中关村，为北京提供一个农业的科技国际交流的窗口。
1: 未来我们在平谷中关村的这个平台上，产业会不会继续拓展呢？除了这种农业的种植，我们还开发了一些畜牧，是吗？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484亩地里面呢，除了这个温室示范园72亩，我们还有一个160亩的果园，还有一个280亩的牛场，我们叫做奶业示范园。我们对标的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 Dairy Campus， 目前呢有赫斯坦奶牛700头到800头，生产管理呢是由这个现代牧业集团来管理。我们的研发呢包含胚胎育种，我们有一个长江学者，也是从英国引进回来的朱杰教授，他的羊和牛的这个胚胎技术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饲料，包括精准营养啊，包括这个奶产品的加工啊，我们都有博士进行相关的产学研的这个研究。目前呢，我们有推出了一款叫红三叶草酸奶，这个也是我们畜牧和植物联动的一个生动体现。有一种草叫红三叶草，它是苜蓿的一种，体内有两种异黄酮。这种异黄酮在23年呢，在中国农科院畜牧兽业所的推动下，被列入了农业农村部的饲料添加剂。奶牛摄入这种添加剂之后呢，异黄酮呢，在经过它的瘤胃的这个微生物的分解下，在乳汁里面会有一种叫雌马酚的物质。雌马酚呢，作为一种雌性激素的一种，可以有利于30岁以上的女性，她的驻颜有术啊，包括对她的夜间盗汗的一些改善呐、有利于身体的这个机能的提升。我们希望推出这种功能性的产品，既可以联动这个植物端，又可以在咱们的畜牧端发力，能推出更多适合咱们首都市民的功能性产品。
1: 从人工光气后室里的加速育苗，到半封闭温室中的精准水肥，从二氧化碳智能增湿的绿色实践，到红三叶草酸奶，这样种养联动的功能性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金瓦中心不仅是一个技术展示的园区，而且是一个连接器和放大器。它让科研不被锁在实验室，让企业不再苦等成熟的技术，让农户用得上国际前沿的成果。它用实、用绿、用能、用力这4个字回答了都市农业如何提质增效，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走向国际的命题。我们也期待在农业中关村这片热土上，金瓦中心能够继续当好核心引擎，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把科技的种子撒播在更广阔的乡村大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实的果。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兼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京点击收听。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你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你走错路了，他都在

0: 心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故事。
4: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密云区的青山绿水间金婆罗村作为百千工程的实践典范，正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这里一股开放包容、求新求变的力量悄然涌动。为了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动能，金婆罗村创新思路大胆地拥抱人才，特别是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地引进了一批充满理想与智慧的海归创业者。这些新农人带着前沿的理念与技术，与本地的村民携手，共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探索着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婆罗村，感受这片土地因为人才汇聚而迸发出的创新活力。
5: 我是密云区西翁庄镇金婆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我叫王义江。我先介绍一下十一队吧。十一队呢是原因呢，过去咱们这个村子有十个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叫村民小组啊。这十一队的创客们来到这个村子以后呢，也显示出了咱们叫有组织两个意思，一个是十个生产队把他们叫做十一，再一个就是城市加乡村，叫一加一，这样得出来的叫十一队。因为这个村子呢是从2012年开始进行了第一波的土地流转，在我的前任我们的第一书记叫易淑华，可能跟他的专业有关，他也是这个村子人，他是北工大毕业的，2012年被镇里边邀请回来在这个村子呢当的支部书记，所以他原来就是做旅游的啊，他就在区旅游委工作的，所以他回来以后呢就办了第一家民宿，叫北景小院，率先做起来的金婆罗第一家农家院。他成功以后被这个村子好多人去效仿，就我们村子现在有农家院执照的应该有140户，都看到了这个甜头。同时这个村子的自然资源不是很突出，山不少不险，同时没水，所以呢一村一品一个特色在自己固有的土地上搞好自己这点事儿，所以这个东西源于我们易书记的一些个想法和带动引领。我呢作为后续叫接任者，我认为他这些个做法完全符合村民的意愿，也符合这村庄发展的一种趋向，所以我们现在支部一般人，我更认为大家要接续发力，认准的目标，大家一定要朝着这点走下去。土地流转到村集体以后呢，就成立一个叫金婆罗农场。金婆罗呢有这么几个产业，一个就是樱桃，一个是小米，还有呢就是旅游家，这些个叫生态旅游。村子从12年开始土地流转完了以后，这个土地在自己手上，

0: 我们才敢说我们用农药用化肥，坚持着绿色生态。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们采取了呢，就是市民耕种一分田来这块呢自己种菜，引来了呢众多的城市的人群来这块呢感受或者是享受田园生活。
1: 我是金普罗农场董德英，我是这村的村媳妇儿。我在农场呢是负责销售这一块，我们这个农给大家了。平时呢像我们农场呢有一些我们的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我们每一位股东都会分到我们的金普罗的有机小米。我们是2012年开始做的是我们的有机蔬菜园，就是一亩菜园，因为这

0: 北京密云新庄金普罗村这儿，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西口研社。我们主要是把密云当地的食材，还有我们优选的，比如说全国的食材，就是属于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那种传统美食，像小米啊，还有就是像玉米啊，然后我们都会把它研发成，结合西方的西点制作技术，把它研发成甜品。然后所以呢，我们就说怎么样能用我们的技能跟这种优质的食材结合在一起。本来我从小在密云长大，就对密云比较有感情嘛，再加上咱们这个密云，我们这边是生态海洋区，然后我们想就在密云本地我们来做这个事儿。从我们自己这个店的发展的来说，我们当然是雇本地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从那个就是人员用工成本上来说，还是说就是管理上来说，都是更方便的。再说就是从村子里边出发的话，我们就觉得让大家可以守家在地儿的就能挣着钱学着技术，让他们不用出去出村，然后又可以有一技之长的这种增长啊，还有这些。虽然就是咱们好多大姐他们可能没去过国外，但是我们大姐什么马德琳啊、马卡龙啊这种世界级的甜品啊，他们都已经倒背如流，也会做了。我们累计培训了9位村民，然后长期现在在我们这儿工作有事儿干。反正我们想的是，因为现在物流很发达，我们想多做这个线上运营经营。然后人家可能吃到好吃了，哎，他想起来了，他会过来玩。就是我们这个点位在整个村里，它可能属于最小的一个点位，但是我希望可以以点带面的去辐射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因为我们店的东西好吃，他过来吃的时候，他又会住一下，然后就是又可以在周边玩一下，就这样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比较良好的一个循环。
1: 我叫罗谋芳，我们这个是叫金鹰谷花园，在北方呢，它其实现在几乎没有这样子开放式的英式花园，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花园，能将北方的园艺的种子在这里放下去，就以后能在这里我们能做一些园艺方面的交流，
2: 对对，
1: 然后能有一些影响更多的人爱上园艺，真正在花园里的时候，你的心情能放松下来，能够逐渐去找到一些，就它能抚慰你。
3: 咱们这片占地是多少？
1: 大概7亩地。
3: 好，
1: 这是我们的。

0: 没要献血的都跟每个小慧老师献血的。今年我都60多了，这个岁数上外边去人家也不用了，带一个咱们守着这儿土生土长的，这个上班15分钟就到地儿了。
1: 我发现您这村有一特点，就是他们这个外来的朋友特别多，
0: 书记这一来咱们都是招商的，咱们组织一个11队给咱们带来各种的那个就业机会，是吧？要是他们不来呢，咱们可能就没有机会做这个。
2: 他们做好以后呢，就成了我们的生产的这块了，就能解决我们的一个，这个村庄能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加美好。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3: 金婆罗村，一个坐落于绿水青山间的美丽乡村，不仅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闻名，更是以其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而吸引了众多的有识之士的目光。王义江书记深知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而这些城市创客的加入无疑为金婆罗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更带来了对乡村发展的独特见解和热情。他们在村里开设农场，推广农业技术，举办食农教育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乡村的发展，让金婆罗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4: 我说这些都是引来这些个高知识分子的人群喜欢做自己的事儿，我们管他叫新农人，因为这村子呢生产小米，我管他们都叫金色的小米粒，在这个村庄的各个角落各个位置上都发挥着自己金色的光芒，同时通过他们的引入给这个村子带来的变化，一个是业态的丰富，再一个是村民劳动力的就业，同时呢也被各级领导所认可，在乡村振兴当中人才必不可少的，所以呢给这个村子带来的更多的一个是名誉声望，同时呢政府的政策资金的帮扶，那就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1: 您这个村子有多少户多少村民呢？
4: 我们现在是1200户2500人，常住人口应该在3000人。常住人口指的是什么呢？好些个孩子爷爷奶奶在这儿，或者是父母在这儿。尤其这几年的村庄的改变，特别是咱们从低碳环保或者叫碳中和这方面所做的事儿，这个村从2016年开始就做了煤改电，清洁燃气度，楼房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墙上有一句话叫续红色基因持绿色发展想金色未来，这是我们村子提出的自己的口号。我们也正好借助这个百千工程，主要要做的一个是盘活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村子里边呢有闲置的小学校啊，这次呢我想把它借助一是社会资本，一个是政府的政策的帮扶，它盘活。其主要的用途呢是叫青年创客中心及红色教育研学以及青年创客，包括一些休闲餐饮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点位。我们想法是村集体收入800到100万，然后就业劳动力20人。同时呢我们有闲置的过去的服装辅料厂在9亩地，然后厂房都在，我们想把它做起来，做村情展啊，包括一些个民俗村庄的展示介绍，包括村民的供礼堂，至少要安排10个人劳动力就业。同时呢，在村民的活动的体育场所，我们要翻建篮球场。我们村子呢有很好的资源啊，我们要打篮球的叫曹芳，他就是我们村的人，他也是打职业球赛的。我们想借助他的影响力，把他的专业队的人引到我们村子的篮球场上来。同时我们还在环村路量化工程上，也就是增加些夜景，包括村民一些个夜市活动都在谋划当中，包括村庄里边的绿化量化精美化，这次呢都准备下大功夫着力改善这个村子的各个方面的环境。我们已经联系过啊，要给村民呢都培养成园艺师，家家的把大门打开，把花摆出来，不管是花也好草也好，把它共同的大家去比美，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争取努力把这村庄建设得更美，然后村民出来以后都有一个

0: 笑的模样，感觉到自己很骄傲。
1: 成在基层落地开垦，优化环境，成功的吸引海归人才的返乡入乡。金婆罗不仅引入了撬动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的特色之路。从海归创业者的智慧火花，到全体村民的勤劳耕耘，共同绘就了今日的金婆罗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展望未来，金婆罗村在既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人才引育，凝聚各方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亲密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7: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

0: 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

0: 500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晋商、徽商、粤商、闽南商等等商帮却能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用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描绘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兴衰画卷，从晋商、徽商到粤商、闽商，不仅展现了他们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独特商业智慧，更深刻剖析了他们面对新时代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及其成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固守传统，思维保守封闭，大多数商帮没有能够成功转型，最终随着传统社会的终结而日渐式微。这一洞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主讲人梁晓民，著名经济学家，回望商帮作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晋商靠经营诚信、做人做事仁义，慢慢取得了发展，后来又经过了棚伙制、东伙制、股份制等等，但是依旧没有挽回晋商的衰败。
2: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什么呢？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么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的商帮是只做商的，但是到了现在社会，商只是从属于工业，因此你资本要从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第二个转型呢，你过去在封建社会里边做的金融叫什么呢？叫票号。但是票号和现代银行不一样，所以你也必须从票号转向现代银行。换句话来说呢，怎么实现转型呢？就是你从做商业转向做制造业、做工业，你从做票号转向做银行。那么晋商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有，但是没有利用。什么这个机会呢？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最大的机会就是山西的煤，就是山西的煤。我们说山西有煤，但是山西有煤真正是什么时候发现受到重视的呢？是19世纪7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德国地质学家叫利希霍芬，他到山西考察，得出的结论，山西的煤当时占全球的1/3，占全球的1/3。他当年考察的结果，这原来做商业的资金投向煤矿，然后转型向工业。可惜呢，那么这个经历里边，我这书里边有，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经历和最后转型。

没转移成功。为什么没转移成功呢？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现代产业才能够成功，老觉得自己做商业好赚钱啊，根本没看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保守和封闭。保守在自己做买卖的商号、做金融的票号里边，觉得自己好愉快呀。有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那么事业的转型呢？没有，那没有。那么转变银行有没有机会呢？有，不仅慈禧太后把办我们中国的中央银行，过去叫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不仅把这个权力交给晋商，但是晋商坚决不要。为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银行是什么东西，是吧？我们只知道票号，什么中央银行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你看，就是这么愚昧。

0: 明教授的著作《回望商邦》当中谈到了商邦为什么只在明清两代出现并存在，晋商辉煌五百年最终走向衰亡，给我们以哪些的经验与教训。重视家族文化的徽商在商业之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哪些的贡献。书中逐一分析了十大商邦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大商邦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很多精华对现在企业也并没有过时。走进商邦看传统，五百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由梁晓民教授带领大家领略各大商邦的经营之道、商业智慧以及兴衰成败，为您揭开五百年前的那个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世界的神秘面纱。通过对商邦历史的回顾，我们将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欢迎继续收听。
1: 所以从这来说的晋商就是这样，传统文化保守啊，传统文化就是农业文化啊，就是农业文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黄土地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保守。为什么呢？农业民族一年一年就是这套因循守旧，黄土文化保守，这一点就体现在我们晋商里边。当年的晋商，你说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晋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晋商不知道。想不想知道呢？也不想知道。所以当年呢，有一个封号的掌柜，看到他们这些大掌柜大东家都太保守，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就安排他们到外地旅游，外地嘛，也就是上海、武汉、北京来旅游，还给他们寄了好多明信片让他们看，你看北京的景色多好啊，你看上海多繁华呀，你们都出来玩一玩，就让他们开放眼界。但是这些大东家大掌柜们坚决不出去。北京上海有什么呀？还是俺们平遥小城里边，每天小酒一支，钱一点，好幸福呀，好幸福呀！你看这就是什么心态，啊，这是什么心态，是吧？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的缺陷就是封闭和保守。那我们说商邦里边有没有不封闭不保守呢？有啊，有。比如说广东的粤商，长期和西方人做生意，就是他们的思想开放，是吧？洞庭商人呢，我在书里边说呢，和其他商人不一样，其他地方商人比如晋商都是被穷的无奈逼上商路，不愿意晋商，穷的不行不经商干什么呀，只好逼上来了，逼上三路。而洞庭商帮呢，是富人经商，我本来就有钱也有文化，但是我还要经商。富人经商和穷人经商是不一样的，富人有文化，因此有眼光，所以他们在鸦片战争前不进行官商勾结，像晋商什么的全靠官商勾结，人家这个我们讲呢，那么呢社会上坚持做正义的事情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向商邦学习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不好的东西，闭关和保守是许多商邦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的警惕和克服的东西。我们只有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摒弃我们传统文化中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我们中国才能前进。我想我写这本书呢是写的历史，但是写历史是为了今天，其中一个内容就让大家通过对各个商邦的介绍体会到这些商邦的经商活动怎么样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中国文化里边糟粕的东西又怎么样害了

0: 我们商帮的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呢，如果看了这本书，大家能有这些体会，我想书就没有白写。非常感谢各位。那么呢，我讲的有其中有不正确的东西，或者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欢迎批评指正。那我想大家看了我这本《回望商帮》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感悟，也希望有时间和以后和大家做更多的交流。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四期到现在都已经播放完毕。节目中，梁晓明教授将各大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管理方法一一道来，以中国人独有的商业史为现代企业提供借鉴，也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提供借鉴。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吸收精华，放弃糟粕。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

0: 是羡慕啊。
1: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5: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古人的梦境，通过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以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机会。随着学者们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运作与精神世界。秦汉简牍里的主讲人主要从事简牍学、汉史等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创办学术微信公众号先秦秦汉史。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首先是个引子，就是何是简牍的一个大为，它是写在，然后那个这个我们用简牍的历史是久远的，我们通过现在考证西周的时候，肯定是在使用简牍了。其实先人的时候就《尚书》里面也说过为简，但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呢，就是说大概有多少呢？就是，应该现在有200多匹。简牍的这个量应该是超过了30万枚，字数有300万字，就我们现在的量是比较大的。然后最早的应该是现在的我们大概是说，主要是战国以来，这个简牍学呢，目前是我们国家那个重点扶持知识的一个冷门绝学学科。如果我们从目前发现的来看的话，我们假如一天看个1枚或2枚简的话，这一辈子是简牍是看不完的。就是文字的量是十分的大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简牍学，这个也急需要非常多的人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的人现在明显是不够的。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王维先生。

他有一篇文章叫《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里面就说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有新发现。我汉晋木简呢，就是汉代以来这个学问上最大的一个发现之一，量也是比较大的，有30万枚，300万字了。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今天就是历史简读他对历史人物形象研究的它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普通的吏员的日常工作，第三是平民百姓的苦难，第四个是贵族精致的优雅生活，第五是史地知识的补充。第一个内容呢，就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中，它有非常多的关于秦始皇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知识的补充。我们可以摘录一下一些相关内容。第一处地方呢，就是我赵正书里面就记载了非常多秦始皇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蔚然流涕，流涕而谓思曰，思就是李斯，这和我们在秦始皇本纪，就实际秦始皇本纪里面的秦始皇的形象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有一定的差异的。其实我们在观看这个哭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在秦汉之际的这些英雄人物是

元也是流涕的，此际刺客列传里面太子丹也是流涕的，张邯也是流涕的。在那个时候好像秦汉之气，流涕似乎或者哭泣似乎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赵正书他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的积淀在这蕴含着的，这是个哭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探讨这个他秦始皇为什么哭泣，那第一处的就是说他对这个天命不可变失望，还有对长生的这个失望，到最后死之前非常的失望。第二处的流涕呢，就应该是对李斯的这个一席话所感触，进行的哭泣。这里面的赵正书里面的这个表秦始皇的多疑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是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赵正书里面就是说怀疑李斯的时候，他说：“吾霸王之术足矣，不奈五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之争亲主。”这个争亲主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暗示李斯这些大臣会对他的后面的后继之君有所不利，其实就是在怀疑嘛。所以李斯听完这话就非常的害怕，马上表忠心，认为什么呢？自死即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被皇上您这个皇帝您这么怀疑我，所以说十分的伤心哈。秦始皇听完他这个话，说马上说：“吾非疑之也，子吾忠臣也，其义所立，我们一起议一下后继之君。”秦始皇还说：“我现在病得很严重，我们要日夜连续的往前走，到甘泉，我们要谨慎的、严密的去君臣知道我病了。”这也是赵正书中对秦始皇多疑性格的一个梳理。这里面就是还有就是出来，他对义所立啊，一直让大臣在讨论呢，似乎看起来很民主，但是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他这个问题，就发现他这个民主是要打引号的，其实还是蛮专制的。为什么？他这里面话有一句话比较有意思，他说他要可怜他的子是非常孤弱的。孤弱这个词呢，其实就暗示长子扶苏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这长子扶苏可能就已经不可能再立为后继之君了。其实他的民主是有倾向性的，他并且在这个赵书本做一个道远而赵其窘，不让群臣参与议立，只让他的周边的几个邻近的人去参加。所以说这个《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赵正书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啊，两个人互相论证，可以对这个秦始皇的形象有个更加完整的一个梳理。另外就是赵正书里面他对知命和异命的这个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赵正书里面秦始皇怎么说呢？他说：“吾自恃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时而立，立37岁了，已经37年了，我当以精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辨其一命不可乎？”这其实就是对秦始皇他的天命观的一个说法。他知道他要死，但是呢，他要异命。他异命的方式呢，就是出游天下，辨其一命，就是辨其一命，就是要长生。他的知命和想改命的这个心态，在赵正书中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梳理。这其实是个辨弃说，在秦汉时期的这个说法。在秦汉之际呢，有一个辨弃说，怎么说呢？人形而气变，鱼动而水荡，人形而气变。这可能就是秦始皇他当时来回各地出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潜藏的因素，潜藏的因素，就是要辨弃一命，人形而气变。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说，他对长生的这个渴望啦，可以和秦始皇本纪得到了完整的一个契合。噶尔汤石刻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始皇派人到昆仑采药，这个其实和赵正书也可以形成一种关联，其实都是一个说明什么状况呢？就是说秦始皇他不甘心，他要辨弃一命，他要追求长生，就是持续的对这个长生的渴望。但我们也知道，到最后从赵正书的相关记载来看，秦始皇是很伤心的。

0: 他的到处采药也好，他的派遣这个寻那个仙药也好，都失败了，都失败了。另外就是在诏证书里面，秦始皇的形象呢还非常的怜子和爱民，比如说他说无哀怜无子之孤弱，还哀怜这些朦胧之民死些不忘。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爱子是真，爱民是假。所以说呢，北大厂汉奸赵仲书呢，他刻画了一个对死亡不甘、对臣下怀疑、对弱子爱怜、对国事忧虑的一个君王的形象。他印证了相关史记的记载，他又有别于史记一些固定化的形象，他就把这个秦始皇这个形象更加的丰富、更加生动和具体了。这就是简牍带给我们的一个关于历史人物形象的一个复原。
1: 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秦汉简牍中蕴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类史料，是我们审视秦汉时代社会面貌的重要载体。节目中以里耶秦简、虎溪山汉简、南岳汉简等等简牍为基础，通过对简文的全面解读，阐释秦汉社会的时态风貌，具体有秦始皇形象、南岳史事、吴地社会、美食制作、文书写作、婚嫁习俗、赊欠抵押、往来招待、司法诉讼、渔业纺织以及简牍整理等等方面。藉由这些具体的个案讲述，阐释简牍文书研究的现状及前景，对秦汉社会形成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探秘秦汉文明系列《秦汉简牍里的故事及价值》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有一个问题的，比如说其实大家读史记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史记认为什么呢？秦始皇在平原津而病，但是呢赵仲书呢，北大厂汉简赵仲书呢认为他在百人而病。其实他，我们要是从这个地图上来看，他两个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48公里，所以说还是两个不同的史料系统。但是这个史料系统里边位置差异哈，并不是太过遥远。王子金先生曾经算过，秦二世巡行是每天65公里。那假如我们照这个推算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两天的路。这一点的差异对于当时的史料系统来说，我感觉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存在这种差异，应该是可以存在这种差异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他这个简牍带给我们的关于史料啦还有形象呢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这是一个形象。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里耶秦简他有吃虎肉的相关记载。这里面就是很多的网友说呢，虎落里耶被羊吃，这个羊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戍卒，他用5天的工资买了2斗虎肉。这个简牍的最合的1、2、3、4、5枚简最合在一起的，5枚简最合在一起的，杨先云老师最合的，记录了一个买虎肉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过程。因为简牍考古出来之后，它非常多的就残断了，所以说后续的整理最合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要是买虎肉，这买虎肉是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他用买的虎肉是吃呢，还是用来去当药材呢，还是做食疗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地方可以讨论的，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记载说虎肉好像不咋好吃，所以说很多先生了考证了，可能是不是做东西做食疗呢？你看这里面就说了，虎肉味酸，益气力，可以治好多的病，还有将虎肉切片做烧烤的，这是饮食文化里面的食疗的。这是买虎肉，虎肉是不好吃的，从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相信祖辈对这个食材的鉴定是非常给力的。你看说史记处世家都说了，虎肉你看，不好吃，味酸。这里面其实它还

还有虎肉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一些反诗，是卖虎肉啦获取金钱这样的史料呢，传世文献我们是没有这么直观的记载的。只不过如果不是出处这一考古正规考古发现的那些景点，假如只是这一枚简牍流传于世的话，它会不会被人所怀疑或质疑呢？其实这也是一点反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式的考古发掘对于我们历史研究也好，文献研究也好，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这是李爷请你卖火肉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贫困的问题，荔园的贫困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调侃，就是说明这个人，我上有老母，下有黄口小儿，这个家里十分的贫困。那这种这个潜在的因素是从哪来的呢？比如说我们从汉简，这就是我们刚刚出的《玄泉汉简五》里面有句话，其实就是当时边境的时候了。你看，贫瘠有老母，常有久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多的因素哈，其实在汉代就已经奠定了。另外就是贫困独身，你要是独身的话就不太好。在这个是《居延心简》里面，贫困无父母妻夫昆弟，独身，这对贫困的解读是十分的有意思的。没有父母，没有老婆孩子，没有兄弟，自己还一个人，你这样的人就可以界定为你是贫困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从西北简中，大部分人部力多贫瘠，这里面5956，就在这一天，就是王莽的年号，多贫瘠，没有钱，当时的生活是十分的艰辛的啊。西北汉简中的相关的吏员的他们的俸禄的一个水平，再对比一下这边的他们那个衣物的价格，普通的吏员你想买件衣服，那是十分的困难的，衣服的价格是十分的昂贵，但是呢，工资呢，十分的少，部吏多贫困。我们就做过一个统计，普通的吏员你要想买一套的衣物啊，至少需要3000钱。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置办一身衣服呢？是很难的。因为穷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盗衣物，盗别人的衣物。有盗的就有亡衣物的，衣物没有了。这个地方也说明，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思考啊。简牍中的这个边地，就是西北的边地，百姓过得都很苦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什么状况呢？过得苦还好。当时的边地的官府还欠俸，欠到哪种程度是非常多的啊。这个你看，欠了你看11500，欠了10月、11月、12月，欠了3个月，欠了5个月。一方面本身就不富裕，另外一方面边地还欠俸，这都是当时边地吏员的生活啊，十分的困苦。所以说，一方面当时的政府呢，就是说欠俸，另外一方面呢，你想当官当时还有一个资产的一个准入的标准，所以说它就形成一个矛盾，大家可以考虑是吧，形成一个矛盾。日子过得既不好，政府还欠俸，另外还要对它进行考核，资产考核，所以说这个在当时的生活就雪上加霜了。西北简就玄泉汉简中的一枚简，这枚简呢就更加的具有震撼性。为什么叫震撼性呢？这门简呢，就是某人家境贫寒，他为了生计呢，只好怎么呢，替别人去服刑，服刑4年，替人坐牢坐了4年，

0: 呢，他还没有钱，他又欠了子君的钱，子君想把钱要回来，子君就把当送文书啊，就告了，让他要去还钱。官府去查这个事情，查的结果什么呢？当还不了，他没钱。说这里面就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思考哈、啊，这个女性的地位也好，百姓边地的生活困苦也好，还有当地官府如何处理借贷也好，它就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关于汉代的这个国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认知。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子君这个人还不错，他没有再去抵押他的妻子，只是向他追讨钱。可以推测子君，我们不知道子君后来这个钱会怎么办，我推测是要不回来了。
1: 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秦汉简读里的故事及价值，在知识开讲分为两集播出，今天是第一集的内容，主要介绍历史人物形象、吏员的日常生活以及平民百姓的苦难等等内容。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

0: 世伟安。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0: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点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之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引导，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了，真是。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
0: 嗯，
1: 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

0: 户籍县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呢它是那种筋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前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七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啊，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

0: 撤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儿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嚼不动，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加过事儿，
1: 是对制作的这个加过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柴油锅还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惠金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惠金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的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是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

0: 得。
1: 哎，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什么半流食什么的，这玉米糊也是一好选项。
0: 没错，
1: 因为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基本的营养和科学。这个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比如说里边的蛋白质啊，包括钾呀等等，这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
0: 对对，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
0: 没错，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的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对吧，做起来呢还比较费事儿。
0: 对，
1: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做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哎，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的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0: 个简单的玉米糊，
1: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不是那种简单的了。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0: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1: 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就是驼奶的奶粉。
0: 没错没错啊，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1: 哦，
0: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还有就是山药粉。
1: 哎，山药粉大家都有比较熟悉了，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不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玉米糊，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所以说这样的好东西啊，咱们又能吃粗粮细作，又能想起以前那个玉米的香味儿，同时营养还那么丰富，另外不添负担，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0: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啊，哎，还真能接受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呢是四大袋，是500克一袋，也就一斤一袋，这就4斤了。而且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的独立包装，
1: 哎，非常干净，
0: 哎，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保质期是1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大袋的赠品，
1: 哎
0: 啊，等于这就是5斤5大袋50小包，
1: 哎，在市面上的价格呢，
0: 袋是40块钱左右吧，
1: 哎，对，要200来块钱了。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
0: 已经便宜很多了，
1: 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叫做北广的东桥堂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
0: 非常合算，
1: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渣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
0: 对，
1: 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0: 哎，对，
1: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0: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
1: 哎，
0: 是吧，
1: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玉米糊，里边是黄玉米和糯玉米做的，然后呢山药粉、全脂驼奶粉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0: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

0: 0115-515-1501 0115-515-150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1: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0: 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0: 没错。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横平竖直，一点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事啊，大伙儿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什么姜子牙呀、诸葛亮啊、关金手拿羽扇、谈笑间疯人了。如果我跟您说一个历，平日里身穿袈裟诵经念佛，与青灯古佛相伴，可突然有一天他摇身一变成了帮助别人篡夺皇位统治天下的政治家，您可能会觉得一时间呢有点不适应，同样是军师，这差距也太大了吧。那这和尚又是怎么当上军师的呢？洞察世事，急流勇退的也是他，是满腹韬略，诵经念佛也阻挡不了他指点江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和尚军师姚广孝。这姚广孝啊，是出生在元末明初，是苏州人，他家里边世代行医，他爷爷父亲那都是村子里边有名的郎中。姚广孝从小就喜欢看书，四书五经那都是小意思，人家最爱看的就是儒家经典和这佛教的佛经。普通的小孩14岁的时候啊，还在聆听圣人教诲，而这姚广孝就已经把目标转移到佛学上了。他每天抱着什么金刚经啊、般若心经之类的，看得不亦乐乎。儒家经典是成功的指南，教你怎么样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社会上立足。而这佛教经典呢，是教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四大皆空。这两种文化在姚广孝的脑袋里边一发酵，哎，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这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给姚广孝有很大的启迪。眼看着姚广孝已经到了17岁了，同龄人很多呀，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姚广孝却仍然是悠哉悠哉的。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可是姚广孝却给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答复，我想出家当和尚。这话一说出口，可把姚广孝的老爹给吓坏了。儿子要出家，这事儿放在谁身上估计都是打击呀。姚广孝的父亲也不例外，小孩子家家的，既不愁吃，你也没看破红尘，好好的干嘛出家呢？姚广孝一说要出家，可吓坏他老爹了。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姚家虽然人丁不少，但是如果这孩子真出家当了和尚，那就是断了一脉香火呀，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想到这儿，姚广孝的老爹眉头一皱，小孩子家家懂什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再提此事。姚广孝呢也不反驳，他知道想让家人理解他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不过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第二天，姚广孝起了一个大早，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收拾，就走出了家门。他这是去哪儿啊？原来他早就打定主意了，要到杭州的妙治庵出家为僧。就这样，姚广孝在妙治庵出了家，法号叫道衍。您要问了，难道姚广孝真的是想当个和尚，从此不问世事了吗？那么他读的这些诗书，钻研的这些学问，不就白搭了吗？事实上，姚广孝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姚广孝所处的年代是元末明初，也正是朱元璋打江山的时候，在那种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月，国家都已经风雨飘摇了，您一个平头老百姓能有什么作为呀？姚广孝出家研究佛法，就是想躲过乱世，在一个安静清幽的环境里参悟人生的真谛，修炼自己的意志，好在遇到良机的时候可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可是等待的日子好

何德何能，怎么敢窥视皇位呢？朱棣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啊，还是马上向朱元璋请求要把姚广孝留在自己身边。从此以后，姚广孝就成了朱棣的心腹，他跟随朱棣来到北京，名义上是庆寿寺的住持，实际上在暗中帮着朱棣谋划篡位大计。明朝洪武31年，朱元璋病逝，把这皇位传给了长子朱标，朱标没多久也病逝了，顺理成章的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叫朱允文，封为建文帝。因为那个时候明朝啊，传皇位有这么一条规矩，叫立长不立贤。何为立长呢？就是甭管多少儿子，皇位首先传给长子。不立贤呢，其他的皇子即便是再贤德，也得先紧着这长子来。所以说朱元璋传给长子朱标，朱标死后传给长子朱允文，这么算下来呢，这朱元璋就是朱允文的爷爷，这朱棣可就是朱允文的叔叔了。面对这个决定，朱棣可是气得牙根直痒痒啊！啊，让我跟自己侄子俯首称臣，笑话，我朱棣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总会有一天我把你朱允文给拉下马来。朱棣虽然这么想，但毕竟这是谋反的事儿啊，他思量再三，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姚广孝察言观色，早就看出了朱棣的反应，同时他也看出了朱棣的忧虑。这个时候的朱允文初登大宝，地位还不稳固呢，而且他实行削藩政策，已经得罪了不少的王公大臣，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这么好的时机放在面前，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啊？姚广孝拿定了主意，要帮助朱棣篡夺皇位，可是看着朱棣犹豫不决的样子，很着急。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激励朱棣造反的办法，他这个主意管用吗？有一天，姚广孝陪着朱棣在书房看书，他看见朱棣心情不错，就小心翼翼地试探：“王爷，今天我又听到朝臣们在埋怨了，说削藩不对。当今皇上这么不得人心，我看大家早晚要反呐。”朱棣抬了抬眼皮子，漫不经心地问：“哦，是吗？有人这么说吗？”姚广孝趁热打铁：“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盼望着有一位明主带我们脱离苦海呢。”朱棣把书一合：“那他们盼望的是谁呀？”姚广孝赶紧凑上前去：“当然是王爷您了。王爷，贫僧一直研究天文星象，最近我在观察天象，发现这星座晦暗无光，这就证明当今皇上不是真命天子啊，天下人都期盼一个人来拯救大明朝，您可要顺应民心呐。”这番话一出口，朱棣叹了一口气：“哎，话虽然这么说，可这毕竟是谋反的事儿，不能轻举妄动。”说完，朱棣又低下头继续看书了。过了一会儿，朱棣突然沉吟道：“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在旁边脱口而出：“乱世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这一番谈话使朱棣对谋反有了那么一点信心，但是他仍然顾虑重重。姚广孝知道这事儿可不能硬了，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向朱棣建议：“王爷，您与其在屋子里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不如咱们到街上转转，喝点酒，散散心也好啊。”朱棣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

就带了几个随从，换上便装到附近的酒馆喝酒。朱棣喝得正高兴呢，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出现在自己面前。这老头一见朱棣，二话没说跪倒在地：王爷，您是千金之躯，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喝酒呢？朱棣非常吃惊，心想这人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还没来得及发问，就听那个人说：小人名叫袁拱，精通易经八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看面相，会卜前程。王爷虽然布衣在身，但仍然无法遮挡您的光辉呀。这朱棣呀，一向对相面之说非常感兴趣，就把这袁拱带回了府上，让他给自己好好相相面。袁拱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番之后，又一次跪倒在朱棣面前：王爷，您的面相乃是天子之相啊，您可不能违背天意，让天下黎民寒心呐。朱棣听了这番话，心里的底气足起来了，连相面的都说我是帝王之相了，也许我这命里真有这根高香。如果说姚广孝之前说的话给了朱棣一个心理暗示，那么袁拱这番预言就好像是强心剂呀，给朱棣造反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不过你也猜得着，这袁拱演的这出戏是姚广孝导演的。姚广孝一看朱棣决心谋反了，马上就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这不，朱棣府上整天是刀枪乱响，噪音震天。这姚广让他派人在府里打造兵器，偷偷的操练兵马。这边是锻造兵器的声音，那边是操练士兵的声音。朱棣的府上每天响声不断，搞得这么热闹，这自然会引起大伙的注意。这朱棣找到姚广孝，让他赶紧想办法把这事儿摆平了。要说姚广孝啊，还真是足智多谋，他马上命人找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水缸，把它们埋在院墙的四周，用来吸收声音，消除噪音。这样还不够，他又派人养了很多的家禽放在院子里边，这鸡叫啊鸭叫啊，用来掩盖士兵发出的声音。朱棣一看进行得如此顺利，也开始积极谋划，每天和姚广孝在一起商量起兵造反的事儿。有一天，朱棣和姚广孝正在谈话，忽然间暴雨如注，狂风把他头上的瓦片都给掀下来了，正砸在朱棣脚底下。朱棣大惊失色，这种情况在古代啊，那被看成是不祥之兆。朱棣心里害怕：大师啊，我恐怕这是不祥之兆，会不会是上苍在谴责我们呢，不让我们起兵啊？姚广孝听了哈哈一笑：哈哈，王爷呀，这是祥瑞之兆啊，您就没听说过一句话叫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现在有风有雨，就等着您这条飞龙了。屋子上的瓦片掉了不要紧，这证明您马上该换屋子了，要去宫里边住黄金屋了。姚广孝的这一番话使朱棣转忧为喜，加快了起兵的步伐。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理由举兵攻打朱允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姚广孝留守北京，成为了整个战役的军师。第二年，姚广孝建议朱棣放弃久攻不下的济南，转而攻打都城南京。这下朱棣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南京城，赶走了侄子，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就这样，姚广孝凭一条直入京师的计策，使朱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得到了大明的江山。功成名就的姚广孝在面对朱棣给他的封赏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清醒。
朱棣要求他还俗，他不肯，给他送去别墅美女，他也不要，他只是转过身来，重新回到了幕后，做他的道演和尚去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9: 我愿意。
8: 五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

0: 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

0: 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1: 哎，
0: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那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
1: 是
0: 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物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

0: 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哎，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0: 你好，听听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自己老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周老师，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0: 没错，要丰富多彩，
1: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不能天天是精米白面的，粗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对于很多的像周老师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
0: 是，
1: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其实粗粮更合适。为什么呢？粗粮啊，不怎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升降糖，叫波动比较小。
0: 哎，全你说特别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玉米，恰恰就是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了。
1: 粗粮的代表。
0: 你像在听节目的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和我岁数差不多啊，这个咱们这代人呢，对于玉米有种特殊的感情。
1: 怎么了？
0: 哎，小的时候啊，谁家灶台上呢都摆过这个玉米面的口袋啊。那时候呢物质不是特别的丰富，却意外呢让咱们是躲开了精米白面的富贵病。
1: 哎，周老师，我老听这个我的父辈，包括就是一点的年纪的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0: 对，
1: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呢就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个玉米这味儿啊，它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0: 是，哎，
1: 有时候那个碰见说谁家这个做玉米，你会发现满楼道里边全是那个玉米那味儿啊，而且玉米水也特别好喝。而且呢这个玉米啊，确实吃起来有一点甜味儿，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像您这个岁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啊，他玉米啊毕竟是粗粮，在吃这个粗粮的时候，比如说他不太好消化，
0: 对，
1: 不太好嚼，不太好选择这些粗粮。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玉米做的粗粮细吃的这么一个方法，它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如果您喜欢玉米那个味儿，如果您也比较注重健康，想来一点粗粮在生活当中，哎，今天我们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就特别适合大家。您看，咱们这个玉米糊，它首先就比您烤个玉米啊、蒸个玉米啊、煮个玉米啊，它更加的好消化。
0: 哎，没错。比如说记得小时候，比如我妈啊做那玉米糊，她先用这个细螺呢把玉米面啊给它筛三遍，一下不就细化了吗？
1: 哎，
0: 是吧。然后呢锅里呢烧开水，左手呢是端面盆，右手是拿筷子，一边撒面一边快速的搅动，然后锅里就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哎，满屋都是粮食的香甜。这就是以前玉米糊的做法。小时候呢喝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记一辈子。
1: 您说这个场景还真的有场景再现的这种感觉啊，
0: 还是
1: 尤其和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消化，这是一大优点啊。而且从消化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以前人可能对这个玉米糊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上的概念。
0: 对，
1: 但是咱们看，恰恰是非常非常符合这个科学和消化的这个原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呢，它含有这个淀粉颗粒和膳食纤维的外壳，也就是咱们吃那个每一粒玉米那外皮儿。
0: 对，
1: 哎，有人说吃完了以后呢，觉得糙一点，或者说老人觉得吃玉米吃多了以后觉得不消化。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直接吃的话呢，肠胃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分解，那么把它做成糊，这个过程帮肠胃啊打了一下手啊，膳食纤维的这个外壳会被打破打碎，然后呢变得细腻柔软。那么这样吃下去以后呢，肠胃不用再费劲干活了，然后呢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打成这个玉米粉了嘛，所以说也能快速的被吸收，这个既减轻了肠胃的负担，又能让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哎，这算是消化能力弱的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
0: 是，这一看就用心了啊。
1: 哎，
0: 那个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就是用低温研磨的这个玉米粉做的，特别的细啊。对咱们上年纪的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这个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1: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哎，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
0: 是，
1: 或者是小孩去吃这个玉米，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它的营养啊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哎，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您看啊，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怎么吃，好多人每天都在想为这三顿饭啊有点发愁。您看啊，早餐的时候大米粥 咱们老喝。牛奶呢又嫌凉，这个时候咱们变个花样，这玉米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您可以作为代替早餐的这么一个选择，或者稀的啊，拿它去当一个稀的去喝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有三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它抗饿。您看啊，这个玉米糊它本身呢，它膳食就特别多，然后呢玉米本身的蛋白质也挺多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您发现没有，啃一根玉米经常咱们三四个小时就能不饿，这个玉米糊同样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试过早餐喝一碗这个玉米糊，然后呢加一点鸡蛋，到中午都不觉得饿，就是它抗饿
0: 哦，就饱腹感特别强，
1: 饱腹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它营养。同样的一碗，您看啊，这个玉米糊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挺高的。而且呢，它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受，我的父辈，包括像周老师这样的人的喜欢，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听好了，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咱们是能喝的，而且呢它这个糖进去之后啊，咱们身体波动特别小，这是归功于什么的，玉米里边的它有一种叫抗性淀粉，它能像海绵一样慢慢的释放这个玉米当中的葡萄糖，所以说您比如说平常吃饭特介意糖的啊，特别关注糖这个指标的，那玉米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这一看就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尤其适合老年朋友。
1: 对，
0: 你像今天咱们介绍这个玉米糊呢，玉米面了、
1: 不是过苦日子
0: 了，不是了，对对 对，它呢里面又添加一些什么山药粉呐、猴头菇粉呐，还有什么驼奶呀、

0: 啊，这三样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这我知道。像猴头菇粉呢，补充了稀有的营养。而且咱们老听呢打广告叫什么猴头菇米稀啊，也主要说的就是对于胃比较好、啊。
1: 这两样都是对胃比较好。
0: 是，而且呢加入了驼奶也是特别的不错。驼奶的蛋白质分子啊比牛奶小一半啊，好吸收而且不胀气。这个三个东西呢给它融为一起，再和玉米这么一搭配，效果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营养上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特别适合咱们的中老年和孩子去进行吸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非常丰富。
0: 哎，刚才说这么好，很多朋友说是不是也特贵啊、哎，我看了一下还真是能接受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的主品呢是四大袋儿啊，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了，
1: 一斤
0: 啊，四大袋这是4斤，哎，里边呢是10小袋独立包装的、特别的干净讲究啊、保质期呢是1年、另外我们的赠品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大家一大袋，
1: 一共是5大袋，一共是50小袋，一共是5斤的量，市面售价是40块钱一大袋啊、加起来总共多少呢？将近200多块钱了。
0: 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很多人有疑问了，你们这也没比外边便宜多少啊？
0: 是啊，对。
1: 我告诉您，还有一个大惊喜等着您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叫做东桥堂的北广回馈。什么意思？就是买一组，这不是199块钱吗？给大家发5斤嘛，对吧？我们再给它组合翻倍，等于说发10斤的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一共10大袋，十大袋也就是100小袋、然后呢价格依旧不变，还是199。
0: 我的天哪，买一组发2组，哎，翻倍来，这一共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3-4个月，
1: 对，
0: 三个来月
1: 4个月，100天嘛，您每天都喝的话，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199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0: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周老师，他这个玉米糊，咱们都尝过，我是觉得它味儿还是挺好的，
0: 挺好。
1: 平常我是不是特别爱喝这个棒渣粥啊，或者说这个粥类的？但是我觉得这玉米糊，它这个玉米味儿有点像这外边买的那个玉米水呀、什么的，那个味儿还挺香的，
0: 味儿还真挺好。另外像我们这年龄的人呢，对于糊啊、有特别的情节，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对什么有些吃不起啊，什么牛奶这些、反正就家里什么糊能给它这个沏完了以后、稠乎乎的就能吃了、就白面呢。
1: 哦，所以说这个现在啊，就是上了那个时期也有一种怀念，但是呢咱们不能像那个时期那么吃了，咱们得吃点好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自然的淡黄色，而且呢带一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玉米粉了，
0: 对，那是真是粗粮。
1: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0: 粗粮细作，
1: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那、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渣粥，但是它比棒渣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0: 哎，
1: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哎，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糁和糯玉米糁），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驼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0: 是
1: 就没有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壮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0: 比较
1: 干净，
0: 对，
1: 安全，
0: 特别安全呀、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1: 哎，
0: 是吧？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师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0: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的就是说5大袋啊，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北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
1: 10斤，
0: 哎，
1: 100小袋、
0: 没错，100小袋。那么市场价的话怎么也得400-500了，但今天呢咱们只要1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像周老这个岁数的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玉米糊还是

0: 挺有这个情感的。
1: 喜欢喜欢。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还是做了一个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那今天再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一斤一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5大袋啊、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这就是50包了，
0: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啊、没错，这个199元，但是今天我们是北广回馈、特别节目啊，买一组发2组，整个是组合分配啊、但是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大家拿走的是10斤10大袋，
0: 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啊，也就10斤。然后呢，是每个里边有10小袋，都是给您包着。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
1: 400，
0: 可以当早餐。然后呢，比如说下午稍微饿了一点了，
1: 看是吧？
0: 所以说呢，也不会给咱带来负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呢，
1: 400-015-5151，400-015-51，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

0: 哎呀，槐中溪和槐菊花并称，就指的是焦作的鲁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着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槐府的，也就是交庆这边的这个槐山药，它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
0: 哎，
1: 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槐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槐山药。因此铁棍槐山药是要求既在槐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0: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为什么地这个鲁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鲁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蛋白、淀粉酶和游离胺，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槐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槐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槐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2，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槐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啊，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鲁土铁棍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槐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
0: 哎，
1: 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鲁土的槐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槐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它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一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糖，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

0: 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罐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罐山药粉主品是这个卤土铁罐山药粉八盒，
0: 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物5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的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卤土铁罐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做了一个低含量，给大家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罐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
1: 铁罐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共是13。
0: 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就可以汲取到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罐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麦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罐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罐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您满意，喜善
0: 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另外买回去以后，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
3: 说一下。三味
0: 三种海鱼同的做法。

0: 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
0: 哎、
1: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嗯、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1: 哦、
0: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小黄花啊，这个感觉满口鲜香、嗯、它用的是骨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
1: 那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
1: 是150克，
0: 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得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嗯，
0: 每种鱼再加两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
1: 您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营养成分基本
0: 鱼的品种上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

0: 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嗯、就是买回来咱们吃一到两次、嗯、这样的花插着吃也得就是给您生富平均的营养连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大爱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之友，
1: 来听听 FM。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是当子女。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集，5、6位老人坐在四合院里，有的看报，有的发呆，还有的在聊天。
6: 今天是节假日，你也不休息。
7: 这是一个常态吗？
6: 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春节、五一、国庆就是没有休息的。
7: 老人们在小院里面晒着太阳，舒舒服服的，可以看看电视、聊聊天，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哈。
6: 对，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常的常态。因为今天本来就是要上楼上有一个阳台，我们有一个阳台，我们会做个操呀，唱个歌，然后再晒会儿太阳。
7: 本来今天是要有集体活动的，9点多，但是你说有一位老人赖床了是吧？
6: 对，是我们19号新入住的那个叔叔，他在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躺着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想把他的那个习惯就是慢慢的逐步去改一下。他那进步还是挺明显的。昨天敢扶着那个扶手在楼道上走了大概有1米左右。就这种变化特别开心。大概9点半、10点的样子我们再去。对。
7: 对于老年人来说，运动能尽量在他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还是要多运动。
6: 对，在家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做的时候，他本来更多肢体活动，然后再加上跟我们聊天，会促进他的那个就是社交也会在一点点的去进步。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是不鼓励老人躺，像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呢一定要会慢慢让他习惯于我们坐起来唠会儿嗑，活动活动，跟人交流交流，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
7: 蛮好的，您看您讲起这些专业来如数家珍，也是非常的熟人，毕竟做这个行业也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尽管是特别年轻的90后，
6: 我比想办法去看，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我院里的宝贝，然后呢，
7: 老宝贝了，
6: 对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
7: 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6: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

0: 一到天热的时候，它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它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一项。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大事。就是老年餐厅那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一天大概五六十位，然后堂食少嘛，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就这样。
1: 养老院的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住宿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的呀，他不会跟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他的痰会变成常态的话，夜宿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四月份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叫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她就一个人，她老公在顺义上班，她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呢，她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她说我现在一个人没法弄我妈，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她跟她老公一块弄的，而且半夜她闺女第二天要上学，我说我们陪着您去把安顿好了我们再回来。然后因为是11点多发生的这种情况，然后12点她把她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陪着她闺女，然后呢她去医院，就是农福医院，我们打上120，然后陪着她去农福医院会合，然后一直到把老人该做的检查完了之后，她安顿给护工了之后，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像我们三月份有个奶奶97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挺好的，都笑眯眯的。12点多翻身的时候，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然后呢，也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要给他加餐，我们2点多会有加一个水果这些，然后给他加餐的时候，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1: 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1: 管理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0: 对，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1: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0: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

0: 的那种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
1: 嗯，
0: 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1: 转移，
0: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比如说误食误咽，他有可能就是拿的，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时候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的，只要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消息，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给你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5-6千块钱去饭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真的
2: 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像我们前两天我们一老人就是跟护理员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像因为我们奶奶让他找鞋的时候，然后呢就让他找，他没有找到，就是这最近发生的，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呢可能在找鞋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声音有一点大，然后呢在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老人心里觉得他很不耐烦，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一个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着急了，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就他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会很生气，特别生气，但是我们大姐也不知道，我没有发火呀，我也没有急呀，他为什么要生气呀，
2: 双方的沟通，
0: 对，就是这样子，这边安抚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然后
2: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2: 对，这样的态度，
0: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想，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说是这个鞋，然后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护理人员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不，这个情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甚至拿两口子吵架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2: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2: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也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2: 吃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2: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
0: 吃饭，涮涮火锅，闹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啊，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然后这样
2: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0: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脱离机构的这个环境，然后去外部放松一下，就这个是很好的的一个方法，
2: 办法，
0: 对对对。
3: 工作时间久了，经验丰富，有波说和失能失智老人也可以交流，而对于养老行业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2: 现在咱们大概

0: 最大的是100周岁，
1: 嗯，
0: 已经，然后最小的是73，然后平均年龄是在86岁左右，然后我们90岁的就占了，90岁这个长辈哈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说话也是，就是不说完全听不见，那我们就会用小白板给他写字，我们交流。然后呢，像我们游书的话，他是左边听力讲，右边听力好，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在右边，然后跟他说话。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交流沟通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我跟索书能开开玩笑，那他喜欢跟我们开玩笑，那我们就经常跟他开玩笑，有时候叫他老索，有时候叫他索书。开心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演戏，那个小手枪蹦的一下，大家都互相配合一下，所以就我们就是每天24小时都跟他们相处嘛，所以说肯定是很了解他的，那我们就会找一个彼此都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嗯，在养老院工作，肯定每天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失能失智的高龄的老人又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像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0: 对，你像我们那天说的，我们刚刚说的杜奶奶，因为她对她的离开是很快的，就是3天。他已经走了的时候，我们得知他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呢，就是那天中午他吃饭的时候笑眯眯的冲着我们笑，我们给他喂饭的时候他还是，我就是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走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开开心心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的。这个是他会离开的话，其实不是重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都有，包括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但是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事，这个就是对我职业的，就是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的就是在我们这儿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做到最好的。
1: 那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交流哈，就是现在都在讲，因为老龄化的步伐非常的快嘛，现在是3亿多，就现在您觉得整个社会对养老行业或者说对于这个养老机构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去改变的？
0: 我觉得他们的误区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像对于30年出生的40年出生的老人来说的话，就觉得住养老院是因为没人管，排斥这个去养老院。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做居家服务，也做养老机构服务，恰恰我觉得能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很幸福。
1: 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因为他们然后可以的，对吧？有孩子的要接送孩子，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然后呢，在养老机构交流，他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他就相当于促进他的一个，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住进去了之后会不会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同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一个信任。老人送到养老院来了，不是全是养老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1: 对，是的。
0: 对。

0: 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那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
1: 嗯，
0: 其实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话，养老机构的水平肯定是在一年一年往上走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这样的，
0: 质量是在提高的。
2: 到了老人们活动的时间了，我们听听游
3: 麻将去不去？
4: 去。
3: 昨天胡了吗？
4: 胡了吧。
3: 你胡了吗？
4: 一把前盘一合元，也还不远
1: 啊！您在读这个五一期间的新闻呢，是吧？就是去的公园最多的、客流最多的公园，订的报纸还挺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啥都有。
3: 为什么兀叔没有报纸啊？他不抢你们报纸啊？
0: 他是耳朵完全听不见，兀叔，他就每天就会看一些报纸，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戴口罩。哦，他觉得戴口罩他很舒服。你看我们这样，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艾灸枕，那个艾灸枕的话是每个人必须得有，就是我们会拿着它做操的时候，我们会也会用上它，
3: 动一动好不好？做完吃饭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
4: 啊，
3: 好吧，
1: 好吧，
3: 来，一，好，举起来，不动啊，二。三，
4: 染口，
3: 四，对，哎，这还提醒一下，来，四，五，六，七，八。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5: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6: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7: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8: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5: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9: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5: 文明的距离5公分。
10: 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5: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9: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5: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1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2: 国中年少，
1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2: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7: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
5: 美好
1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2: 重启记忆里的声音。
5: Hello， 对 ，Hello， 老年之友，老
18: 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

0: 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1: 这在打流石呢是吧？
2: 对对。
0: 在东四光大汇成老年公寓，11点工作人员把老人们的午饭推了出来，有的可以正常吃，而有的需要吃流食。
3: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然后呢用不了盘子得用碗吃，然后主食的碗跟菜的碗的颜色都是分开的，
4: 有自己的要求。
3: 对，
1: 看看今天都吃啥。
2: 鸡腿儿，然后鱼香肉丝，蒸南瓜，油麦菜，
1: 香菇油菜，
2: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1: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南瓜，玉米碴粥哈，放碴粥，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2: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流食，
1: 要打碎，
2: 打碎鸡的话就是专门打流食，有一部分是吃不了整的，然后他就只能是流食，还有的话是要用剪刀剪碎了，然后自己吃。吃饭了。
0: 老人们上午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护理员来说，照顾老人午餐、餐后的洗澡、送老人回房间睡觉都是重要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护理员兰桂香做了14年。作为养老院的中坚力量，护理员，他们的工作辛苦琐碎。他们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护理员的工作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兰桂香是东四街道光大汇成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今年52岁，照顾老人吃完午饭，我们也聊了起来。
4: 我12年就喜欢了，就一直干下来了，没想到会干这么久。
5: 一开始的时候适应这个工作吗？
4: 我们老太太年龄也大了，就是我婆婆，就照顾过她，想着哎呦，照顾老人嘛，就跟着老师傅们学，然后慢慢的就干了，越来越喜欢了，越来越适应了。
5: 是怎么样的喜欢上的？
4: 跟他们相处久了，比家人还相处的时间长嘛，然后就慢慢就喜欢上了。
5: 能讲讲这一天从早到晚工作流程都需要做什么吗？
4: 早晨6点上班，然后我们起来给老人起床，起床洗脸呀，洗会阴呀，给他们打餐吃饭，喂饭。然后喂完饭呢，我们打扫卫生，该给老人上厕所了啊，一遍厕所上完，然后再给他们带着做操，做做手指操呀，抬抬胳膊，抬抬腿。其实我们做完了就该打餐了，
5: 就该到中午了。
4: 中午了，对，中午打餐又开始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该老人上床休息嘛，然后吃完饭让他们待一会儿，12点半左右，然后让他们上床休息，把洗澡的留着，然后我们给他洗澡，洗完了让他们上床躺着，大概2点多吧，咱们就给他们起床。到3点呢就加餐呢，就是加水果，能吃整的就吃整的，不能吃整的我们就打成流食再喂，带一会儿活动。到下午了就又去那边大餐，
5: 第三顿晚饭了。
4: 对对对对，到4点多5点又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泡脚呀，然后上厕所洗脸什么的，洗漱上床。
5: 一般几点睡觉了？
4: 6点多7点
5: 啊，这么早就睡觉了。
4: 因为他们就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坐时间长，你不给他们上床他们也坐不住，就像那刘姨你看趴在那一直要睡觉。
5: 你们要陪到多久呢？
4: 就是有的他要晚一点上床的，该上床的我们上床的，不该上床就是想坐一会儿的我们就得陪着呢，跟他们聊聊呀，待一会儿。最晚咱们8点就给他们都上完床了。
5: 听起来这个工作好像被您轻描淡写，我们知道护理员工作不好做，而且流动性也很大的。流动性大也说明他不容易，有人可能也会在乎待遇啊之类的。您说的就这么轻松？
4: 就是呀，就像我们在这儿待的久了的，干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是不那么累呀，还行吧。然后就是你说待遇吧，因为知足，所以就不会那么想着别的哪儿哪儿好呀。我就觉得挺知足的。
5: 您现在负责几位老人呢？
4: 我们白天是3个人上班啊，中间有一个人1点半会休息，然后到4点再上班。我们2个人要负责我们的14位老人，管他们上床呀，翻身呀，换尿布呀那些的工作。

0: 量还真的挺大的，
1: 我觉得还行。
0: 是不是
1: 看习惯的，
0: 也有很需要体力的地方，
1: 用就是要抱他们起来呀，上厕所呀，还得脱裤子什么的，就是有的老人就像你抱着他你就脱不了裤子，得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抱着站起来，然后脱完裤子放在马桶上。
0: 因为我看我们有的老人家重量还不轻呢，
1: 这个我们都培训过的，有技巧的。
0: 因为您瘦瘦弱弱的，
1: 差不多都抱得动。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块头大，然后我们块头小，他觉得他要摔，他会给你使反劲儿。去年把我腰都撑一次，因为我抱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摔，他往后仰，一仰把我腰一下给撑着了。
0: 他摔着了吗？
1: 没有，他都没摔，我就抱着把我腰撑了，我还把他抱上轮椅啊。可是我腰疼了好几天。
0: 咱们院长跟我说咱们这儿入住的老人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乍一看不会觉得是失智的，因为交流还能交流是吧，但实际上一交流多了就会发现了。怎么跟他们沟通？
1: 平时就聊他们喜欢听的，失能失智他就会记得他以前，就跟他聊以前，现在你就不记不聊。就比如说今天聊他眼前的就聊，哎，你吃饭吃的什么饭，就这么聊。然后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就，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呀，孩子你怎么带的呀，他记得特别清楚。
0: 跟老人们相处，尽管说他们失智，但实际上不是没有情感的连结的，不是没有情感的沟通的。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
1: 有的老人他好像是不明白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啊，我们一去叫他赶紧睁开眼睛看着你笑了。
0: 谁陪伴的久跟谁关系？
1: 他听得到我们声音，真的。你一喊他他都知道。现在那老人都去世了，刚开始吧他来咱们这儿住了，住了，然后他觉得啊，我回家就雇保姆。开始的老人得抵触我们，知道吧，抵触养老院，在我们这儿住了一个月吧，然后他就回家了，家里雇的保姆都不好了，办事也不对，换尿布也不对，怎么都不对了。然后就是人家的保姆还来我们这儿学习经验，说你们怎么给他弄的呀，弄得那么好，叫他一遍回去还是不行，就又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有被老人温暖到或者是被老人关心到的这样的事情吗？
1: 有，当然有。老人就是比如说说明白不明白啊，他有好吃的他就想给你留着，其实我们不吃，然后这是他的一种
0: 时间了哈。老年人入住的情况心态这十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发生变化了，刚开始的愿意住养老院，怎么个姿势让老人舒服，然后换尿片，还有翻身翻什么样的，几个垫子放在哪个位置老人舒服，这是培训过后的那个效果。
0: 现在其实护理员这一支队伍，我也采访过其他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其实因为养老院它的主体是护理人员嘛，对吧，但是最缺的也往往是护理人员。
1: 对，是最缺的就是护理人员。
0: 对，
1: 就是一个好的就是护理人员真的不好找。真的不好，不好找。
0: 护理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跟比如说这个住家的保姆啊，或者说跟一些其他职业的人收入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们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比他们要大很多的。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1: 因为跟他们处久了呀，舍不得。
0: 舍不得
1: 一待就十几年。刚开始你跟老人的生活习惯呀，他的脾气呀，他的细节啊，你都不了解，慢慢的你就了解了，然后就跟家人一样的处着了，就舍不得走。
2: 在郎桂香的讲述中充满了温情，而实际上因为面对的很多都是失智老人，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受到老人无意识的伤害，但是面对这些，郎桂香总是能微笑着面对。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
0: 您讲的都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也看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大家也知道就是护理员他的压力，一方面是这种体力的消耗，情绪上的没有办法宣泄，还有就是可能有时候还会面对一些

0: 失智老人的这种打骂，
1: 对，
0: 他们是不知道的。您刚才都没说，您说的都是好的。
1: 他们也打骂我们呀，可是我们不在意，
0: 嗯，
1: 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他不明白，他骂我们，我们就高还笑着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床上躺着呢，他也骂我们呢，骂你挺累，我们还笑呢。他不明白啊，
0: 嗯，
1: 要是你明白，你骂我我就生气，
0: 嗯；
1: 他不明白骂我，我就不生气。
0: 嗯，
1: 他会打我们骂我们，就像刚才我喂饭的那个，他也打我们的。
0: 那打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扶住他的手，不让他打就行了。
0: 哦，
1: 他打你的时候他是想起什么了，他有时候咬牙切齿的就想咬你一口的那个样子，
0: 嗯嗯，
1: 那他不知道呀，你跟他介意什么呀，
0: 嗯，
1: 躲开他，
0: 嗯，
1: 或是你扶住他的手不让他打到你就可以了。
0: 嗯，
1: 在以前有一个说他也是，说实话咱们这儿的老人都是有问题的，有阿尔茨海默症呀，或是有那个就是不明白的老人，他有时候生气了不知道他想起什么了，他打你一下你能还手吗？不能吧，自己消化了就行了呀。我那时候那个扶着他上厕所嘛，不知道想起啥了，在我脸上扇一巴掌。
0: 当时啥反应？
1: 你怎么打我呢？
0: 嗯，
1: 就是打你。然后就是还是把他扶到厕所里去了，
0: 嗯，
1: 后来姑娘对不起啊。
0: 哦，他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1: 哦，姑娘对不起。
0: 哦，还有那种根本想也想不起来的，
1: 他打过你他不知道了，
0: 嗯，
1: 等他好了你问他，你刚打我呢？我没有，我才没有打你呢。
0: 嗯，您现在讲的风淡云轻的，但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当时特别受不了？
1: 没有啊。
0: 啊，也没有
1: 啊。没有，我是没有啊。院长老说我们偏心，说啊那谁骂你们还打你们，你们都笑着高兴的，
0: 嗯，高兴的。
1: 其实不是，是他不知道，他打你一下骂你一下，你跟他介意什么呀？你又打不坏我。
0: 哎，那您这个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1: 不是，是干久了是这样的。没有，
0: 会给大家做心理疏导吗？
1: 会。因为医院就会呀，医院就是他哪一方面都顾及到了呀，
0: 嗯，
1: 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帮我们解压呀。解压吧，我觉得主要靠自己。
0: 一般您都怎么解压？
1: 如果真的是惹我生气了，比如说稍微明白一点的老人惹我生气了，他出钱、
0: 嗯，
1: 我就这么想的，他出钱呢，
0: 哦，对
1: 我他对我发脾气就可以。
0: 所以您觉得要做一个护理员他要具备哪些条件？
1: 热爱这份工作做才能做得好，干下来的应该是都有那份爱心，
0: 嗯，
1: 都热爱这份工作。
0: 嗯，干这个工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院长请我们吃饭带我们玩的时候最快乐。
0: 哦，带你们玩，嗯，他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经常给我们解压嘛，他也会带我们玩。就像昨天嘛，说我们辛苦的嘛，人家买上菜呀，让我们吃一顿火锅，都很开心，都很高兴。
0: 就是我们的快乐也很简单。
1: 对呀，我们跟老人待久了，我可能也跟老人一样，就是那种快乐特别简单，而且想法也简单的，不会想的太多的那种。
2: 到了给老人洗澡的时间，郎桂香用轮椅把老人推到浴室。
1: 走了，洗澡去喽。
0: 淋浴间。
1: 嗯，阿姨怕冷，我还给她开一会儿啊。
0: 嗯，
1: 她特别怕冷。来，抱着我。来，一二三，洗澡了啊。
3: 哎呦喂。
1: 来，把脚放在盆里啊。
0: 哦，脚放在盆里，
1: 咱们接点水，把脚就泡了。
0: 正好把脚也泡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方法挺好的。
1: 调成热水啊。
2: 郎桂香给老人洗完了澡，推老人到房间里午睡，等待下午两点钟叫老人起床，继续这一天的日程。而在另一家养老院，下午两点半，西城区红莲家养老院，孙畅正在带老人们做游戏。他是这家养老院的康乐活动策划。
4: 爷爷奶奶们下午好。
5: 老师好。
4: 因为今天呢是立夏节气了，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夏日荷塘，用这个拓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然后小鱼的话呢是让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
2: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6: 长笛，
2: 毕业后刘畅的第一份工作在五星级酒店，后来进入了集团的养老院。
0: 90后是吧？
6: 是的。
0: 怎么会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呢？
6: 因为我从小在我姥姥姥爷身边长大，跟长者很依赖，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这种情节。我外

0: 外公去世以后，然后我姥姥经常在家里面趴在窗台上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我以前就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时间，大把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被关注，或者是能接受到很好的一些陪伴。后面我们大学也组织到了一些就是和养老院的这种义演什么的，然后就接触到了一些职业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嫁接的部分，然后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到后面的话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参与进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1: 到了养老院之后，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0: 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主题啊，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者的这种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啊，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
1: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每天大概的工作都是什么内容呢？
0: 准备一些课程，也结合你自己院内的这些长者的一些情况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起来，有一些这个拜访工作，走访一下长者。无论是你每一天出现在他身边的时间长短，但是你跟他聊聊天，他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有一些小情绪，他随时跟你抒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在小范围的时候就去把它解决掉了，不会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些心理问题。
2: 爷爷奶奶们，今天咱们上的课呢是奥尔夫音乐游戏，先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观察，然后我们跟上音乐的节奏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只用到自己的手掌，整个的一个音乐节奏，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是我们的手哈，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辨识哈，拍桌翻手。
1: 是刘畅在带老人们上奥尔夫音乐课，类似这样的课程也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尽管老人们都不太齐哈，但是能感觉出来，在你的感召下，大家还是在很热情的回应着。
0: 有的时候是手势舞，有的是奥尔夫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游戏。
1: 我们在乎的不是活动完成度怎么样，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是吧？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1: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0: 奥尔夫音乐疗愈啊，包括手势舞呀，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包括什么口技训练这些，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发展一些学员，然后他们也可以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些互动。
1: 量身打造，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兴趣小组？根据老年人的爱好，
0: 比如说的话，我们有棋牌，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帮他组织，然后让他有这种在
1: 调动起他的
0: 对调的积极性
1: 的动性，
0: 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1: 在养老院专门有一层是为认知症长者设计的专区，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为了能帮助老人留住记忆。
0: 像这层就我们照顾专区，
1: 照顾专区假的小猫，
0: 这都有呼吸的。然后
1: 有呼吸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底下它里面是有电池的，电池以后它肚子就会有
1: 起伏，就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0: 对，
1: 小狗小猫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0: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就是一个认知训练，就是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够拿到。然后照顾人员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1: 老式的收音机、
0: 对
1: 电视。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投递处
0: 这个是真的信箱，但是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有我说刚才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这其实是我们护士站。
1: 护士站
0: 对。
1: 这个油桶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0: 对，他就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

0: 想家呀，我要找找我儿子，我要找谁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我把那个你要寄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们给他们投出去了。
1: 红莲邮政支局幸福家营业所，
0: 对，
1: 也可以寄出去，
0: 寄不出去，
1: 寄不出去。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剧本杀，里面有很多这种益智的玩具，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训练的。您别看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1: 各种图形
0: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这就是抓握训练。
2: 抓握训练，
0: 对，也会有一些声音
2: 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0: 也会有一些，
2: 但是他一拽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
0: 对，一拽就立起来，他日常走到这儿随时。

0: 就是不像普通楼层，我们放的都是课程表。
1: 嗯，
0: 他们就是说建立只在建立他们生活规律，因为他们就是对于时间或者是这些季节啊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这种实施者。
1: 嗯。

0: 我针对疗愈质量高，作业疗法个性化疗愈，五点就开始吃晚饭了，五点半到八点都想睡觉。
1: 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因为他就是随时在忘记，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作为这种强化者，去帮助他进行到这样的一些训练。
2: 从业这些年来，刘畅觉得自己服务了老年人，而老年人也对自己帮助颇多，可以说这种收获是双向的。本期为您带来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0: 老年人还是应该非常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打交道的，能不能讲和老人家相处的一些故事？
1: 我们院区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有子女在外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长者自身来说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虽然有的时候子女也会每天来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会日常拜访的时候会深入一点，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给到你。然后其实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智慧都是沉淀了一辈子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小困扰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就给你点题了，就会一下子让你茅塞顿开，就是说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一直盯着你，你现在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所以有时候在养老院里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温暖的。
0: 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哈。
1: 对，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团宠，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是都是孙辈的年龄嘛，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穿便服穿得好看一点，他们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

我们认识了年轻的院长，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养老人的热情与担当，也听到了护理员致普通人的讲述，他的每一份辛劳背后都是对长者最柔软的守护，还有活力满满的康乐活动策划，他用创意和陪伴点亮了长者们的日常。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走进这个行业，带着热情、专业和创新，养老行业正在变得热气腾腾、蒸蒸日上，不仅有坚守、有希望，更有值得期待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再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永定河作为京津地区的母亲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自治区，全长759公里。它不仅滋养着流域内的生灵万物，更串联起了一段段历史，一缕缕乡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永定河文化，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京津文化的研究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永定河畔的文旅秘境，解读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文化密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2级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许振东教授。许老师你好。
5: 一般你好。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在一起分享我们的永定河文化、永定河历史。专家倒说不上，只不过呢，永定河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对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以后，尤其是上游树木的砍伐，造成了后来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4: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甜，对吧？
5: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被砍伐，木头啊植被就被破坏了。
4: 也就是当时的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这条河泛滥时期居无定所。
5: 对对的，经常在我们的下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4: 在什么时候？
5: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出黄的时候，稍晚一点。
4: 那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5: 也是因为这个夏天的雨量增大，
4: 降雨，
5: 降雨，造成比较大的泛滥吧，水比较多。当然更大的一次啊，可能最近我们也有体会，就是夏末秋初。
4: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条河流定居的呢？
5: 永定河呢，贯穿京津冀三地啊，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各个方面都是相亲相连的，文化一体，
4: 对，
5: 历史资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那么呢，永定河这条大河呢，从上到下呢，就把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4: 串在了一起。
5: 对，没错，
4: 对吧？
5: 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三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呢？我想呢，首先呢，是一种比较鲜明的永定河的精神。
4: 永定河精神。
5: 这种永定河精神，实际上不同时代体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感觉呀，就是一次次永定河的水患，尽管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呢，也培养了这个永定河流域我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4: 就这条河看似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但也是锻造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有信心，
5: 对，
4: 更加自信了起来，
5: 对，
4: 对吧？
5: 对，三五年

0: 年一次水灾，水灾过后人们又返回家乡，他们靠什么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这种大观的精神是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行走在永定河流域，经常看到我们一曲常演不衰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戏曲节目在我们的舞台上上演。
1: 好，既然徐老师已经提到了戏曲艺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永清一田庭云里的唱音阁，来一起感受一下在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的魅力。

0: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石阳。我现在啊，就是在永清一田庭云里的畅音阁。这扇古朴的大门背后呢，就藏着永定河滋养下的永清人与戏曲的秘密。何老师您好。
1: 啊，您好您好您好。
0: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儿啊。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好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一田艺术学校的戏曲系副校长，我叫付巧丽。
0: 我进入这个畅音阁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木材独有的这种味道啊。
1: 嗯，对的。
0: 嗯，很特别。
1: 对的对的对的，确实这个香樟木的味道确实是很让人一下就仿佛回到了这个数千年前的那个咱们的这个。
0: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穿越的感觉。咱们这个古戏楼啊，是从咱们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呢一比一还原回来的啊。因为呢就是确实这个古代的戏楼跟这个戏曲呢又非常

0: 了咱们这面来组装的啊，这是一个榫卯的这个结构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戏台其实跟就是在装的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古戏台呀，它是比较小的，不太适合于演出。但是呢，咱们是给它把这个台口扩大了，然后呢，现在这些一些小的一些折子戏啊，然后还有一些武戏啊，都是可以在台上上演的。我们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演过很多很多剧目了。对，尤其是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这个周边的京津冀的这些剧团来上演这些剧目，比方说北京京剧院，像是河北梆子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然后还有北京评剧院、中国评剧院，他们都有过来演过出。
1: 有没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咱们的变装
0: 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这块有那个沉浸式的那个戏曲变装，也有汉服的这个变装啊。戏曲那个变装呢，咱们就是有最严谨的，像戏曲里面的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然后咱们的盔箱，然后那个化妆包妥的老师都在。然后呢，咱们是全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变装。然后呢，在舞台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
1: 就是说我们如果零基础也可以来、
0: 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因为这个呢也是现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沉浸式变装嘛。
1: 对对。
0: 然后呢上这个古戏楼的这个戏台上，然后呢唱一曲或者是走点身段都是非常美的。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周围雕梁画栋非常惊艳。
0: 对。
1: 那四周的门楣上还有很多特别生动的人物的雕刻啊。
0: 对对对。
1: 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0: 我知道这个门楣啊，它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郭子仪拜寿。然后另一个呢是刘备招亲。在咱们的戏曲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对照的、啊，就像那个郭子仪拜寿的话，咱们就能听到过，评剧也有，咱们梆子也有，京剧也有啊，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叫《打金枝》这个剧目。然后呢，像那个刘备招亲呢，咱们就是京剧里面非常非常一到过年就一闭眼的一个剧目了，就是龙凤呈祥啊，这个剧目，这两个剧目，对，这旁边雕刻呢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然后呢它的一些人物的画面，确实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雕刻的工艺，对对对，非常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看看，
0: 对，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咱们不仅有这个门楣啊，咱们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别致，咱们就是沿袭了之前这个老的这个舞台，有出将入相。虽然咱们没有写到上面啊，但是也是以这个出将入相为主的，两旁的咱们这就已经是给他拼死了，咱们都是从后面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舞台呢，比正常的是要大一点的。刚才也说到了啊，一些小的剧目呢都是可以的。咱们还有一个顶，这个顶呢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对，就是说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亲眼的过来目睹一下，然后呢，过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咱们京津冀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周边能有这么古色古香的这个古建筑，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如果是说是那种资深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也可以过来唱一段。
1: 不虚此行。
0: 对，尤其是现在有些小的孩子嘛，想要给他培养一种品格，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就是也不是戏曲吧，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我觉得咱们这块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不仅有咱们的戏曲编装，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画，然后也可以写写这个书法呀，各方面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咱们还有一个小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像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评剧的《乾坤袋》。对，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其实过来游玩啊，也不仅仅是光看咱们这个，古戏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和板块都是可以去一键式打卡的。
1: 对，
0: 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的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 大饼卷鸡蛋，
1: 哎呀、
0: 啊、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庭云谷体会到的。
1: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0: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对不起这个那个在场的听众们啊。那我就简短的吧，唱四句，咱们那个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青龙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青龙酒，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肝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庭云里。
1: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庭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庭云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2: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
3: 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2: 啊、
3: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2: 李兰亭，对。
3: 李兰亭呢，曾经在永清，在应该是创办过一个叫永盛河的戏班
2: 啊，
3: 在这儿呢，培养了很多很多在我国戏剧史上非常。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2: 李少春，
3: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2: 响当当的。
3: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应该叫李桂春。
2: 李桂春，
3: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河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叫裴艳玲。裴艳玲。
2: 裴艳玲。
3: 他就经常提起李兰亭先生在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戏剧人物？
2: 我先想到了一点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浪淘沙以后，咱们的水质，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3: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2: 有关系、啊。
3: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2: 关系不太大，
3: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呀、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多，
2: 水患多，
3: 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就会寻找别的出路。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

0: 病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
1: 啊，
0: 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1: 啊，是，
0: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学戏、唱戏的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使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1: 那我总结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0: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贤，
1: 石富贤啊，
0: 他也是古代戏曲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当然尤其是我们益田这边，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戏曲人才，这个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到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
2: 玩转京津冀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徐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京剧武生李派表演艺术，身段动作具有脆帅美狠跳特点，当时有南盖北李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其代表剧目包括跳滑车、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经由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也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实际上是从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成为文武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武老生功夫全面，其演出范围更广，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四郎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在京剧史上极为罕见。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带您感受永定河流域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然。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

0: 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6: FM 100.6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

0: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和资阳下的戏曲文化，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永定河畔的植被风貌。
3: 一方面呢，永定河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大水泛滥过后，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沃的土壤，也非常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这个小麦它比较适宜，长势应该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因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泥沙，这个沙地呀，它比较适宜，像还有白薯啊，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水果，像我们附近的这个梨，雪花梨也是很出名的。当然呢，在大堤两岸呢，长得更多更茂盛的呢是它的柳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2: 如果你想具体的感受一下永定河畔的沿途风光，可以来到乐行自行车公园，无论是亲近自然还是采摘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跟我们外场记者一起去打卡这座潮流公园吧。
4: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的一名工作人员，自行车骑行培训教练，我叫马新宇。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原永定河自行车运动乐园啊。公园位于咱们环境优美的永定河畔，占地约500多亩，然后主要分为咱们自行车主题区、户外运动区和烧烤露营区三大板块。自行车主题区呢，占地约500多亩，有咱们非常拥有特色的16条主题赛道，赛道呢又包括咱们这个2.5公里的这个环形公路赛道，3.6公里的山地综合赛道，还有咱们的这个竞速赛道，还有重力赛道，还有岩石技巧赛道啊。重力赛道让您去体验失重感，然后呢，就是说您不需要蹬踏的这么一个，然后呢，可以让您在这个赛道上体验到飞驰人生的感觉，就是可以根据您的这个骑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的技术，不管说你是骑行的小白也好，还是说是您是资深的骑行爱好者，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在我们的园区里边找到适合您骑行的这个赛道的。这个烧烤露营区，我们烧烤露营区里边呢有咱们这个非常茂密的植被，然后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种天幕帐篷，然后您都可以来我们园区里边体验到我们这个烧烤露营的文化啊。我们这个萌宠投喂区呢，是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大家推出的这么一个小兔子这么投喂的这么一个活动，到时候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带着您的来亲近小动物哦。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这个公路。

0: 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余成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介官孙东镇。我今天呢站在的是固安的余成龙文化公园，这个公园呢就在永定河的南大堤上，周围环境非常的优雅，绿树浓荫，北边就是滔滔的永定河，而我身后呢是一个十米高的余成龙治河的铜像，他连上台基是十米高，这个青铜的雕像啊，唇高是八米。用了20多吨青铜，非常的伟岸，因为这个愚公啊面向着这个永定河的方向，正在指挥大家呀齐心合力修治浑河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感人。这个愚公啊治河的这个铜像下边是愚乡秦公成龙赋，这个乡秦是余成龙去世后康熙皇帝给他的谥号，这个赋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她叫李明轩。当时

0: 啊，写的非常感人。整个的这个赋呢，就介绍了于成龙呢他的生平，特别是他修治浑河的啊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他过去叫浑河和无定河，他含泥沙量很大
1: 啊。
0: 那他在这个山西宁武县的这个管岑山发源，然后过这个张家口高原的时候，汇聚了洋河和翻干河，又从高原上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通过这个几十公里的这个啊太行山脉啊，这个它的落差是将近1000米，所以说它一下流到这个松软的平原之后啊，它就非常的难以控制，水势极其浩大，特别是在汛期的时候，很难掌控。有的时候啊，在这个发水的时候，啊，它可能是晚上。过去呢，它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先进的预警系统，所以说哎，人们可能就在睡梦之间，整个的家园呢，啊，就变成了沙漠。因为我在1984年工作，在我学校的那个方向，周围还是很多的沙丘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平整的这种场面呢，并没有多少年。康熙37年呢，它的春天。于成龙呢，先是跟，康熙皇帝去五台山呢，拜谒文殊菩萨。从这个五台山回来，过这个霸州，然后永清固安，这个浑河泛区，然后呢回到了北京。因为啊，康熙皇帝和于成龙都亲眼目睹了泛区百姓啊，已经劳食这个水里边的水藻为食了，是非常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啊，为什么？就是说任命于成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于成龙啊，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就是一把，他在这个巡抚任上，啊，扫匹灭霸，整顿吏治。然后呢，减轻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办了很多的好事。
1: 嗯，
0: 那宣化的老百姓就干脆就赞誉于成龙是古今第一贤辅，每年都有很多的党员领导干部。这种姿态
1: 啊，
0: 它是也是游人呢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因为这个绿树浓荫呢，而且修了很好的这个道路，
1: 嗯，
0: 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呀，散步啊。哎，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100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于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来防洪固沙，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它能够固沙，它能够水土保持。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采柳砍柳的。
2: 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0: 对，防风固沙就是固堤的。它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那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树，因为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沙丘啊，它。生长这个杞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也是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但这个杞柳长得却很好。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编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在民国的时候，啊，这个柳编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也算因地制宜了啊。
0: 哎，对对对。
2: 啊，
0: 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
1: 啊，
0: 因为你坦荡如砥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他就把这个景致一下就拉开了层次。
2: 对，
0: 从视觉上它看起来是很好，
2: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又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花啊次第开放，而且这个叶子啊高低深浅的这个。

0: 颜色，它就是一幅油画一样的
1: 啊。就好比说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咱们固安瞻仰这个于成龙的这个雕像的话，
0: 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我看呢，除去冬天不太相宜，其余的几季啊都是非常之好。这个广场是一点，还可以配合着去南房上，去他的这个家乡因为那儿有纪念馆呢是不是啊，也有群雕啊等等，内容也很丰富。我们固安呢还有于成龙公交专线，因为它难，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也很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崇昭的威望万众一心，仅仅2个多月就完成了。
1: 2个多月把这个
0: 对，就完成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创举，在制核完了之后，就是向皇帝请示，把过去的浑河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因为那个比较灰色，要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啊请求啊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呐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颜大悦，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2: 确实永定河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许永象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3: 对。
2: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啊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也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3: 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啊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一缕的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当然呢这个风筝呢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4: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5: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势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势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到咱们小镇都是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小镇入口的位置，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咱们小镇现在有3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栋这种独栋的小木屋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门口的露台上，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享受一下咱们这个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1-2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整个园区咱们的绿化面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就是几栋这种异形木屋，有这种大酒桶造型的房子。

0: 还有圆圆的蛋屋，还有这个建在半空的树屋，啊，每个木屋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啊，深受咱们小朋友的喜欢。都是我们这个广场，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雕塑，这是一个双飞燕的雕塑，也是我们风筝小镇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由两只剪纸沙燕风筝组合而成，从正上方看的话，它就是呈一个十字形，寓意十全十美。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只沙燕风筝的造型。我们整个广场，大家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放飞风筝，放飞啊。我们叫地十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十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两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啊，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壶会放四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0: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10: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9: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11: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9: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思思医生。江大夫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和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您看这个话题您是不是感兴趣呢？比如说您在工作当中，您在家庭当中啊，您过于疲劳了，过于劳累了，过于内卷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啊？我们碰到什么报警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自己调节的这样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江主任呢就会和朋友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我们如果卷得太厉害了，太紧张了，都会有哪些的反应。您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都过于疲劳啊，或者是一直都喝咖啡啊，在硬扛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领导，尤其呢做业务的一些朋友压力也很大，突然间一件小事看他突然间崩溃了，或者大怒了，或者拍案而起了等等这样的情况。小的事儿，他为什么会愤怒，就想来请教，
1: 会一下子突然的就断掉。
0: 这根皮筋绷得太紧了，
1: 绷得太紧了。
0: 对，我曾经啊有一位朋友哈，然后他也是在工作当中啊，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啊，同事之间汇报工作的时候哈，他突然间就发怒了哈，甚至啪就把书摔在桌上了。平时他其实是一个挺温和的人，大家就觉得他怎么今天这么反常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有一些情绪的报警了呢？
1: 是的，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情绪报警的信号啊，因为当我们有两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心情太烦

0: 钱其实也是，就别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讲，确实是也只是掉了一块钱。
1: 对，
0: 那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不能承受的，就可能会一下子就崩溃了。所以它确实可能说明你现在存款啊已经没有了。
1: 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这个情绪管理能力。碰见特别烦躁的事儿的时候，我尽量表现出来；碰到特别愤怒的时候啊，我尽量把自己的火气能够压下来哈。这是我们情绪管理能力，至少给别人带来的这种情绪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不会影响别人的这种心情。那么一旦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也下降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的情绪在报警？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特别的烦躁啊，无论是同事跟他说话还是孩子跟他说话，都是你不要跟我说了，我烦死了已经。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女同志会这样说，甚至呢有一些时候哈，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大家在争论问题的时候啊，完全可以没有这么激进的反驳，他突然间的说你说的不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这种是不是也是属于情绪报警呢？
0: 是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啊，它有可能是一个情绪报警，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季节呀，或者是这个生理周期呀，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情绪管理呢，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啊，我现在很不高兴，但是呢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工作，那就要适当的压抑这个情绪。
1: 对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管理能力。如果你平时都能管理得很好，就是一下子就崩了，它确实可能说明是一个情绪出了问题。
1: 对，
0: 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压抑自己的情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管理的能力。
1: 对，
0: 但它不是唯一的情绪管理的能力。那么其实去诉说情绪识别情绪，然后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去发泄情绪
1: 啊，
0: 那这些也都是情绪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综合的去运用各种在恰当的环境下综合运用各种情绪管理的这种技巧，能让我们的情绪压力也能轻一些。
1: 您看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说，我现在有两件事特别害怕，一件事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逛街，女同志啊，我现在我不爱逛了，我想起逛街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我不喜欢逛了。还有一些男同志说，我以前特别喜欢打游戏，我现在不喜欢打了，我一提游戏我也烦。甚至呢可能有一些管理层的一些朋友说，我特别的害怕我这手机响，说有的时候我这手机一响啊，我一看见是一个无用的电话，我反而那心咣当放下来了，我放松了。您说像这种反应是不是也是表明了我们心情情绪太疲惫了呢？
0: 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就是工作相关的这种疲惫啊，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职业倦怠或者职业耗竭。倦怠或者耗竭，它在这个认知功能然后等等方面都有表现。您刚才讲的这个呢就属于在行为方面的，还是一个挺外向爱交朋友爱玩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在耗竭的时候呢，他变得不爱回人信息了，不爱跟人交往了啊，朋友叫很不想去，甚至就不去。这个呢都有可能是耗竭的一个表现，要提起我们的重视。
1: 那他为什么会耗竭呢？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个耗竭呢？
0: 那首先呢就是咱们说客观的，比如说你要是让我去跑个马拉松，我就会耗竭。这个就是客观的，你确实是劳累，天天就是从早到晚的干，那这个劳累它就是客观的，是生理的，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客观的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劳累，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不爱做，心理上有抵触，
1: 是
0: 或者呢觉得没有意义啊，也是另外的一种心理的抵触。也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已经累到让我崩溃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叠加了这种内心的这种冲突，他会成倍的增加
1: 是
0: 你主观的这种尤其是情绪上的劳累，那所以也很容易造成耗竭。再有一个

0: 呢，有一大类的工作会格外的容易耗竭，也是最开始大家研究这个职业耗竭或者职业倦怠，是去从这一类的工作去入手的。
1: 对，
0: 那就是会频繁的、密切的与人打交道。
1: 对，
0: 这种广义的讲啊，我们叫助人者，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啊，或者是说护士呀、教师呀，包括心理其他的工作，
1: 对医生啊，
0: 对医生呀，就是广义的助人者的工作啊。因为这一类的工作，就是工作本身需要你很多的情绪。

0: 投进去，这一类的工作也会由于这个情绪的负荷大，相对的来讲也更加被呀耗竭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太累着呢哈，就是哎，我脑子里记着这也说不出来这件事儿了，这是我们记忆减退吗？
0: 这不一定是记忆减退啊，就是有可能从几个方面，这个认知功能把门的是什么呢？东西如果你就没注意到，这个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大脑，那就无从来讲记忆不记忆的这个角度啊。一听问题就会感觉是一种坏了的感觉。
1: 是，
0: 比如说我说啊，情绪出了问题，感觉是情绪坏了；大脑出了问题，感觉是大脑坏了，这种感觉。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倒是不会，更多的我们讲是功能性的问题啊，可能最近记性确实会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说你的记忆坏了，就好像说我累了我就走不动了，也不是说我的腿坏了，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就是累了嘛，就走不动了，就记不进去了。
1: 那么长期的这种过劳啊，有的朋友啊，甚至有一些五六十岁的男性或者女性，快到退休的这个年纪了啊，那么可能就说，哎呀不行，我这辈子太累了，我都怕我这么动脑这么用力，我不会退休之后痴呆了吧哈，有些朋友都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呢也想请教一下江主任啊，那过于疲劳，啊，这个动脑过于多，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功能会受损呢？
0: 过于疲劳对我们人的这个生理啊，还有这个不管是大脑呀、心血管啊、各个方面情绪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它其实是一个连续谱，它是连续的啊。你最开始的话就是疲劳呀、疲倦呀、不太想说话呀，在后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说功能性的问题。最开始呢是主观的体验，客观的去检查可能还查不出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你自己已经觉得不舒服，状态不太对了啊，不是那么良好的状态。再往后我们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身的可能要去医院的处理的，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但是呢也已经可能会有客观指标能查出来的这种异常了。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说他，就他真的热爱工作，然后呢这一阵儿实在太累，你现在啊只是起皮疹你就不能休，刹车也得一点一点的刹。
1: 没错，
0: 如果咱们现在还也一节一节，大家也不用那么害怕累了，
1: 只要我领导一找我谈话，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小腹痛，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躯体的一个反应呢？
0: 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叫躯体化，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去处理自己不能更好的去处理的压力呀、痛苦呀，也是一个调节机制。它既有它的功能在，但是它肯定也会有它的受损吧。
1: 您看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三个字儿：来不及。为什么老来不及呢？有些朋友是经常会来不及，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去开会去了，哎呀我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哎呀我来不及了，经常会来不及，这是他自己。
0: 这种情况最常见，当然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最常见的呢，它是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在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看它是不是真的来不及。那确实有的人就是真的来不及，那他觉得来不及，他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如果就要来不及了还不觉得来不及，那这可就真要至少是个迟到，那也有可能会误事儿。但是很多的人是总要早到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明明来得及，贪心来不及。

0: 不及。
1: 对、啊、
0: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了，它不是真的，就是它与现实是不符的、嗯、这个呢又要分了，如果说它是一点点的来不及、嗯、还是强烈的来不及、嗯、那如果是一点点的来不及啊，那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特质。
1: 对，
0: 其实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特质的人，
1: 对对
0: 啊，允许松弛的人，
1: 对，
0: 也允许容易焦虑的人。但是呢如果他是特别严重的来不及、
2: 嗯、特别真诚的看着对方的眼神想跟你交流互换意见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这眼特别密切呢，交往障碍是不是也和焦虑是有关系的呢？
0: 就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啊、
2: 各种各样的，对对对、
0: 嗯、那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神回避啊、嗯、那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眼神回避、嗯、别的都挺好，但是在社交中呢、嗯、很不擅长，他这个呢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发育性的，那这个是从小。那么第二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讲是内向，那他内向是个什么表现呢？整体上可能他不太爱与人交往、嗯、能不说的话呢咱就少说两句、嗯、啊。但是呢如果这会儿确实有需要，嗯，得说也能说几句，最小限度的说，嗯，不会像外向的朋友越说越高兴，
2: 是
0: 越说啊、越快乐啊，越说越有能量。内向的他其实不一定话少，或者不一定不会说、嗯、但他可能不会说把以此为乐。那如果说这个人原来不这样，都挺交往正常，
2: 对
0: 啊，眼神这方面呢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嗯，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工作中，就是说有一个点、嗯、有一个过程，不是从来都这样，是这么一段时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
2: 那么我们就是说呀，有的人会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嗯、他会觉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坐着，我突然间觉得哎，你们谁叫我呢？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啊，碰见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另一半啊，哎，你是叫我来的吗？另一半可能子女会说我没叫你啊，我根本没出声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幻听的感觉呢？老觉得别人在叫他。还有的朋友呢是这样啊，就是突然间在那儿站着或者走着路，突然间眼前一黑，哎呀，我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大问题了？是不是出现了大毛病了？这幻听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这眼睛发黑是不是我的脑血管出问题了呢？我们也要请教一下江主任。
0: 您讲就幻听有很多种啊、嗯、您讲的这种呢是最不要紧的一种，就这种有的时候是错听、嗯、有的时候是啊幻听啊、嗯、就是说哎，听别人好像叫自己一下、嗯、这种一过性的、嗯、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2: 对对。
0: 然后呢有一定的情境性的啊、嗯、尤其是有的时候是期待性的，
2: 期待性的、啊、
0: 你比如说这会儿应该谁谁要来找你了，然后呢你听着他叫你一声，
2: 是
0: 或者门有人敲。从医学的角度啊，不算是有很强的病理性、嗯、但它确实有可能是说明你很疲惫了，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休息。那、
2: 嗯、
0: 如果说它总是出现，机制呢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啊、嗯、人的大脑是非常非常精密又高效的。怎么才能拥有人类这种智商呢？它不只是要把就是信息，比如说啊，现在您说话我听见，这个您说话就是输入的信息，
2: 对
0: 啊，我听见是我大脑的功能。那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要把信息输入进来，
2: 嗯，

0: 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也是一个物。啊，也是有实体的，
1: 嗯，
0: 它也会作用在人身上，所以呢，你比如说手上拿上两袋米，是沉的，
1: 对，
0: 三袋米就提不动了，
1: 是的，
0: 啊，信息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太多的信息一样也会让大脑过载，
1: 哦，
0: 就像手提不动米一样，
1: 哦，
0: 大脑呢也受不了这么多的信息了，
1: 嗯，
0: 那人就会出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信息过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1: 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
3: 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5: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6: 妈，
7: 喂，
6: 最近身体挺好吧？
7: 我这儿可好，
5: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8: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9: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0: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9: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0: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9: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8: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9: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6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

0: 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医生。姜大夫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我们有些朋友说啊，我特别热爱工作，我就没什么事儿，

0: 边他特别的在意这份工作呢，还是他怕丢掉这份工作呢？其实没事儿，完全可以回家了，可以放松了，可以陪老婆孩子了，他依然还在单位待着，找一些可能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他依然会在单位待着。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作用呢？
1: 我接触的人啊，这样的都有，有几种可能性啊。首先呢，就是就有人真的爱工作，
0: 就是热爱，
1: 就是爱工作啊。因为人呢，我们讲正性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我们正性的体验，有两个主要的获得渠道啊。一种呢就是放松呀、娱乐呀、舒适呀，这种体验是一种主要的正性体验。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成就性的体验。
0: 对对，
1: 我觉得这就是干了这个事儿啊，不是觉得特别的轻松愉快，
0: 是
1: 而是觉得我很好，
0: 对
1: 我有能力啊，我能掌控，我有收获。这两种呢都是人所追求的，
0: 是
1: 正性的体验。那么就是回家休息，这个呢就是第一种啊，放松性的、安抚性的正性体验啊，愉悦性的正性体验。而工作啊，如果真的能带来快乐，
0: 是
1: 那就是第二种成就性的愉悦，这种成就性的正性体验。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工作他不愉悦，还有一些人呢他在那坐着他也不是工作，这种也挺多
0: 的。打游戏呀、玩手机呀，
1: 打游戏玩手机还是好的啊，打游戏玩手机也是愉悦的，对吧？他只是说在单位愉悦。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比较有一种情况呢可能要提起大家的这种警惕吧，就是他是在单位待着但是呢他也不是在那高兴呢既不是打游戏玩手机也不是聊天就是不敢走那这种不敢走呢更需要就是自我去警觉的是就没有人不让你走你还不走。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是需要警觉的如果说你走有人扣你钱这个是另说。
0: 对
1: 这个是你不愿意，但是说如果说人家都走了，领导也走了，
0: 对
1: 你也没活了，或者你在那儿有活你也做不下去了，你也非得在那坐着，这个确实有可能是焦虑啊。
0: 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是不是也表示着我精神疲惫了呢，或者我焦虑了呢？您比如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们单位让我做 PPT， 我都已经做完了，然后从头检查了一遍，不行，我觉得这画面不合适，我得改一下，然后呢突然间我觉得这文字的排版也不好，我就改一遍，他在不断的改啊，老想找到一个最好的最完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这是不是也是有点强迫的这种心理的，还是说他这是一种疲劳的心理加剧呢？
1: 这个因果啊应该是完美就是追求完美容易导致疲惫，确实追求完美会导致你更容易疲惫。同样的一个活儿，比如说你要干到10分，另一个人干到9分，
0: 是
1: 另一个人干到7分，你比别人要多付出很多，你就肯定是更容易疲惫的。但是追求完美不是禁止的这个其实接纳的这种态度对于缓解疲劳是很重要的我追求完美不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有警铃，现在追求完美是不是还可行呢，甚至连完成都做不到，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理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0: 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呀能够放松，能够出去郊游，能够走亲访友，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畅聊一下，这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我们过于疲劳了，我们是一定要进行调理的，否则呢对我们的身心啊都会有影响的。您看我们真的是过于疲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 眼睛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情况了哈，但是突然间就走神了，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了。我们说有些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可能这一天啊会非常的多，那么开到最后一个会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了，这些确确实实都和我们的疲劳有关吧。
1: 这种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疲劳的信号，
0: 对对对，
1: 就信息输不进去了，就是断片儿。这个尤其是说不是早晨起来这样，
0: 是、
1: 是干着干着这样，那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0: 对对
1: 一个疲劳的信号了。
0: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疲劳相关的，不光是身体的疲劳，精神的疲劳，大脑的疲劳，这都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会遇到的疲劳的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密，解密什么呢？我们的心理急救工具箱，遇到我们刚才上述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自救和调理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例子啊，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平常情绪管理得很好，突然间就情绪崩溃了，大哭，或者突然间就爆发了，歇斯底里啊。像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稳定或者缓解自己的情绪呢？
1: 如果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说突然情绪崩溃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是一个很激烈的情绪了。那我可能建议大家啊，首先可以尝试腹式呼吸。对，我们可以把手呀，大家可以放在一个手放在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啊，感受一下这两只手哪只手的起伏更明显。如果是胸前的手，呼吸更是胸式呼吸；如果是肚子上啊、腹部的这一手，就是感受起伏更明显呢，这个呢就是腹式呼吸。我们一般认为呀，腹式呼吸它对于让人平静，然后让人能够稳定下来，会更加的有作用。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可以用手来辅助，用腹部去呼吸，然后在节律上呢，我们也有不同的选择啊，比如说最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就是呼吸，
0: 慢吸，
1: 慢呼，
0: 对对对，
1: 是的，这样子呢几个呼吸，有可能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也可以呢，有的人是我们说这个箱式呼吸啊，或者说方形呼吸啊，你可以用手来辅助
0: 啊，方形呼吸，
1: 一二三四，屏气
0: 啊，
1: 一二三四，呼，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呼吸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生理的功能，首先它呢属于一个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存相关的生理功能，像心跳呼吸，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心跳呢是非自主的，不能说你让心跳跳四下啊，它也不理你。但是呼吸它是既可自主也可以不自主的，你不控制它，它就自己运转，你控制也能控制得了。对，呼吸是一个去调节这种崩溃的情绪，
0: 是的，
1: 都是归这种自主神经管，所以它是一个调节自主神经功能、调节崩溃情绪的好方法。再有的话呢，我们说叫做着陆的着陆或者叫接地。我们现在去感受，感觉自己的脚踩在地板上的这个感觉，就感受到自己呢是被大地承托的，也可以去感受这个身体重量的感觉，我们是被重力吸引的，又被大地承托的。这个练习也会非常有助于去缓解这种疲惫，就崩溃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您看这个 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用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刚才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太烦了，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自己的空间已经被这个工作呀、家庭的琐事啊，全都给束缚住。

0: 所以他就看什么都没意思，什么都不想干，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以前感兴趣的事情他现在也不想干了，总是想放弃。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到了这个单位之后，所有的琐事儿哈，我从早忙到晚，我真的不想干了，想辞职，就什么都不想做。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辞职休息一会儿的？
1: 其实这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对吧？那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啊，一个是呢，通常我们能陷入纠结，就是因为又没有完全的说这个工作不想要。
0: 是的，
1: 如果这个工作就是不管是从情绪，从心理，从客观的这个获益，
0: 对对对，
1: 方方面面都不值得要了，一般人就不会纠结了。你通常能纠结呢，一定是说就又想要又不想要。从根源上来讲呢，人有两种要的啊，一种呢是愉悦的，
0: 愉悦的，
1: 一种
0: 是的。
1: 那工作中呢，常常是冲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建议是，你先判断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正常不正常，只是有点疲惫，还是说已经状态很不好了。状态越不好，越不要做决定，不要在状态特别差的时候
0: 做决定，
1: 做重大的决定，很容易说状态调整起来了后悔。那么你可以怎么办？如果说现在真的觉得特别疲惫，你确实是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说这个环境、这个工作、这个事儿，那我是要还是不要？
0: 对，
1: 我能不能不要？这个确实是要去思考。另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先调整状态，比如说能不能暂停，这个我们很推荐，就不要一下子就不要了，尽可能的争取各种各样的暂停，怎么让他去弹性的休息、暂停以及划分边界。
0: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一种非工作身份哈，什么是非工作身份呢？有的朋友到郊外啊，你会变成一个摄影师，也有的朋友会拿起画笔，我们在家里会泼墨作画哈，这都是大家的特长。甚至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说什么呢，哎呀，我可以不工作了，我以后拍照片我也是一份收入，我以后画画也可以是一份收入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种非工作身份的？
1: 培养这个非工作身份确实符合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让自己在工作中暂停，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设置边界，可以让自己和工作不是合二为一的，而是说有所边界，第三个就是有所退路。
0: 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过劳了，因为后天呢就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了。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你工作当中，有些朋友如果心理呀、身体过于劳累了，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啊？
1: 那么首先呢，睡不着觉了，醒得早了，睡眠质量差了。第二个呢，吃饭没有食欲了，就是身体这些基本的，或者是说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呢提示我们是不是过劳了，
0: 对，
1: 需要暂停了，需要休息了。
0: 对，
1: 第二个呢，从情绪上，
0: 情绪上，
1: 其实刚才咱们谈了很多
0: 跟情绪有关的事儿，
1: 对，跟情绪有关的。那如果说咱们本来是个愿意交往的，
0: 是
1: 不爱交往了，这个愿意工作的不爱工作了，心情好的心情变得麻木了，或者是心情就干脆不好了，精力好的变得精力不好了，这个本来不纠结的变得纠结了，犹豫不决了，那这些的话肯定也是，或者说本来脾气不差的，甚至很好的，
0: 对
1: 至少是不是就是说从小到大就特别爱发脾气的控制不住脾气了
0: 情绪管理能力变差了，
1: 对自己平静下来也觉得刚才这个事儿不太至于，但是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些呢也都是这些情绪上的信号来提示我们是不是状态不好了，
0: 对对，
1: 是不是要休息了，要调整了，
0: 对
1: 再有呢，咱们刚才也聊到过认知上的信号，注意力不

0: 说需要去关注，或者说需要去调整。再有就是人际上，关心人的不关心人了，
1: 对，
0: 跟人就是容易就是发生这种距离或者冲突。还有一个比较隐匿的啊，就是价值观上愤世嫉俗了，看自己不顺眼了，其实都是就出现这种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觉得自己不好，还看这个世界没有价值，觉得这个世界这不好那不好，看自己不顺眼攻击自己，看别人不顺眼
1: 攻击别人，
0: 这个就是
1: 现实
0: 价值观上的这种负面，这种冷漠，也是其实很常见的，但是很隐匿的，可能是我们自身的状态出了问题。
1: 自身状态出了问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和朋友们聊的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在报警呢？我们劳动者心理过劳的自救指南。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面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上好的嫩鸡鸡
1: 还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那酱味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
0: 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
1: 跟大家讲到，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既然要有狂欢节目，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了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

0: 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1: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0: 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夫尔的山茶油。那么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1: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酶。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零毫克，钠的含量也是零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0: 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

0: 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固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儿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原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哎，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
1: ，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嗯，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
1: 嗯，
0: 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1: 哎，200多块，
0: 对
1: 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1年半呢，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1: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
4: 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4: 头抬一点。哎，对，笑一下好。
6: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6: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0: 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位要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闭幕；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5月15号启幕；
0: 河北首批制造业中试资源目录发布，88家中试平台助力京津成果落地转化；
1: 天津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
0: 京津冀区域晴暖升级，多地将在下周迎来高温天气。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的重要活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今天下午圆满落幕。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5万平方米的展览云集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发布各类成果148项，组织对接洽谈活动37场次，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5.9亿元，吸引了72个国家和地区7万多人次现场参会观展，50多万人次线上观展。
0: 在本届北京科博会上，北京东城、朝阳、顺义等12个区及3城1区集体亮相。其中朝阳展区一口气首发首秀了18项前沿技术，其中不乏行业首创、国内首次的硬核成果。亦庄展区围绕人工智能加主线，发布了全身位立体 CT 扫描仪、蓝箭航天朱雀系列火箭模型等10多项首台首套产品。除了北京外，天津展区聚焦医药健康、低空经济、新材料；河北展区突出智能制造、绿色双碳，共同展示了研发在京、中试在津、量产在冀的跨区域协作模式。
1: 此外，本届北京科博会还顺应科技消费新趋势，首次打造了展贸融合消费季。据了解，展会整合了亚奥商圈120多种商户权益，覆盖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以及北辰集团旗下酒店餐饮，构建了观展、体验、消费闭环联动。同时，全新升级的北京科博会数字平台已经实现供需双向精准匹配撮合，

0: 达成对接188次。展会结束后，平台将长期开放，持续提供常态化对接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北京科博会。
1: 再来关注即将在下周启幕的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次活动将从5月15号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公众不仅能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还能感受潮玩游园会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等特色体验。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计划在5月15号上午启动，持续到5月24号，历时10天，展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000余种，涉及文博文创产品、国潮潮玩、非遗项目、地方文化品牌、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说，
3: 在活动期间，我们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力争呢让大家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爆款的文创。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推出水陆联动项目100余场演绎项目。
2: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本次活动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全程免费开放，免摊位费，打造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振涛说，
4: 我们将传统展会与市集相融合，会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五二 Toys、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馆内东方秀场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现艺，燕京展演、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
2: 活动中还遴选了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和老具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于一体验，集合了党组成员、
5: 副议与招牌的产品登场。江苏带来李三吉清宫肉圆、扬州三头宴等非遗美食，山东临朐的全羊、城隍庙肉火烧等特色风味，展现了齐鲁美食的豪爽与质朴。
0: 说到文创，昨天金韵锦城向心而行河海金韵第3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在天津市河东区金一 Park 启动，标志着为期数月的文创大赛拉开帷幕。据了解，相比往届，本届大赛更加注重赛后的成果转化与人才对接。主办方将搭建专门平台，组织获奖选手与本地重点文创企业开展对接会，同时将建立河东区文创人才储备库，提供政策咨询与项目孵化服务，推动实现以赛引才、以赛兴业。
1: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昨天，聚焦前沿技术与场景合作应用的天开应用场景市集在天津天开科技广场启动，48家央国企、20家天开源企业齐聚首场市集，通过应用场景握手前沿技术，推动科技成果发掘与培育，一批成果现场签约。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欣然发来的报道。
6: 天开应用场景市集首场活动聚焦央国企与天开源企业双向赋能与合作，包括渤海化工、百黎机械装备等企业直接对接中芯恒瑞、极久技术、恩特能源等天开源企业。市属国有企业应用场景清单、天开源企业技术能力清单同期发布，将从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前沿技术与场景的合作应用，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此外，天开场景应用创新联合体也同步成立，相关单位将发挥各自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掘应用场景，推动前沿技术落地成长。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表示，
7: 这次呢签约有很多的海外的资源、全国的资源，借助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扩围，积极的对接央企的资源，把我们的场景工作跨区域化和这个国际化啊，带来了很多的助力，帮助我们可以跨区域、跨领域啊，甚至跨国界的去进行推广，促进大家在京津冀范围内去做好这个场景的对接。
6: 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
8: 天开源将持续跟踪

0: 项目合作的进展，及时破解央国企与天开企业合作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技术落地零障碍，合作推进高效率。
1: 中试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前不久，京津冀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对接会在河北石家庄举办。会上，河北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版。目录共收录了88家优质的中试平台，这是河北首批面向全景图和导航册。
2: 据了解，这次发布的88家中试平台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五大板块，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具备技术突破、中试熟化、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下一步，河北省工信厅将围绕河北省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梯度培育提升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同时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让京津创新成果在河北低成本高效率落地转化。
1: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当中发挥着重要的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在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4: 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大量的企业呢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面对这个算力需求的浪潮呢，我们石家庄智算中心呢正在从两个维度上发力，一个呢就是服务的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加快新的模型的部署与设备的适配，也在积极的拓展 token 的一个业务，从而呢推动算力像水电一样的这种方便取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完成我们目前后续的400P 的算力扩容落地。
3: 面对旺盛的算力需求，

0: 智慧动力。
1: 未来呢，我们将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落地多元的大模化的算力服务方案。同时呢，我们以中心为载体，吸引更多的 AI 的创新企业集聚石家庄，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3: 来关注雄安新区。昨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以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算模式的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同时，算力银行合作协议正式签订，算力汇企中国行活动同步启动，将共同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实质性落地。
4: 昨天，河北省交通空间数字化设计与虚实映射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隆重举行。据了解，实验室将聚焦未来城市与交通、数字交通场景设计、虚实融合技术应用等主攻方向，以有组织科研推动跨学科创新与行业成果转化。
3: 这次揭牌标志着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正式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未来，实验室将整合京津冀高校、科研与行业资源，深耕交通空间数字化转型与虚实映射技术创新，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科研与智力支撑。
4: 说到交通，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断交施工。据了解，这项工程以津冀高速首次跨省联动断交以及天津高速养护首次半幅断交施工两大创新，进一步深化津冀交通协同，探索养护新模式。
3: 作为连接天津河北两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津冀沿海经济带核心通道，秦滨高速的通行质量直接关系到两地市民的出行体验与物流效率。本次工程聚焦秦滨高速及海滨大道部分路段病害，将实施路面筑江、桥梁修复、交安设施升级等作业，从源头解决路面破损、结构老化等问题，提升通行舒适度与安全性。
4: 据了解，本次工程是天津河北两地首次实现跨省高速联动断交作业，核心亮点是区域协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秦滨高速跨津冀界的路网特点，两地交通公安部门提前对接，联合踏勘，共同制定了断交方案与绕行路线，同步发布了交通管制通告。在5月8号到25号第一阶段封闭黄华方向期间，两地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施工进度同步、应急处置联动、信息实时互通，高效破解跨省施工协调难题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出行和物流运输的影响。
3: 同样是在交通出行方面，从今天起，北京在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搭地铁去骑行体验到底如何呢？北京日报记者进行了体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4: 今天上午，北京日报记者到达17号线太阳宫站附近后，打开易通行 APP， 选择首页上的地铁骑行票，就能够预约服务。选好起点站、目的站，并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人数，支付30元车费后，便弹出了乘车二维码。据了解，目前骑行票还无法跨线路选择目的地，从17号线太阳宫站出发，只能选择未来科学城北作为目的站。
3: 此外，记者注意到，虽然是试点首日，但整套流程成熟流畅，衔接到位。从进站安检、搭乘直梯，再到出站指引，各个关键点位标志清晰，站内行进有工作人员陪同，基本不用自己摸索。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从进站后到出站之前，无论是上下直梯还是上下列车、自行车都无法推行，如果车身较重，全程抬车可能会耗费一些体力。
4: 在体验途中，记者偶遇了同样前来体验的骑友郑先生。家住潘家园附近的郑先生对自行车进入地铁的新举措有着更多的期待。他说，自家旁边就有17号线车站，但不论是昌平线还是17号线，允许自行车进入的站点都在北

0: 程，对南城骑友来说还是有些不方便。郑先生坦言，希望后续能尽快在南城增设试点站点，不用再长途穿行穿城骑行，让南北骑友都能够真正享受到轨道加骑行的便利。
1: 再来关注住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新政发布后天津却升高。近期天津还将推出精业金住安居服务，助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近期发布的楼市新政共11条，内容主要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等方面，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由过去的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为系统施策，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3: 比如说财税方面呢，给予专项债，降低呢税费优惠，金融方面呢，对收购运营退出全流程落实融资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2: 新政围绕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举措的细化落地。据了解，在楼市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本市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增长

0: 近期，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1: 那我们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5月15号到24号，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呢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3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精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功能圈、协同圈的建设。
2: 3D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今天起到13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据了解，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在13号达到最广。
3: 具体来关注京津冀区域，今天京津冀多地的气温都突破了30摄氏度。截至今天中午1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飙升至31度，为今年首个30度以上的天气。据了解，未来一周北京是先晴后雨的天气，气温波动明显。
2: 具体来看，下周一到周四，北京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2号风力明显，阵风可达6级。下周五到周日，北京云量增多，降水频繁。在气温方面，下周前期北京的气温将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下周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会有所下降。
3: 未来几天，天津以及河北多地的气温也都将在30度以上，12号前后还会达到35摄氏度上下。其中12号到13号，河北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之间。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2: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母亲节，据去哪儿网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增长超过20%。据了解，本周末由20到30岁年轻人下单，入住人为50岁以上女性的反向带妈订单增长显著。从酒店的档次来看，高星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最快。在目的地选择上，年轻人用新视角带妈妈们挖掘宝藏小城。甘肃的武威、四川泸州、云南玉溪、西藏阿里、云南普洱、云南怒江等地的酒店最为热门。
3: 此外，这个母亲节也有许多妈妈选择不带孩子，和姐妹们一起闺蜜游。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40岁以上女性预订两个及以上女性一起出游的闺蜜游热度增长明显。本周末，闺蜜游最热门的常住地排名前10的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重庆、广州、西安、南京、武汉、杭州。从景区来看，妈妈们更喜欢去主题乐园，找回少女心。

0: 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由北京市肝病防治的重要医疗机构北京佑安医院主要承办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在今天启动。据了解，这一项目为期一年，将在北京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以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
0: 作为世界乳腺健康领域顶级国际学术盛会，第23届世界乳腺健康大会于5月8号到10号期间在天津召开。据了解，本次大会不仅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及天津在乳腺癌诊疗领域的综合实力，搭建了国际高端平台，也将为推动全球乳腺癌防治事业进步，提升全球乳腺健康保障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爱达邮轮昨天宣布，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回归天津，正式开启2026年航季。根据计划，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到10月11号期间，以天津为母港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暑期、中秋及国庆假期。航线涵盖5天4晚、6天5晚以及7天6晚的多个航次，将带领宾客造访韩国济州、首尔仁川、釜山、丽水等热门目的地，让更多京津冀地区的宾客享受更多元的高品质邮轮假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等9部门在今天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据了解，今年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日活动。同时，9部门将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活动周将持续到16号。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在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同时，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办证服务，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达到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1: 北京时间今晨，在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苦战近3小时，以3-1力克法国队，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晚11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仅失1局，力克此前表现同样出色的中国台北队。此外，今天下午6点率先进行的女团决赛同样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进行，这也是两队连续第6次争夺考比伦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中国男足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一同分入。据了解，2027年沙特亚洲杯将于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期间在利雅得、吉达以及胡拜尔3座城市举行。为了备战本届亚洲杯，中国男足将在6月集结，期间会打2场热身赛。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阴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全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有4.8%。
5: 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7: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

0: 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 得益于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5: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7: 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6: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8: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

0: 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汽乘票

0: 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
1: 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

0: 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

0: 可能出现强风。
1: 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万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咱们平时啊，总是觉得开玩笑缓和气氛，这开玩笑同时呢，也讲究个尺度。您这玩笑开好了，大伙儿哈哈一乐过去了，可您这玩笑要是开大发了，可保不准就给别人留下坏印象了，甚至是私底下结了仇。这位说了，一个玩笑而已，至于结仇结怨的吗？还真有那小心眼的人。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就因为一句玩笑话玩起了真刀真枪。一锅鲜美难得的汤羹，国君赏脸，君臣共享。原本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却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怒气冲天，念念不忘。暗地里他动了谋反之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玩笑引发的政变。春秋时期这一天，郑国的皇宫大殿正是诸侯和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年轻的郑灵公高坐在宝座之上，底下有位大臣正在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地讲述着什么。大伙儿包括郑灵公在内都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公子宋旁边站着的是公子归生，这俩人都是郑国的宗室，是朝廷里边数一数二的重臣。朝堂之上，大伙都毕恭毕敬地站着，就这位公子宋冲着右手一个劲儿傻乐。这公子归生觉得挺纳闷的，就问他说，你这乐什么呢？扯着脖子就往公子宋这儿瞅，就看这公子宋啊，右手的食指在那抖呢。哎呦，你这手指的抽筋儿，别是犯了毛病了吧？就赶紧压低了嗓门问说，你这手指怎么了？要不然我给你抻抻。说着伸手要帮这公子宋抻手指头，这公子宋伸手灵活，一转身闪开了。哎，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手指头动啊是好事儿，这表示我今儿肯定能吃到一顿美味大餐。啊，您这手指头上长鼻子了怎么着？这都能预测？这公子宋收起右手，嘴角一扬，我告诉你吧，我这手指头比鼻子灵多了，我都试验好几回了，屡试不爽，回回都灵，不信呢咱走着瞧。说完了，爸在那等好事儿了。这春秋时期，大伙吃菜吃肉用筷子，吃饭呢直接拿手抓。这公子宋可能是抓饭抓出经验来了，食指慢慢的有了特异功能了，一块有好吃的了，这食指就自己抖，这就是所谓的食指大动啊。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说，老叫花子洪七公一看黄蓉炒出的人间美味就食指大动，这里边食指大动这典故就是出自春秋这档子事儿。公子归生在旁边一愣，心说这种事儿我可头回听说，不信，不亲眼看见这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信。公子归生撅着个嘴，回头看看后边这几位大臣，刚才的谈话他们也听见了，大伙都一个反应，集体摇脑袋，谁也不信公子宋能有这特异功能。等了大半天，那位大臣才算是发挥完了，闭嘴了。这个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正中午了，大臣们饿得肚子直叫。这个时候内侍突然发话了，说国君要宴请群臣。这郑灵公刚刚继位没多久，前几天楚国的国君送来一份贺礼，什么礼物呢？一只上等的甲鱼，说白了就是王八呀，这玩意儿大补。郑灵公非常高兴，就赶在今天让厨子做了一锅汤羹，准备让大伙儿也跟着尝尝鲜，沾沾光。一听到这个消息，公子宋差点没高兴的蹦起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就说肯定有好吃的嘛，要不然我这手指都不能动啊。公子归生一看，果然是有难得一见的美味，这事儿嘿神了，跟着公子宋啊一块乐呵。他这一乐不要紧，全让郑灵公给看见了。公子归生啊，你们那儿乐成一片为的什么呀？说出来让大伙一块乐了啊。主上，臣在乐公子宋呢，刚才这公子宋的食指大动，他扬言今天必有美味，果不其然，主上您就宣布要宴请群臣，您说这事儿神不神？郑灵公也吃了一惊，哦，公子宋还有如此神奇的本事？这公子宋得意洋洋伸出了食指，可不吗？正抖得欢呢。郑灵公心想，好嘛，我好心好意的请大伙儿喝这甲鱼汤，这风头全让你给抢走了，你动动食指你就成了中心人物了，得了，你抖吧，啊，慢慢抖。好意的一笑，行了，朝吧，到朝房去等待喝汤。大臣们叩拜出来之后，一块回到朝房。这一路上大伙都围着公子宋争先恐后的，都想看那根手指头，啧啧称奇呀，嘿呀，真是神了嘿，大人您这本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公子宋就跟今天耍大牌的明星似的。

明明这心里头得意，这脸上呢得装出来满不在乎。哎，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早就有这本事了，只是一直没当回事儿。瞧瞧你们大惊小怪那样，至于的吗？大臣们还是不依不饶啊，围着公子宋问这问那的。郑灵公看大臣都走了，一点手把侍卫叫过来了，抚在侍卫耳边窃窃私语。只见侍卫点点头，转身下去了。公子宋俨然成了大明星了，相比之下郑灵公这国君都逊色多了。郑灵公看着不顺眼，他决定要跟公子宋开个玩笑，挫一下他的锐气。朝房里头大臣们按照官职大小依次入座了，公子宋和公子归生这俩人官位最高，一个坐在左边第一个，一个坐在右边第一个。郑灵公看看群臣，众位卿家，这龟是水里的美味，非常难得，今天的大龟就更是稀有了，寡人呢不忍心独自享用，愿意与众位卿家共同分享。来人呐，把美味端上来。不大一会儿，这厨子端着一个大鼎就进来了。那时候没锅，都用鼎，青铜做的，两只耳朵三条腿，底下呢架柴火煮肉，相当于现如今的锅。就看这鼎里边啊，是一锅奶白色的汤，还冒着热乎气儿呢，一股香味直钻鼻，倒在地，把鼎就献到了郑灵公面前。郑灵公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接着又喝了几口汤。哎呀，这肉真是香啊，汤也是鲜美无比，果然是极品呐。郑灵公拿筷子一搅和，好家伙，这香味更浓了，飘得满屋子哪哪都是，大臣们这哈喇子都快流到脚面了。郑灵公全当没看见，自己一个人吧嗒吧嗒喝上了。等吊足了大伙的胃口，郑灵公这才发话，每个人赏赐龟羹一碗，象牙筷子一双。按说这诸侯请大臣们吃饭，上菜的顺序肯定是按照官位大小来，先给官大的上，这么往后排。可这回厨子呀，从下座开始上菜啊，官职小的先得了一碗，你一碗他一碗，等到了公子宋和公子那位，说有这么巧合吗？哎，有这么句话说得好，事在人为。您别忘了刚才咱说了，这郑灵公就想整一下公子宋，所以特意嘱咐厨子，你盛汤的时候就给我插一碗。这厨子还得假装为难，看看公子宋又看看公子归生，就表现的拿不定主意了，回头问领导，主公啊，这龟羹就剩下一碗了，不知道咱给谁不给谁呀，请主公明示。郑灵公瞥了一眼公子宋，笑吟吟地说，哎呀，既然这么不巧，那就赐给公子归生吧。这么一来，大伙都吃到了美味，唯独这公子宋眼巴巴地瞅着。大臣们吃肉喝汤，嘴里吧唧吧唧的，有滋有味的。公子宋这叫一个尴尬呀，他倒不是馋，面子上挂不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郑灵公看在眼里，这回心里可得意了，寡人把美味的汤羹分给众位卿家，本想着跟大伙一块分享美味，偏偏轮到公子宋这儿，这汤没了。哎呀，命该如此啊，看来公子宋你这食指大动他也不灵验呐。再看公子宋这脸臊的跟大红布似的，地上有缝恨不得钻进去。今天就连地位最低下的小官都得了赏赐了，心想自己2000担俸禄的重视的亲戚就连口汤都喝不上，这让他在大臣面前以后如何抬得起

0: 没有汤喝，公子宋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听郑灵公再这么一说，什么命里没有，这气呀、更不打一处来了。
1: 好啊，
0: 你身为一国之君，就这么诚心喊着我，我公子宋可不是随便让人捏的软柿子。公子宋气得七窍生烟，一下就蹦起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郑灵公面前，亮出食指，一下就伸进了郑灵公的碗里，腾一下子就夹出一块肉来，放自个儿嘴里呱唧呱唧呱唧叫上了。嚼完一咽，哈哈，臣已经吃到龟肉了，味道不错，可见臣这食指大动，它到底还是灵验了。这一幕快的迅雷不及掩耳啊，这郑灵公大臣全看傻眼了，没反应过来这公子宋就把龟肉给吃了。公子宋吃完之后径直走出了朝房，扬长而去。在群臣面前，这公子宋竟然如此放肆，这眼里还有国君吗？郑灵公气得啪一下子把这象牙坤太甚呐、竟然敢用手指头搅和寡人这碗汤，这成何体统？来人呐，把公子宋给臣跪地下一块谢罪。大王，公子宋和大王向来关系亲近，今日之事是他自恃，确实有些冒失，但绝不是诚心失礼呀。大王，您念在平日的情分上，就原谅了他吧。郑灵公铁青个脸，也不搭话。大臣们一看，估计是不杀他了。但不杀归不杀，这气儿还没无意识说了一遍，让我跟他谢罪，我有什么罪呀？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别人自然也不会尊重他。今天之事本来是大王先寒碜我的，反过头来他又想要我的人头，哼，我凭什么向他道歉呢？公子归生赶紧劝解，事虽如此，可君臣之间不能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结了怨呢。我看呢，明儿个你还是谢罪为好。一听这话，公子宋更不乐意了，甩袖而去。公子宋本想着到了公子归生这儿寻求安慰，没成想这公子归生跟这郑灵公穿一条裤子，劝自己谢罪去。其实哪是穿一条裤子呀，这公子归生也是为了公子宋好，所以才劝他。这事儿越想火越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去。可对方毕竟是一国之君，掌握着生杀大权，这公子宋会低头吗？第二天，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一块上朝，公子宋跟个没事人一样，该说说该笑笑，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哎呦，这下可把公子归生给急坏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顽固啊，死心眼轴子，难道他就不关心自己这脑袋吗？一逮着机会，这公子归生使劲儿的就给这公子宋递眼色呀，就差喊出来了，眼珠子都快翻不过来了。可这公子宋啊，全当什么也没看见，最后没辙了。哎呀，公子归生琢磨，他不说干脆我替他说吧，跪倒在地，大王，昨天公子宋冒犯大王，他恳请我代为谢罪，还望大王宽宏大量，原谅他这一回。还没等这郑灵公说话呢，公子宋先嚷嚷了，哎，不是啊，谁让你替我道歉的？哎，我可没让你干这事儿。得，公子归生心想，我说什么全算白搭了。郑灵公一看公子宋那样，这气儿不打一处来，绷着个脸，行了，是寡人得罪了公子宋，他能有什么错呀？哼。说完了，这郑灵公啊也起身拂袖而去。君臣二人谁也不让

谁？这积怨是越结越深。慢慢的，这公子宋开始担心自己的处境，他秘密的派人找来公子归生。现在大王恨我恨得牙根痒痒，恐怕早晚有一天他得杀了我。我看呐，咱不如先下手为强，趁现在有点实力，先把他给宰了得了。公子归生一听这话，连忙摆手：“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自己家的牲畜养久了还有感情呢，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呢，谁敢杀他呀？你可别在这胡言乱语了，让别人听见你没好下场。”公子宋一看公子归生不同意，立马见风使舵：“哎呦呵，瞧把你吓的！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哎呀，这种玩笑开不得呀！谋反之罪是要掉脑袋的，不光你一个人，会祸殃全家的。往后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你放心吧，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全当没听见。”公子归生满口答应，不把这事儿透露出去。可公子宋不放心呢。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走漏了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只有把公子归生拉进同一个阵营，这他才能放心。可是怎么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呢？这公子宋知道，公子归生跟郑灵公的弟弟公子弃疾素有往来，抓住这点就开始造谣生事啊！逢人必说，说这公子归生成天跟公子弃疾混在一块儿，不知道两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但有句话说得好啊，好事不避人，避人没好事啊。这公子归生恐怕没想干什么好事儿。这流言蜚语传来传去，最终目的让谁听见呢？肯定是公子归生啊。这公子归生本来性情就比较懦弱，一听说这个流言呢，给吓坏了。一打听，谁传出来的呢？公子宋传出来的，立马就找到公子宋了。你这胡说什么呀？你想要我的命啊？这公子宋微微一笑：“当初我信任你，和你商量大事，你呢，死活不干。既然如此，那我也顾不上情分了。要不然你跟我一伙儿，要不然你就等着这流言蜚语传到大王那儿，他宰了你。”公子归生吓得直哆嗦呀。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哼，你心里头最清楚。咱们共同扶着归生想了想，苦着一张脸：“哎，你看着办吧，反正现在流言四起，你别让大王知道就行了。不过呢，这事儿你也别把我扯进去，我绝对不说出去就是了。”这算是公子归生默许了。这公子宋更是有恃无恐了，暗中集结部队，重金收买郑灵公身边的人，轻轻松松的就把郑灵公给宰了，然后张贴告示说郑灵公是暴病身亡。您听听，就因为一句玩笑话导致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这句玩笑真可谓是开大了。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6: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
1: 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闭幕；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5月15号启幕；
0: 河北首批制造业中试资源目录发布，88家中试平台助力京津成果落地转化；
1: 天津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
0: 京津冀区域晴暖升级，多地将在下周迎来高。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的重要活动。第28届中国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今天下午圆满落幕。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5万平方米的展览云集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发布各类成果148项，组织对接洽谈活动37场次，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5.9亿元，吸引了72个国家和地区7万多人次现场参会观展，50多万人次线上观展。
0: 在本届北京科博会上，北京东城、朝阳、顺义等12个区及3城1区集体亮相，

0: 其中朝阳展区一口气首发首秀了18项前沿技术，其中不乏行业首创、国内首次的硬核成果。亦庄展区围绕人工智能加主线发布了蓝箭航天朱雀系列火箭模型等10多项首台首套产品。除了北京展区聚焦医药健康、低空经济、新材料，河北展区突出智能制造、绿色双碳，共同展示了研发在京、中试在今、量产在技的跨区域协作模式。
1: 此外，本届北京科博会还顺应科技消费新趋势，首次打造了展贸融合消费季。据了解，展会整合了亚奥商圈120多种商户权益，覆盖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以及北辰集团旗下酒店餐饮，构建了观展、体验、消费闭环联动。同时，全新升级的北京科博会数字平台已经实现供需双向精准匹配撮合，达成对接188次。展会结束后，平台将长期开放，持续提供常态化对接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北京科博会。
0: 再来关注即将在下周启幕的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次活动将从5月15号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公众不仅能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还能感受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等特色体验。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

0: 潮潮玩、非遗项目、地方文化品牌、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说，
1: 在活动期间，我们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力争呢让大家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爆款的文创。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推出水陆联动项目100余场演绎项目。
0: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本次活动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全程免费开放，免摊位费，打造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振涛说，
2: 我们将传统展会与市集相融合，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馆内东方秀场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学等绝技零距离展演，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将重磅巡演。
0: 活动中还遴选了近百家知名餐饮企业和老字号品牌，打造一场汇聚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盛宴，集合了来自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老字号餐饮及特色非遗美食。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说，
3: 京城老字号惊艳亮相，始创于1864年的全聚德，带来烤鸭卷、烤鸭串等特色美食，砂锅居、六必居等京城老字号也悉数携经典的技艺与招牌的产品登场。江苏带来李三吉、清宫肉圆、扬州三头宴等非遗美食，山东临朐的全羊、城隍庙肉火烧等特色风味，展现了齐鲁美食的豪爽与质朴。
4: 说到文创，昨天金韵锦城向心而行河海金韵第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在天津市河东区金一 Park 启动，标志着为期数月的文创大赛拉开帷幕。据了解，相比往届，本届大赛更加注重赛后的成果转化与人才对接，主办方将搭建专门平台，组织获奖选手与本地重点文创企业开展对接会，同时将建立河东区文创人才储备库，提供政策咨询与项目孵化服务，推动实现以赛引才、以赛兴业。
5: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昨天，聚焦前沿技术与场景合作应用的天开应用场景市集在天津天开科技广场启动，48家央国企、20家天开源企业齐聚首场市集，通过应用场景握手前沿技术，推动科技成果发掘与培育，一批成果现场签约。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欣然发来的报道。
6: 天开应用场景市集首场活动聚焦央国企与天开源企业双向赋能与合作，包括渤海化工、百里直接对接中芯恒瑞、极久技术、恩特能源等天开源企业。应用场景清单、天开源企业技术能力清单同期发布，将从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前沿技术与场景的合作应用，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此外，天开场景应用创新联合体也同步成立，相关单位将发挥各自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掘应用场景，推动前沿技术落地成长。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表示，
7: 这次呢签约有很多的海外的资源、全国的资源，借助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扩围，积极的对接央企的资源，把我们的场景工作跨区域化和这个国际化啊，带来了很多的助力，帮助我们好的技术这个跨区域、跨领域啊，甚至跨国界的去进行推广，促进大家在京津冀范围内去做好这个场景的对接。
6: 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
8: 天开源将持续跟踪项目合作的进展，及时破解央国企与天开企业合作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技术落地零障碍，合作推进高效率。
4: 中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前不久，京津冀科技成果中市直通车对接会在河北石家庄举办。会上，河北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市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版，目录共收录了88家优质的中市平台， 这是河北首批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制造业中试资源全景图和导航册。
5: 据了解，这次发布的88家中试平台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5大板块，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具备技术突破、中试熟化、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下一步，河北省工信厅将围绕河北省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梯度培育，提升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同时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让精尖创新成果在河北低成本高效率落地转化。
4: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当中发挥着重要的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正在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10: 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大量的企业呢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面对这个算力需求的浪潮呢，我们石家庄智算中心呢正在从2个维度上发力，一个呢就是服务的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加快新的模型的部署啊与设备的适配，也在积极的拓展 token 的一个业务，从而呢推动算力像水电一样的这种方便取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完成我们目前后续的400P 的算力扩容落地。
9: 面对旺盛的算力需求，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算力扩容，为数字河北建设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劲的智慧动力。
10: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集聚石家庄，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1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5: 来关注雄安新区。昨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同时算力银行合作协议正式签订，算力汇企中国行活动同步启动，将共同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实质性落地。
4: 昨天，河北省交通空间数字化设计与虚实映射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隆重举行。据了解，实验室将聚焦未来城市与交通、数字交通场景设计、虚实融合技术应用等主攻方向，以有组织科研推动跨学科创新与行业成果转化。
5: 这次揭牌标志着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正式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未来，实验室将整合京津冀高校、科研与行业资源，深耕交通空间数字化转型与虚实映射技术创新，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科研与智力支撑。
4: 说到交通，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断交施工。据了解，这项工程移动断交以及天津高速养护首次半幅断交施工两大创新，进一步深化经济交通协同，探索养护新模式。
5: 作为连接天津河北两地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沿海经济带核心通道，秦滨高速的通行质量直接关系到两地市民的出行体验与物流效率。本次工程聚焦秦滨高速及海滨大道部分路段并害，将实施路面筑江、桥梁修复、交安设施升级等作业，从源头解决路面破损、结构老化等问题，提升通行舒适度与安全性。
4: 据了解，本次工程是天津河北两地首次实

0: 建跨省高速联动断交作业，核心亮点是区域协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津冀界的路网特点，两地交通公安部门提前对接，联合踏勘，共同制定了断交方案与绕行路线，同步发布了交通管制通告。在5月8号到25号第一阶段封闭黄骅方向期间，两地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施工进度同步、应急处置联动、信息实时互通，高效破解跨省施工协调难题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出行和物流运输的影响。
1: 同样是在交通出行方面，从今天起，北京在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搭地铁去骑行体验到底如何呢？北京日报记者进行了体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0: 今天上午，北京日报记者到达17号线太阳宫站附近后，打开易通行 APP， 选择首页上的地铁骑行票，就能够预约服务。选好起点站、目的站，并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人数，支付30元车费后，便弹出了乘车二维码。据了解，目前骑行票还无法跨线路选择目的地，从17号线太阳宫站出发，只能选择未来科学城北作为目的站。
1: 此外，记者注意到，虽然是试点首日，但整套流程成熟流畅，直梯再到出站指引，各个关键点位标志清晰，站内行进有工作人员陪同，基本不用自己摸索。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从进站后到出站之前，无论是上下直梯还是上下列车、自行车都无法推行。如果车身较重，全程抬车可能会耗费一些体力。
0: 在体验途中，记者偶遇了同样前来体验的骑友郑先生。家住潘家园附近的郑先生对自行车进入地铁的新举措有着更多的期待。他说，自家旁边就有17号线车站，但不论是昌平线还是17号线，允许自行车进入的站点都在北城，对南城骑友来说还是有些不方便。郑先生坦言，希望后续能尽快在南城增设试点站点，不用在长途穿城骑行，让南北骑友都能够真正享受到轨道加骑行的便利。
1: 再来关注住房方面，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新政发布后，天津市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升高。近期，天津还将推出精业金住安居服务，助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近期发布的楼市新政共11条，内容主要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等方面，其中最大特点就是由过去的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为系统施策，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3: 比如说财税方面呢，给予专项债，降低呢税费优惠，金融方面呢，对收购运营退出全流程落实融资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2: 新政围绕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举措的细化落地。据了解，在楼市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本市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在假期的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8.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8%；二手房交易3.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4%。近期，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近期呢，我们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5月15号到24号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呢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三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金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功能圈、协同圈的建设。
0: 三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今天起到13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据了解，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在13号达到最广。
1: 具体来关注京津冀区域，今天京津冀多地的气温都突破度。截至今天中午12点，代表北京温

0: 度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飙升至31度，为今年首个30度以上的天气。据了解，未来一周北京是先晴后雨的天气，气温波动明显。
1: 具体来看，下周一到周四，北京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2号风力明显，阵风可达6级。下周五到周日，北京云量增多，降水频繁。在气温方面，下周前期，北京的气温将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下周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会有所下降。
0: 未来几天，天津以及河北多地的气温也都将在30度以上，12号前后还会达到35摄氏度上下。其中12号到13号，河北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之间。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母亲节，据去哪儿网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增长超过 20%。据了解，本周末由20到30岁年轻人下单，入住人为50岁以上女性的反向带妈订单增长显著。从酒店的档次来看，高星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最快。在目的地选择上，年轻人用新视角带妈妈们挖掘宝藏小城。甘肃的武威、四川泸州、云南玉溪、西藏阿里、云南普洱、云南怒江等地的酒店最为热门。
0: 此外，这个母亲节也有许多妈妈选择不带孩子，和姐妹们一起闺蜜游。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40岁以上女性预订两个及以上女性一起出游的闺蜜游热度增长明显。本周末闺蜜游最热门的常住地排名前10的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重庆、广州、西安、南京、武汉、杭州。从景区来看，妈妈们更喜欢去主题乐园找周末，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度假区、河南宝泉旅游区、中式主题乐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占据景区搜索量的前列。
1: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

0: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由北京市肝病防治的重要医疗机构北京佑安医院主要承办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在今天启动。据了解，这一项目为期1年，将在北京市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以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
0: 作为世界乳盛会，第23届世界乳腺健康大会于5月8号到10号期间在天津召开。据了解，本次大会不仅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及天津在乳腺癌诊疗领域的综合实力，搭建了国际高端平台，也将为推动全球乳腺癌防治事业进步，提升全球乳腺健康保障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爱达邮轮昨天宣布，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回归天津，正式开启2026年航季。根据计划，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到10月11号期间，以天津为母港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暑期、中秋及国庆假期。航线涵盖5天4晚、6天5晚以及7天6晚的多个航次，将带领宾客造访韩国济州、首尔仁川、釜山、丽水等热门目的地，让更多京津冀地区的宾客享受更多元的高品质邮轮假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等9部门在今天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据了解，今年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

0: 收购秋粮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同时，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达到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0: 北京时间今晨，在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苦战近三小时，以3-1力克法国队，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晚11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仅失一局，力克此前表现同样出色的中国台北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中国男足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一同分入 C 组。据了解，2027年沙特亚洲杯将于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期间在利雅得、吉达以及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为了备战本届亚洲杯，中国男足将在6月集结，期间会打两场热身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6: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支箭都是箭筒外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5: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7: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5: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

0: 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分别了解北京二中、北京市第24中学和北京二中通州校区整体的一个今年中招的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请来的几位嘉宾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北京二中的校长周传章，周校你好。
1: 好，各位观众好。
0: 北京市第24中学校长李慧慧，李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二中副校长高秀固。
3: 哎，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0: 以及来自于北京二中通州校区的副校长赵爱民，赵校长。
4: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刚才呢，其实我们整体先开了一个小头，关于二中的五新育人。刚才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之前在二中的公众号上看到这五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提法，这二中的一个新提法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想让这个周校给我们解读一下，除了空气养人之外，我们今年那个新提法其实也呼应了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提的这样的一个新智新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吧。这个
1: 对，
0: 包括整个一个实施的路径一个范式，所以想听听二中是怎么样去做自己的范式的。那周校，咱们继续。
1: 好的，那个刚才跟主持人交流啊，谈到二中的新育新智和新生态的建立，所以首先呢，我说的是我们建立内生型的新生态。内生型新生态，首先呢，我们想从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二中教育集团的内部小初高建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新生态。比如说我们通过在集团的内部根据各个学段各个成员校的自身的定位，然后通过这种跨校的课程共研、课程共建、跨校轮岗、名师工作

然后让真正的这个资源开始按照市需流动起来，这个形成我们每个学生想要看到的那种需求，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二中从去年开始也是参加了北京市级的科创计划的实验。那个科创计划它作为北京市新型集团化办学的一个系统的引擎，我们就要来提供一套可迁移可适配的育人范式。这里边对于二中集团，我们从小初高开始就包含课程的目标、课程的框架、评价的标准、师资的培养等等，我们在每一个集团成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创造性的落地。所以我们既有统一的框架，也有各个成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的这种独特的构建。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集团形成了一个五方协同的育人网络。这个五方协同就除了二中集团本身以外，跟高校、科研院所、这个企事业单位和博物馆跟二中一起来共建五方协同。这也是这个校加

0: 科技的课程，以及这个未来工程师课程。所以这些建设，另外呢还有拔尖创新人才的建设，也是跟高校在一起，我们师生共建。另外实验室也是共享的，我们跟几个名校的实验室都在合作共建。这个导师我们用双聘的方式开展定制课程，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两节两营，这个科技节数学节，两营呢就是冬令营夏令营，这个我们都是共同在开展，然后有时候的地点是在二中集团，有时候地点是在高校实验室，这样我们让整个的这个资源能够按照二中同学的需求流动起来。另外就是像这几年我们都组织了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去了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北航、北理工、国科大，我们是全年级按照学生的选择带到高校里边，从早上到晚上，从实验室到宿舍，我们全方位去体验这个，看看高校里面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研究的氛围。所以二中的新生态，我们是希望把学校的生态涵养好，让每一所成员校、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个生态里得到最适需的生长。
1: 对，您说到这个其实也引发我的思考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年从这个 AI 人工智能开始就是火力以后，包括今年 Open Cloud 包括养龙虾开始，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教育可能是在整个这场浪潮之中应该是最获益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做先手下先手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所区域的包括北京市的名校，一个300年的学校可能首先要做的。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新生态，其实我隐隐的感觉到可能其中就包含着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具体实施路径，刚才看到谈到了很多我们的理念包括课程的搭建啊，那具体在操作的过程之中呢，
0: 具体操作我想这样啊，就是第二点呢，就是五星里边还有我们提到一个新范式，我想从新范式，刚才跟主持人提的这个，就现在 AI 的发展，就是我们到底如果我们在 AI 上用10秒钟的时间就能够获得答案，那我们到底还在学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新范式恰好就是我们这里面特别想讲的，就是我们要从听懂了到会学了，AI 也是帮助我们去会学。所以很多家长也问到我类似的问题，说孩子上课听得懂，一考试就不行，为什么呀，是吧？那你要说我这个一查答案10秒钟搞定，那我考试还是不会啊，是吧？那这问题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还是停留在输入的层面，缺少这种内化或者转化，缺少输出和创造，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想二中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中学言中创。怎么叫做中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集团的研究课当中，我们有一个初三的这个几位老师，道法地理物理好几个老师，他共同上了一节课叫库布齐治沙的这样一个项目式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发现他把学生的思考置身于整个这个实践的项目治理当中去，把学生的思考实践置于国家和社会真实的发展情境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就需要自己去思考，自己查资料，自己调研提方案寻求答案。而这个过程当中像道法的知识、地理的知识、物理的知识，它是需要融会贯通的去使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自己去寻求答案，主动去建设。所以在这个总结当中有一位同学最后总结的就特别好，他说就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全球发展的倡议，我们以前见到的书本上的一些单词是概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了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中国给世界的答案。我觉得这孩子总结就
1: 你不觉得就特别像当年曾经有一年咱们的文科第一名那个孩子说的被采访的说那段话吗？
0: 对，
1: 就这就二中孩子就有这个特点。
0: 对，
1: 对，
0: 他能够说得很大方很大气，而且能够把 真正想要的东西能够输出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东西。
1: 真是啊，那还有吗？就是
0: 另外就是从新范式就听懂到会学，我想第二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硬核的实践，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开展一项学习，叫任务驱动式自主学习，大约实践了2年，我们觉得效果还是非常。
1: 但是这样的，就是任务式这种学习，驱动式学习，其实很多学校也都在谈，也都在做，但是实施的效果，最后呈现的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二中是怎么做的？那最终效果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就是二中我们是这样，就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从高一到高三年级，系统规划整个下午的长时间段，其中有一个下午我们不去上那些传统的课程，我们全面推行任务驱动式自主学习。我们用一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长时段来研究某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比如说数学专题，老师不站在讲台上去讲，而是我们提前发布了任务单，提供了资源包，学生来主动的去规划，可以有不同的进度，可以小组合作，自主学习，这个过程还可以跟老师进行交流来结合，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浸润式的学习，这个学习由于这个我们课堂当中，你看我围绕这个项目可能你只有15分钟的思考和实践，但是我要给你1.5小时2个小时的思考实践，你这个任务上一下就可以深入特别多，而且同学浸泡在一起，这种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小组合作，还可以独立的探究，所以整个下午不是统一的讲授，而是学生静心的阅读，主动的做题，小组式的讨论。那老师在做什么呀？老师在关键节点上能够顶拨，给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学生能够引导方向，来帮助学生规划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所以这种学习真正把课程课堂还给了学生，所以2年下来我们发现学生变化非常大，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不再等着老师在喂，关键是自己找，自己会找食吃了，自己会找出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会学习了。比如说举例来说，我们到高三下学期很多时候经常是3天3天的放假，而遇到好几天放假的时候，老师留作业就不再像传统那样留作业，每个人的个性化也不一样，所以就导致好多学生就突然间就到高原期就停下来了，而这个过程就需要会学习。所以另外我们几个老师也总结，就明显的感觉到学生解决问题多了，遇到的难题也多了，解决的方法也多了，讨论的深度也多了，所以深度学习也建立起来了。
1: 非常好，这个因为时间原因可能我们后续还得加快一点，但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突然让我意识到，就是现在二中的这种项目制学习，它是希望你首先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基础的，
0: 对，
1: 除此之外还要有这种创生问题，就无中生有问题，
0: 对，
1: 设置问题，
0: 对，
1: 在全流程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一个高阶思维，
0: 对，
1: 就是希望孩子们跟做题一样啊。
0: 就
1: 我问那些，就是我曾经采访过几个盲盒孩子，然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怎么看这个题啊？他可能有共性，因为咱每年二中都有啊，有一共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看这道题的时候，他们已经猜到了这个出题的人要考什么。
0: 对，
1: 哎，他是一个高阶思维，然后再看待这个事儿。其实你说高考考的是什么？其实最终希望考察的是这个能力。
0: 对，
1: 但是不一定高考我们要分儿特别高，但是我们这个能力已经可以具备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范式，
0: 这也是我们重点想要培养的东西。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新载体是不是？然后包括其他的还有没有哪些希望跟我们再介绍的？
0: 这个新载体呢，我也想说一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想建立从课程到实验室的全链条支撑，作为二中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载体。比如说我们常讲课程是育人的核心载体，二中新载体是一整套系统设计贯通小初高课程体系和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支撑。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我们首先建构了5大课程群，这个集团的5大课程群， 比如说语言与文化，科技与创新，人文与社会，艺术与审美，健康与生活，这五大课程型小初高一体化来设计，内容是螺旋递进，小学打基础，初中要在这个课程基础上拓展视野，高中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要开始研究，进行了高中大学衔接型的科学教育。比如说我们有竞赛课程，强基计划衔接课程，大学先修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力热电磁学、这个生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而且我们每个年级超过一半的学生都主动选修了这样一个较高难度的这个内容，所以而且我们不仅是这个，还系统设计了从普及到拔尖的阶梯式培养的路径，所以我们在配合着二中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实验室资源，所以二中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做让每个有想法的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实验室。
1: 那真好。
0: 所以
2: 有这清水居为假冒伪劣产品，
3: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呦，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6: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2: FM 幺零零点六，
11: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继续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还是先从二中介绍起。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二中的副校长高秋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二中今年的整体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刚才介绍了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去年的情况，据听说变化不大，然后包括特长生上也没有特别大变化，但是提示大家国际部这块啊，要先去找二中国际部先去咨询一下，得了解一下需求啊，彼此的需求能不能匹配上啊，这个很关键，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本身的一个分层分类的情况，刚才还没有介绍完，尤其是对于奔着二中来啊，都是希望百尺竿都更进一步的孩子，那么高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怎么让这些孩子能够拥有继续
13: 实行一个最基本的分层分类的一个原则。刚才我也介绍了的话呢，在这个分层分类中的话，我们一定是把孩子放在这个整个工作的一个中心，以孩子的个人的一个需求和发展为我们工作的一个出发点，然后做好这个分层分类个性化的一个辅导工作。

0: 作。那么对于孩子们成长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举措，
1: 嗯，
0: 我们叫新路径下的多元成长通道和贯通培养，
1: 嗯，
0: 那么我们总是说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么家长呢也非常关心，说我这个孩子呢到了高中以后或者到了初中以后呢，怎么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径，
1: 嗯，
0: 二中的话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组建了一座成长立交桥，
1: 哦，
0: 这个立交桥的话呢，它不是说只有一条主路，它可能是多条车道呢并行的。
1: 嗯，
0: 那里面呢有直通的，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中间可能需要有换乘的，
1: 嗯，
0: 有快车道有慢车道，
1: 嗯，
0: 每个孩子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呢适合自己的道路，
1: 嗯，
0: 在这几年中呢我们去发展。那么这座立交桥的话呢，我们有三大育人引擎，
1: 嗯，
0: 一个是青年马克思学院，
1: 嗯，
0: 它呢立足于铸魂育人，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博雅书院，
1: 嗯，
0: 它主要是呢创新育才，
1: 嗯，
0: 育才，还有我们的和雅学院，这个的话呢，基于身心健康作为人才成长的基石，
1: 嗯，
0: 我们通过身心和学业的发展来落实目前呢我们讲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育八条和身心健康20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把体育心理和学业整合在一起，
1: 嗯，
0: 确保孩子们在这个学习中呢能够呢身心两健，
1: 我
0: 得到一个全面的发展。
1: 我插您一嘴，这刚才说到这个身心，我就记得在开放日那天我正好碰到了二中的心理组的五位老师，以郭俊民老师为首的五位老师在那儿去解答大家的疑问，
0: 我
1: 哎呀
0: 家长
1: 特别好，你知道那个感觉特别温馨。所以我觉得怎么去评价一所好的中学有几个维度，就像评价一个好的医院一样，就是说做手术的大夫有多厉害，这是一所好医院，不是的。相反是这像医院一样，医院的 B 超就影像科室跟检验科室，它才能够支撑起这样的一个医院的盘子。同样在一所最好的名牌中学，怎么叫做名校，怎么叫好学校，它一定又是有无数个辅助部门，跟看起来跟学科无关的部门，但是它支撑起了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这种学生成长的支撑，我觉得这么理解，这才是一所好学校。你怎么选学校，这点才重要，对不对？好，那这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怎么样去做这种人才的培养呢？包括我们跟我们的集团校之间呢？
0: 好，刚才我介绍呢，我们有一座立交桥，
1: 嗯，
0: 那么这个立交桥的话呢，我们有五条特色通道，
1: 嗯，
0: 叫树立强基、科技创新、人文拔萃、体育健将和艺术精英。那么我以呢这个科技创新这个通道为例，
1: 嗯，
0: 是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呢在集团校里面我们有个协同机制，
1: 嗯，
0: 课程设计上的话呢，我们构建了小学机器人，
1: 嗯，
0: 初中呢信息学，高中呢 AR 与 STEM 递进式的一个课程链，
1: 嗯，
0: 通道衔接上呢，比如说24中的1+3项目的学生，他提前进入高中实验室，
1: 哦，
0: 我们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在这个呢赛事协同上呢，我们依托集团科技创新嘉年华，
1: 嗯，
0: 在活动的贯通上的话呢，我们会定期举办这个集团的科技节，
1: 嗯，
0: 还有 AR 夏令营等，
1: 嗯，
0: 这样呢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体就这样落地了。
1: 您说这个我有点好奇啊，我想问慧校长这边，因为24中跟二中之间这个集团教育已经我们好多年了，
2: 嗯，
1: 之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教研的合作，
2: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说实验室都可以预约这件事，我真的是今天是第一次听，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现在目前24中包括我们这个1+3项目，
2: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跟二中的整体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的这种共研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
2: 24中呢，创办于1923年，也是东城区的一所百年老校。
1: 嗯，
2: 那2015年开始与二中呢集团化办学，这10年的集团化办学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在龙头下我们二中的整体的引领带动之下，那24中也是积极的融入到集团新型协同教育供给的体系当中，深耕呢特色课程建设。我们呢，尤其是2024年，这个24中呢，成为了北京市这个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1+3项目的聚集示范校。那借助这一个契机，我们以1+3项目为引擎，也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1: 嗯，
2: 那24中的这个1+3项目哈，我们是以人工智能特色啊作为主要的抓手。我们第一批呢招生45人。
1: 嗯。
2: 2025年去年招收了我们的第二届学生，
1: 嗯，
2: 那所有的1+3班的学生呢都是单独成班，然后匹配呢学校的这个顶尖的骨干师资，
1: 嗯，
2: 那在管理上呢，我们也是为了 这个强化初高中的这种贯通，我们实行呢这个双轨管理。
1: 嗯，
2: 就是在这个，因为孩子他还是初三年级嘛，
1: 嗯，
2: 所以在考试上呀，在基本的教学要求上，我们是跟这个初三年级啊是这个紧密的这种联系的。
1: 嗯，
2: 但我们把班级放在了高中楼里边。啊，让他接受高中整个的这个教学呀，德育活动的这种浸润。
1: 哦，
2: 我们德育活动啊，这种项目式的这种探究的这种学习方法等等，是跟高一年级这个相匹配的，归口高一。
1: 嗯，
2: 然后那怎么统筹管理呢？
1: 嗯，
2: 我们设置了1+3项目负责人。
1: 嗯，
2: 啊，由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1+3在各个年级之间的这种联动，
1: 扁平化管理。
2: 哎，对，
1: 哦，
2: 扁平化管理，
1: 哦，
2: 啊，垂直加扁平。然后这个，嗯，那在这个具体的培养路线上，因为这个1+3
1: 这就是特区啊，
2: 啊，对，
1: 是吧？就明显感觉到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了。那怎么去实现呢？
2: 哎呀，您给我们提的这个特区这个题。1+3具体它的这种益处，
1: 嗯，
2: 来讲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回归到课程，这个本质的东西上。
1: 嗯，
2: 所以对于1+3而言，我自己的深刻感受是，它最主要的益处就是它能够有效的实现初高中的这种无缝的衔接。
1: 嗯，
2: 那刚才呢，周校和高校提到了我们的集团课创，我们的成长立交桥，实际上这个24中所有的学生，尤其是1+3的学生，是非常受益的。那我们借助集团课创，借助我们这个二中集团直升啊，这个航班的贯通培养等等这样的一些优势。

0: 实际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1: 确实是航班确实可以让很多这个在教学上包括教研上少走好多弯路。
0: 是的，
1: 嗯，
0: 那在这样的一种加持之下，
1: 嗯，
0: 那二十四中呢结合自身的这种学情和教情，我们是这个整体针对初三，就是这个孩子们一加三是初三就开始进入到二十四中实验校嘛，
1: 是，
0: 然后这个开始相当于连续要完成初三及高中三年这个整体四年的学习。
1: 嗯，
0: 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拉长衔接周期呢，就会有效的缓解初三呢升学的这种压力的内卷。
1: 嗯，
0: 还有就是高一孩子们，我们都总说啊，高一是个坎儿，高二是个坡，
1: 嗯，
0: 高三是峰，
1: 嗯，
0: 那很多孩子进入高中他是不适应的，
1: 嗯，
0: 那一加三呢，实际上提前预热，相当于缓解了孩子到高中骤然加压的这种不适。那在课。
1: 哎，真好，这就是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校长说，这就叫做缓起步，慢加油，对吧？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他这个充分预热之后，才有冲劲往前跑，
0: 对，
1: 对吧？哦，
0: 就一方面让他扎实的学习，另一方面呢，让他从容的成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设计的初高贯通体系啊，我们核心围绕着知识体系、能力素养、学习方法和这个价值观念。
1: 嗯，
0: 这四大维度来搭建我们的这种衔接的桥梁。
1: 嗯，
0: 那像知识体系上呢，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要打破初中碎片化、高难度这样的一种割裂状态，重点衔接呢这个比如说技术知识点的延伸、知识逻辑的延伸以及学科思想的贯通。
1: 嗯，
0: 像这个能力素养上呢，其实主要是聚焦刚才您提到的高阶思维。实际上这个初中更多的是一种中阶思维。
1: 嗯，
0: 那他一步跨到高阶，实际上孩子需要搭建台阶儿。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初三这一年主要就在能力进阶上进行一种平滑的过渡。
1: 比如说做什么呢？
0: 比如说、
1: 习惯吗？学习习惯，
0: 比如说有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甚至最聚焦的像时间的管理、像错题的怎么错题的这种归类利用、还有就是像我们送到我们集团的各类这个实验室、去提前这个感受高中的节奏、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对他思维的一种冲击。
1: 您说的这些都是妈妈们最愁以及妈妈们干不了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真是啊。
0: 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价值观念上、我们认为呢这个立德树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长链条的。
1: 嗯，
0: 所以呢二十四中呢它是一所百年老校，同时呢它有非常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学校呀，在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包括一二九运动，我们都有几百的这种烈士、几百的这个学生参与到这种爱国运动当中。
1: 嗯，
0: 这些呢都成为了我们在一加三培养上，在这种孩子三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做到呢价值引领的这种一体化。
1: 嗯，我这里边已经有问题在问了，说这个一加三怎么参与啊？这家长在问。
0: 哦，一加三参与啊，欢迎大家那就提前说了，欢迎大家关注二十四中的官方公众号
1: 大同
0: 中
1: 生。中
0: 生
1: 啊，
0: 哎，大同中生，因为它前身是私立大同中学。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会在这个
1: 啥时候？
0: 大概啊，六月底七月初
1: 啊，六月底七月初
0: 会这个公布我们的招生简章。
1: 嗯，
0: 这个都是市里统一步调。
1: 嗯
0: 啊，我们都是这个统一行动。
1: 明白，
0: 欢迎大家积极的报考哈。
1: 好 ，OK， 那个一加三的事儿，咱们一会儿还有时间，待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把二中这整体的后面还有一些关于它的一些具体的课程，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您稍事休息一下。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二中今年的包括我们的我看啊，对这块，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上面，就是这几年我发现二中的竞赛开始起来了，尤其是化学竞赛，我发现它确实表现出了就是这种强劲的上升势头。我不知道那个高校长能不能问您一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在这种培养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以及我们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可能是不是就冲竞赛，有的是为了强基，有的是为了加深你对于高考的这种理解程度，究竟是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二中在拔尖人才培养上的话呢，我们从课程的功绩方面，比如说我们设有呢这个竞赛课程，也有这个强基化的一个衔接课程，也有呢大学先修课程，主要也提到了，比如说微积分、线性代数、力学、生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那么每个学年的话呢，我们大概一个年级里面有一半的学生呢会选修这样的课程，

0: 我以这个化学竞赛为例，化学竞赛为例，我们这个二中这化学竞赛其实呢历史上很长了，
1: 嗯，
0: 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没有把它系统化，
1: 嗯，
0: 我们从2016年，我们有一个博士老师，他成立这个化学竞赛社团，整个课程的话呢，我们给他系列化，
1: 是蛇平是，
0: 蛇平平老师，
1: 哦、
0: 对，
1: 是
2: 也来过，
0: 他是北师大的博士，
1: 对，
0: 博士。他呢这个课程方面的话呢，我们给他有体系化，然后的话呢我们也有教练团队，
1: 嗯，
0: 山平老师呢属于主教练，还有几个位老师呢跟他一起共同的做，都是来自于呢北清的博士啊硕士一起来做的事、
1: 嗯、
0: 就是我们形成自己一个独立的培养体系。最近几年的话呢，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累计这个石维明和那个刘晨俊同学进入国家基金队、
1: 哦、嗯，
0: 还有五枚呢全国金牌，还有呢五枚的银牌，
1: 嗯，
0: 在这些学生中的话呢，有20多人的话呢，最后的话呢，进入这个清华或者北大这顶尖学府，
1: 嗯，
0: 顶尖学府，
1: 就是通过竞赛这边走的，
0: 对，通过竞赛，
1: 嗯，
0: 其实二中的学生呢，这几个才竞赛学生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竞赛，他的裸分也是很优秀的，
1: 对，您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因为
1: 咱们要
0: 想，
1: 嗯，
0: 那么二中的高考成绩的话呢，因为二中呢也是年老校，
1: 嗯，
0: 也是我们北京市的师范高中，
1: 嗯，
0: 他的高考成绩的话呢，应该是一直的话呢非常亮眼，
1: 嗯，
0: 近几年。特别从2021年开始，我们已经有近10位同学获得了北京市前20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嗯，
0: 那么连续多年呢，每年我们大概有30位到40位的同学能够进入清华或者北大这样顶尖的学府呢，去进一步的去深造和学习。
1: 不、嗯、都是二分的孩子？
0: 嗯，
1: 那这来自于各个，这个哎，应该就只有东城的。
2: 底级到底咋整啊？竞赛一队和竞赛二队。
1: 哦、
2: 嗯，就竞赛一队，我们以。组建一个小班，20人左右的小班，这个就他们目标就是竞赛体系。
1: 嗯，
2: 竞赛二队呢，重点是面向清北的强基。
1: 哦，
2: 我们要在高二结束的时候，把清北近几年关键的问题要梳理一遍。然后面向这个，我们可能其他的同学，比如说我在竞赛体系上我走不了，
1: 嗯，
2: 但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高考专题。
1: 嗯，
2: 我们会让。所有的这些同学，
1: 嗯，
2: 能够在面向这个中学的学习，
1: 嗯，
2: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让这个
1: 又是高阶思维往下降维打击了嘛？
2: 哎、对对对、
1: 嗯，
2: 我们努力去把这件事做好，让所有的学生想做的都有自己的平台。
1: 嗯，好，这样，这个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去分享了。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联系方式这样吧，联系方式最后再说，实在来不及说，我们明天看公众号也来得及。
2: 好的，
1: 估一下位次行不行？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位次？
2: 估一下位次 啊，我觉得东城区这个前500名的同学还是很保险的，
0: 对，
2: 那个前600到1800名，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希望。
1: 鼓励报考，
2: 因为尤其大家各位同学一定不要根据一模就把自己定位就给定死了啊。
3: 是24中，我觉得3000名以前上不封顶，只要考不上二中都可以报24中，
1: 享受同样的这种教研啊。
3: 是的，是的，这也可以，也是我们在这个就是24中的学生深度参与到这个二中本部的这个。教育生态体系的一个红利。
1: 嗯，
3: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的学生的分层分类，大概分为几个体系啊？大概，我大概粗略的说一下，应该是3个体系。
1: 嗯，
3: 就是一部分这个特需学生，啊，他的分数啊，在中招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想、比较高的。那这样的学生呢，我们实际上是，根据学习基础和他的兴趣特长，直接呢是分层匹配到集团的这个培养路径当中，直接输送到这个集团校二中去培养的。啊，这是一部分学生。那当然24中呢，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做相应的这种服务支撑啊。那第二类学生呢，关于这个我们中招本校。这个培养的学生里边、
1: 嗯、
3: 那因为孩子的成长它是动态的发展的，所以孩子一个分数线进来以后，很快就会有这个学习能力基础啊，包括这个成绩的不同。
1: 嗯，
3: 那根据他们的发展，这一块相对好一些的，这个基础好一些的，潜力比较大一些的孩子呢，我们实际

0: 上是给他这个通过除了课上在这个教学深度上有所加深之外，啊，给他吃饱吃好之外，课下呢我们通过这种学情的跟踪，通过这种培优课程，啊，甚至呢通过弹性的输送到集团，啊，这样的这个多元方式，来实现呢对于校内优秀生的培养。
1: 那么二中通州目前我们在教研上，我知道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合作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几年是不是也仍然在延续这样的一个教研的一体化？
2: 是，当然了。通州校区是2006年建校的，那么当时呢是通州区首个市级的名校办分校项目，那么今年也非常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正好是建校20周年，十年当中
1: 20年了，
2: 对对，
1: 天哪，
2: 那么在这20年当中呢，我们和集团的这种合作可以说是进入深水区，合作非常密切。
1: 那能不能讲一讲，就是我们就是录取在通州区入口的一个情况？
2: 我们录取在2000名左右。所以加工力还是非常强的。刚才我说的是留学孩子的这个成绩，那么
1: 本土培养呢？
2: 对，我们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本校就是通州校区自己培养的孩子，也不断的去刷新我们历史的最高分。去年通州区自己培养的孩子最高分是656分，这孩子是被北航录取了，
1: 真不错。
2: 所以其实这个当初这个就说由书学变造学
1: ，
2: 对，
1: 终于达成了，
2: 对对，
1: 真的终于达成了。哎呀，真好，这个650多分啊，其实对于比如说在市区，尤其是在市区的一些区重点来说，可能都已经达到他们的最高分的水平了。在通州2000多位招进来，
3: 对，
1: 然后培养到650多分，这个位次的进步确实是跨越长足，跨越式这种进步啊。
3: 对，这个我要补充一下，从前年开始，二中集团的成员校，全部开设了1+3项目的培养。
1: 哦，都开1+3了，
3: 都开设1+3项目培养。所以像通州校区，甚至包括这个朝阳学校以及这个二中
1: 金开学校
3: ，都有1+3项目的特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通州校区它本身教学班级就多，所以初高一体化培养，然后再进行分类培养，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看二中高中部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派几个老师过去给学生做这种专项的讲座和专题培养，所以还是提升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空间。
1: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像是有一个老大哥在前面带着，然后呢包括他的教研，尤其有一批非常经验丰富的对高考研究非常好的这些老师们，然后把这些经验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小兄弟们，对吧？
3: 对，
1: 让大家一起然后进行这种同课异构也好啊，然后包括这种课程的这种教学也好啊，根据自己的学情再进行拆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让大家都能够起来。我刚才您谈到的这个通州自己培养的这个，其实比这680多分在二中培养的更让我惊喜，真的
3: 更有价值，
1: 真的非常惊喜。
3: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二中我们今年给通州校区派了10个师傅，带了12个徒弟。
1: 哦哟，你看看，这是确实非常大力，
3: 这是日常的徒弟了。
1: 二中也缺老师啊，
3: 对，
1: 大家欢迎大家赶紧这个求职啊，是不是又开发求职这个招聘了？
3: 没错没错，我们还缺老师。
1: 好，这个最后1分钟时间可能也来不及说了，然后最后说一个，请这个赵校估一下位次，大概今年多少位报考？
2: 因为我们今年的招生规模跟去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预估今年跟去年整体位置也是基本上大致是相同的。
1: 但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配得感，我觉得二中通州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成绩，保守了，还是保守了。行吧，这个我觉得大家在通州能够想。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
7: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5: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8: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5: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5: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8: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5: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8: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5: 我是实习生。

0: 成长。
1: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
2: 那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了哈，随着毕业季的临近，
1: 对于很多2026届的毕业生们来讲呢，马上就要从校园步入职场当中了哈。很多的毕业生呢也会担心等等，可能会抢夺自己的一些就业的机会。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的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个担忧会更深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以财会专业，也就是财务和会计这个专业为例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辅导员张芷宁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4: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院长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新技术、新趋势哈，想问一下您毕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和困扰呢？
3: 我读本科应该比较早了，所以呢，我们毕业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确实还有，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比如我们是
1: 计算机。
3: 计算机刚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那时候还有什么386、486、586哈，而且呢，已经开始使用，比如说那个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啊，所以大家找工作已经开始使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了。那么但是总体上来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呢，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这么大的困惑。
1: 这么大的困惑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开始起步哈。
3: 是。
1: 那对于现在的这些大家担心的，比如说 AI 行业哈，可能对于财会专业来讲，可能它既是一种辅助，一种工具，能够高效的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哎，你什么都能做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作用就被替代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3: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实际上，这个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的确是大行其道，而且在各个行业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不会替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财会专业啊，
1: 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哈。
3: 是的，是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如果从结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说 AI 会把整个我们的财会工作做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完全取代，我觉得可能离得还很远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我从两个角度吧，一个从一个一般的角度，第二个呢，我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财会专业哈。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啊，采访那个 OpenAI 的他的创始人啊，就是奥特曼。那么实际上他问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你看你在做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啊，这个人工智能，那如果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所有的工作的话，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如何让他来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当时呢，奥特曼说了这样几个观点，他说在很多地方呢，可能的确 AI 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也确实具有短板。比如说他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能力，他对于这种复杂商业环境的洞察啊，他的对于人性的这种理解，那么可能他都比较差，甚至不如一般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人类有他自己的长项，所以更多的情况应该是人和 AI 协同更快的去发展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业啊。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视角。如果回到了我们财会专业本身来讲，那我觉得的确会替代其中的机械化比较重的，比如说我们的简单的记账，那它是能够被代替的，但是呢，也有财会人员不被替代的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说职业判断能力，我们财会里面呢，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确定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它是一套规则的组合，比如我们会计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会计估计。那你会计估计，比如说我们的存货，那它要进行一个提取跌价的准备，那它有一些可能已经这个

0: 这个损坏了，那我们提节假准备。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3%、3%、还是5%？那这个有赖于职业人员的专业判断。
1: 嗯，
0: 所以这个不可能被 AI 所替代。所以我说，从这个复杂的职业判断能力来讲，那这是我们不可替代的第一个方面。
1: 嗯
0: 啊，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会计人员来讲，他具有很强的这种商业的洞察力。AI 呢，他可能会去做一个完美的报表，但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有一些从数据上能看到的趋势，它在我们的业务中间到底体现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连锁酒店在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三线城市可能反倒

0: 装修的环节的时候啊，就需要这样的一个自学的能力了哈，来不断的补充自己，不断的去新增这样的一个知识哈。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自学能力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现在对于新环境下的学生们来讲，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的同学呢，实际上在 AI 时代比较重要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呢，就来源于第一个方面，你首先要掌握一个比较扎实的你的本专业的知识，但这个本专业的知识需要第一要和行业相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的业财融合，因为现在非常强调业财融合，就是你的会计的数据不能只作为历史数据来使用，不能只作为财务数据，那么你要和你的业务相衔接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会计非常强调的是这个历史数据的核算，那么提供财务报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但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是说你是不是具有预测的能力、
0: 哦、
1: 对吧，你要不要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这个数据，通过我们和业务相结合，那么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热点在哪里，这个公司第二的现在的现金流业务，那么未来成长业务非常好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务，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这种第一个业财融合能力，第二个你的预测，对吧，你的预测、你的提前的不是事后的这种核算，而是事前的这种预测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就是我们既要打好地基，也要做好精装修的这一部分，并且要对未来有所展望和考虑哈。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哈，因为张老师看着特别年轻，刚才李院长提到说他毕业的时候是正好赶到千禧年的时候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刚刚出生还是？
2: 对，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
0: 哦，那其实正好那您那也就意味着您是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2: 对。
0: 那我们提到的现在面临的大家的这种困惑，您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和迷茫已经出现了呢？
2: 确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是21年开始上的。那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AI 步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了。那其实因为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研究生。那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学校是给我们植入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对于这个 AI 对
0: 接触的比较早哈。
2: 对，比较早，对于冲击来说会相较于其他学校来。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比如说在做某些设计，因为我是学设计学的。在某些设计的时候，很多同学在做作业的时候就会融入到AI， 所以我们在包括像求职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准备。
0: 您是学设计专业的哈。
2: 对，学是学交互设计。比如说在我们今年春晚这个机器人如何去跟人进行互动，或者他做什么样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人的更好的去理解他去做什么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来进行设计的。
0: 明白，那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哈。
2: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这个专业之后又选择了来到我们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哈，又是商学院担任这个辅导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对，这个也是我的个人规划的一些考虑吧。我是学这个交互设计，那其实是跟机器进行打交道的。那我们在学这个课程当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呢，就是关于用户体验。那其实呢，就是关于如何让机器更好的去服务人来去学的这门课程。那我在学这门课的时候，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一些实习嘛。那我在体验这个整个商业模式啊，或者说这个在做设计或者在做这个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那我对于这个与人如何打交道可能会更加感兴趣。那我也找到了我这个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兴趣点。那所以对于辅导员这个工作来说，其实就是服务人。以学生为中心。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是学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其实它是一个有相通点的。那所以我在未来这个职业选择上，一个是因为这个愿意跟学生去打交道。那另一个呢

0: 呢，也是想告诉这个广大同学们的，一定要找好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或者说你对于这个未来的职业，你的这个点啊、你最希望获得的东西是什么？那比如说我在考虑这个职业的时候，不光是考虑我的兴趣点，那可能还会考虑到未来这个稳定程度呀，以及这个薪资程度啊，等等等等啊、这个现实层面上的问题啊、综合考虑呢。就来到了这个高校。
1: 对，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您之前学习的是这种更多的跟机器，或者在转到了要频繁的跟学生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确实，它的程序呢，可能是跟人，你赋予它的什么样的程序，它就会给你反馈什么样的结果。那学生不同，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然后也是有温度的个体。那我们在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考虑到学生他不同的。个体之间它存在很多的差异，并且它来自不同的地区，它来自不同的家庭，那它可能的想法也会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我们也对于学生来说，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来制定各种关于他们的这种成长过程。
1: 那您是如何适应过来的呢？
0: 那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学生。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是学这个设计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目标能力呢，就是要有共情能力，那这也是作为辅导员来说一个另一个很大的需要的能力，那对于这个学生，虽然我是刚工作24年6月份毕业，工作也有
1: 一年多了
0: 、对，接触到的学生也有几百人了，那就是通过跟他们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去深化跟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来促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
1: 明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很多同学也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如何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步入职场当中去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哈。那可能刚刚张老师说到，他接触到了100多个学生，那对于李院长来讲，您可能接触到的已经更多了哈，您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年轻学生走过来的，走过来的，从一个小白啊，职场小白，然后呢，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实际上呢，都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啊，经过一定的事件啊，经过这样一些慢慢的才慢慢的成熟起来啊。所以呢，对于年轻的同学，刚走入职场的同学的，确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塑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啊，能来去更好的适应职场。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转变啊，要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同学转变成一个这个坚守职业底线的财会人啊，
1: 从考试思维转到职场思维哈。
2: 是的，您总结的非常对哈，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那一道题做错了，顶多你就丢点分
1: 啊，
2: 但是你如果到了现实，到了职场过程中，如果你的报表，你的一些内容做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客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对你个人也会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去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你要从一个你的职业态度要发生变化了，从一个完成任务到担起责任。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严谨细致，因为从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无非就是布置作业吗？老师安排任务了，我把它完成了就行了。它是一个完成任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那么更加强调的是说，你会面临着数不清的这样一些，最开始你肯定做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比如丁凭证，去进行函询，去进行我们会计人会进行这个存货的监盘啊，都看起来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小事，
1: 比较琐碎哈，
2: 比较琐碎，但是我们要把平凡中

0: 啊去细微处见真章啊、嗯、然后呢把每一件的小事啊都做成对自己工作以及对自己职业前景的这样一种责任啊，就是要淬炼自己的敬业精神啊，建立一个靠谱，就我们经常说靠谱哈，那就现在经常大家就说靠谱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就这个人很靠谱、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职业态度的这种适应。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从校园到职场，你还要经历心理的抗压啊。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芷宁老师也提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辅导员，有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给你疏解你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你到了社会上啊，你到了职场中，那么所面临的就不是说这样一种环境了。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像我们会计人，那你的半年报，
1: 嗯，
0: 你的年报到了12月份你要做年报的、
1: 嗯、
0: 啊。对会计事务所来讲，它就有个叫忙季、
1: 嗯、
0: 啊，忙季。但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非常忙，
1: 紧张
0: 对吧、啊？非常紧张，甚至于通宵达旦。啊，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给你进行疏导，而且有可能对上级来讲要的是结果。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你的心态，具有抗压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委屈和焦虑那么转化成提高自己水平和把自己逐渐进步的，这样也是一个能够从学生转化成一个职场成熟和成功人的一个必经的步骤、
1: 嗯、
0: 啊，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比无意识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快的适应。
1: 嗯，
0: 啊，
1: 首先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哈。
0: 是的。
1: 您提到的几个变化哈、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张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从张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他能够很快的把自己所学的、所具备的能力转化成职业所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
0: 嗯、
1: 这一点对于很多的学生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那么具体到我们如何去抗压，包括我们在这个对于职场还有哪些困惑和误区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来聊。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0: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0: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周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院长哈，还有我们的张芷宁老师一起来做客，聊一聊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面对现在的一些新趋势哈，都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那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两位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去迅速的适应职场，包括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做哪些转变和准备哈。那想问一问张芷宁老师啊，您作为辅导员，您和同学接触比较多，包括很多同学呢会有一些就业方面的困惑，可能也会来咨询您哈。那就您的观察来看，现在的学生们对于职场也好，或者说对于求职也好，都有哪些困惑或者说哪些误区呢？尤其是对于很多财会专业的同学来讲啊，都比较想要去四大啊、普华等等这种事务所，但是又面临着比较残酷的竞争啊等等。那对于这种我们说大企业也好，还是说小的企业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包括都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呢？
2: 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大类的问题，那并且也是一体两面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负责就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学生呢确实是对于这种头部企业可能会有存在盲目的崇拜，那大学这些学生可能对于这些四大呀或者投行，那视为一种唯一的成功的
0: 路
2: 径，那这种呢心态可能会就导致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孤注一掷啊，他就投这些岗位的简历，那一旦失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
0: 自我怀疑，
2: 自我怀疑了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出现了问题等等，那这样同时就会错过许多其他的这种稍微小型一点企业当中的很多优质的这些岗位机会。那其实这个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认知的价值的认知不足。那同学们可能往往就看到了一些大平台的光环，那平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那他也确实低估了一些像中小企业呢，对于这些比较实体的企业，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呀，或者新能源等等这些行业，那它可能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财会的这种岗位。那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讲说，像中小企业呢，你可能就会很快的独当一面了。那你可能在这个岗位当中能接触到这些账务的处理以及像什么预算分析啊等等这样全流程的这种工作可能会提升你的这个全局观或者说这种实操能力。那这种呢，其实在大厂可能因为他们的流程会非常多嘛，非常繁琐，部门也涉及到会非常多，所以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能够涉及到。那从这种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那确实是这像这种小的企业也更有这个学生的整体发展成长的优势，
0: 锻炼的更为全面哈。
2: 对对对，
3: 刚才芷宁老师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我非常同意哈。因为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他现在的就业呢的偏好其实取决于过去几年所形成的观察的结果。因为过去几年呢，体制内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央企啊，它好像很平稳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验来自于前几年，那这种情况他滞后了，那我觉得这种呢实际上可能是应该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往前看，你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有一种叫做细分市场战略，所谓细分市场战略就是说企业大企业可能什么都在做，但我这个小企业我只是在细分市场中做到了第一。
0: 我们讲垂直领域哈，
3: 垂直领域中做得非常好。比如说行李箱它上面的轮子我能做到在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去投入研发费用，不断的去申请专利，在这个小的领域我就做成第一。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那这样的小企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它其实都有你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能力的这样一个

0: 点啊。最重要的在于做好职业规划，你想做什么样的自己，做好规划然后去进行选择，都会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更都在讲产业链哈，那有链主企业就有像您提到的这种链上的各个环节的这样的企业哈。
0: 是的，
1: 那无论是在产业链的哪一端，那你作为从业者之一，如果你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可能都能了解到这条产业链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对于自己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哈。那么刚刚李院长也提到了说你要做好职业规划啊，那对于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一方面相对来说会薄弱一些哈。那尤其对于财会专业的同学们来讲，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热衷于考证啊，各种证，可能对于实习来讲呢，也会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如果说真的回到了职业规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是吧，张老师？
2: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考证的呢，我的核心观点，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并不是说雪中送炭。那实习呢，其实是敲门砖，但是专业课，学好专业课才是把地基打好的。那很多学生就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比如说认为考过了 CPA 的两门考试，那就一定拿到 offer。那其实在招聘当中呢，一段比较扎实的或者有收获的实习经历，其实往往会比单纯考过几门考试更有说服力。那因为实习呢，它其实证明了你是具备有这个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的一个潜质的。那以及这个基本的职业素养你也是存在的。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要遵循着专业课要打好基础啊，然后实习呢先行。考证是加持这么一个学习节奏，尤其是在大学透，那这也是理解我们未来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要再利用寒暑假啊、去实习啊、去至少吧有两段或者三段高质量的实习。那通过这些实习，你可以明确你的职业方向以及目标，比如说你是想去做审计，还是说去企业去做财务，等等等等。那再有针对性的去攻克相关的证书，这样呢，你的学习也会更加有方向感，并且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1: 是相辅相成的哈。您提到一个高质量的实习，这个高质量的实习怎么去理解呢？
2: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实习当中有所收获，有所自己的成长。那其实也不限于去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比如说像刚才林院长说的一个很小型的企业，但是他做到这个高精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局限于去学习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可能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到了你相关的这个知识，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去如何去运用，以及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等等像这个在职场当中所需要的能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所需要获得的。获得到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段很高质量的实习了。
1: 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完成上边交代的工作哈，
2: 对对对，
1: 要在其中有所观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那也想问一下李院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能力，一直在说能力哈。那么对于现在的学生们来讲，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哈。
0: 是。
1: 那么您更多的也是围绕说，哎，我们财会专业都有哪些，还是这个财会本身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本身之外，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啊？就像比如说芷宁老师，他虽然学习的是这种设计交互语言的设计，但是呢他的能力也够支撑他作为学校的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跨行，或者说这种更广泛的求职。那对于我们财会专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可能呢？
0: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实际上呢，据我们的观察哈，就是财务和会计专业实际上它在整个的这些金融行业，大家都非常喜欢财务与会计的同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会计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在他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啊，他还是有一些侧重的，比如说他会非常的谨慎啊，这说明实际上的一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啊，其实他还是有所侧重，有很大的。

0: 的这种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会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说，财务人员在他这个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他这种数据处理能力啦，这种内控逻辑啦，这种合规意识啦，那可能还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兴的领域可以去拓展的，像数据的分析，数据的分析。那数据的分析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统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要从我们说价值创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财务人员是这个财务专业的同学对这个岗位其实是非常适应的。我有一个学生，当时他是专硕，他其实就去了大厂，然后去做的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专业，数据分析的岗位，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财务和会计审计的这样一个岗位。而且这样的岗位其实在我们的快销，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媒体，在我们面向很多在面向2C 端的这些企业里面都是需要的。
1: 面向客户的。
0: 面向客户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也提到说像我们的这种这个可持续发展啊 ,ESG 的这种披露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非常强调，这个整个社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这种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不仅关心我们企业赚了多少钱，有多少利润，那么你还会去关心我们这样一个企业，那么它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怎么样，它的这种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一些钢铁化工企业，那么一些甚至我们旅游企业中的酒店，那么你对于，因为你可能大量的涉及到一些盥洗的这样一些事项，那么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些酒店，你的那个褥子上就会有一个绿色的小标识，意思说你看我们实际上在环保方面我们是关注了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一些行业呢，我们说这个可持续发展不仅关心我们的利润，还要关心可持续发展，关心我们对员工的权益做到了哪些保障，对于我们的社区啊，对于我们的社会公众你都做了些什么。所以呢这些比如说 ESG 的这样一些这个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过去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由公关品牌来去撰写，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需要财务报告的严谨度啊，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具有财务、具有见证、内控、设计方面专业素养的财务与会计人员啊，那么特别适合这个专业，特别适合我们，比如说去做这种 ESG 的这种报告的见证啊、评价呀、见证啊、撰写啊，那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好，那这是一个。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数据分析，实际上呢这个数据的合规和数据资产的评估，它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是值得我们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去关注的。因为我们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数据本身。因为数据很多它并不一定能赚钱，这些数据如何去进行盘点、确权、成本的归集、确认，甚至最后入表，那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衍生了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合规啊、数据资产的评估，那这样一些岗位的需求。那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会计人员、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缺口和这个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内容也是面对我们 AI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非常新的这样一个领域，这样一个领域。
1: 明白。新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很多的新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里面恰恰有很多是我们这个专业同学们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知识背景可以去胜任的一些工作，到了这个胜任的工作，那对于很多同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哈。那么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哈，从两位的角度来出发，对于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看重的应该是哪些呢？
0: 我觉得对第一份职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同学呢，可能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

0: 我回想起我原来在求职的时候啊，老实说，其实没有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就没有想得特别清楚，觉得这个也想去看一看，那个也想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我觉得对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兴趣。
1: 嗯，
0: 啊，兴趣就是我对什么很感兴趣，我要先去看一看。比如我就对某些这个快销这个行业很感兴趣，
1: 嗯，
0: 那我就先进去看一看。对吧？那我如果说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并不适合，那我也可以去一下其他的，比如说，金融企业啊，或其他的。那好在我们财务与会计这样一些专业的同学，所有性质的行业以及这个规模大小，它都需要这样一些这个职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没有特别想清楚的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第一份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喜好，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啊，往一种，这是一类的同学。那当然还有一类同学呢，我也见到过有些同学他未来的
1: 规划
0: 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他知道他先去做什么。我既见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并不是做很好规划，这些同学他都是个人状况非常好的。也有些同学，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学生，那么他非常想去大的金融企业。
1: 嗯，
0: 但他其实并基础啊，所以呢他做的职业规划说，好，我先去小会计事务所，从小会计事务所呢最后他跳到了四大，从四大呢然后做这种这个大的金融企业的内审，哦，他要从他的这个四大跳到了他的客户去做啊，这个金融企业里面去经营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同学他其实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一步一步诶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也有些同学呢，他那个一开始啊出道他就本身他平台很好，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份工作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就去啊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金融企业啊，一些这个啊计算机信息行业啊，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呢 啊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同学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1: 那其实也不必执着或者纠结于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哈。
0: 是的。
1: 一个呢是从自己的兴趣角度来出发，如果说自己可能还没想好我要去哪儿，那就先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那对于已经做好了规划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可以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进行推进哈。
0: 是。
1: 那不知道芷宁老师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李院长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大的规划这种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结合我自身啊，可能我更想推荐就是同学们，也就是说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像平台啊，然后成长的空间以及薪资等等。
1: 对，
2: 那像比如说成长空间这方面，那你就可以考虑，那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在3年内我是否能够这个系统的学习。

0: 好的平台往往会有更好的同事啊，更好的这个流程，及更丰富的资源，那还有这个薪资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靠前去考虑的。薪资呢，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了。那如果说是只为了眼前的一个高薪而去放弃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更好的成长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不偿失。
1: 那对于芷宁老师来讲，就是你在就业之后第一份工作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自己能够有哪些成长是更为重要的哈。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大平台也好还是小平台也好，一定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要看这个环境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够从中汲取到营养哈，也是李院长在提到的，你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还有哪些更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学生代表来向两位老师呢提问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就是想问问李院长，就大家都觉得搞财会的挣钱嘛，就是大家有这种印象，但是近年来我自身也做过财会实习，我感觉这个行业发展空间确实在变小，就是进入的机会好像也变难了。那您觉得现在的财会金融行业正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呢？
3: 首先呢，我觉得是对于财务和会计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职能的划分，也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像会计呢，它是提供我们决策的信息，而财务呢更多的是从投资融资收益分配的角度来去运营企业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金融，然后我们所说的这种制造行业，我们的其他化工钢铁，包括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和我们的这种事业单位，包括行政部门，它其实都需要会计人员。都需要会计人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包括我刚才讲这是传统的，那么新的我们的很多的数据的数据资产的这样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那么我们的就业的领域，你学到知识可以去用到的地方是非常广泛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呢，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做成有价值的人啊，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而不是说一定要进到某些领域，因为实际上很多领域它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
1: 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哈，而不是说你选进你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够学会什么哈。
3: 非常到位，实际上也就是你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取决于你能够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2: 那么现在寒假也是刚过，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同学在假期里面也做了年审的实习，但是大家普遍的反馈都是感觉工作太累了，996，而且还工资也很低，就更加不想干这个尤其是审计了。那您觉得这是我们学习这个专业的磨性子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有没有想要鼓励大家或者想对大家说的？
3: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很多真的问出了很多学会计学财务同学的心声，因为大家都在问说你这个四大还包括我们国内头部的会计事务所一进入忙季以后大家都忙得要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看我们都不愿意选择这个地方，
1: 劝退了哈，
3: 都劝退了，说这个别实习，越实习越不去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哈，但我想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我自己同学的例子哈。这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比较早了，我研究生毕业大概可能到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四大还是也是很忙的，四大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非常忙啊。那我想说的是说对这些同学来讲，坚持一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你再看现在的发展，他们做的都非常好，都非常好，他们也都做到了合伙人而且呢带领团队来去做很多的业务，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坚持的到最后是有回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从这样一些例子，从我同学的这样一些例子啊，就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点啊，但是我觉得管中窥豹吧，也就是任何一项职业它不可能有完全的好处没有坏处，或完全的坏处没有好处是不存在的。所以一切都是有正反两个方面。

0: 啊，都是有眼前和长远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我觉得要看清眼前啊，就是着眼于现在，但是呢望向长远。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这样一种长远的心态。而且呢，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忙而没完全没有收益的，否则这样的岗位一定都已经被踢出市场了。也就是说，从一个长的生命周期来讲，那么它的回报和这个行业里边的付出一定是匹配的，
1: 嗯，
0: 一定是匹配的，
1: 嗯，那就是也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定位哈。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度，也不觉得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就尽可能的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了哈，来重新做一个规划了。
0: 是的，
1: 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从中受益，那么我们不妨先坚持一下，从里边不断的汲取能量和营养，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成长哈。
0: 对，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经常说玩笑话，就是说你的过去，经常大家说这句话，说你过去呢偷的懒都是你未来要踩的坑啊，都是你未来要流的泪的，所以你前面踩坑踩多了，实际上你会有收获，那未来可能就少流泪少踩坑，当然这个有待于不同的同学他的不同的规划。
1: 明白，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那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财会专业来讲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李伟院长以及我们的张芷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人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永定河作为京津地区的母亲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自治区，全长759公里。它不仅滋养着流域内的生灵万物，更串联起了一段段历史，一缕缕乡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永定河文化，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京津文化的研究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永定河畔的文旅秘境，解读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文化密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2级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许振东教授。许老师你好。
5: 一般你好。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在一起分享我们的永定河文化、永定河历史。专家倒说不上，只不过呢，永定河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对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以后，尤其是上游树木的砍伐，造成了后来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4: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

0: 金田对吧？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被砍伐，木头啊、植被就被破坏了。
0: 也就是当时的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这条河泛滥时期居无定所。
1: 对对的，经常在我们的下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0: 以前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1: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出黄的时候，稍晚一点。
0: 那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1: 也是因为这个下，当然更大的一次啊，可能最近我们也有体会，就是夏末秋初。
0: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条河流定居的呢？
1: 永定河呢，贯穿京津冀三地啊，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各个方面都是相亲相连的啊、文化一体，
0: 对
1: 啊、历史资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那么呢，永定河这条大河呢，从上到下呢。就把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紧密的连
0: 串在了一起。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三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呢？我想呢，首先呢，是一种比较鲜明的永定河的精神。
0: 永定河精神，
1: 实际上不同时代。体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感觉呀，就是一次次永定河的水患，尽管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呢，也培养了这个永定河流域我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0: 就这条河看似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但也是。锻造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有信心，
1: 对，
0: 更加自信了起来，
1: 对，
0: 对吧？
1: 对，三五年一次水灾，家乡，他们靠什么一旦土地上耕耘？这种大观的精神是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行走在永定河流域，经常看到我们一曲一曲。长演不衰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戏曲节目在我们的舞台上上演。
0: 好，既然徐老师已经提到了戏曲艺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永清益田亭云里的畅音阁，来一起感受一下在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的魅力。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石阳。我现在啊，就是在永清一田庭园里的畅音阁。这扇古朴的大门背后呢，就藏着永定河滋养下的永清人与戏曲的秘密。何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0: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儿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一田艺术学校的戏曲系副校长，我叫付小丽。
0: 我进入这个畅音阁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木材独有的这种味道啊。
1: 对的。
0: 很特别。
1: 对的对的对的，确实这个香樟木的味道确实是很让人一下就仿佛回到了这个数千年前的那个咱们的这个。
0: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穿越的感觉。咱们这个

0: 戏楼啊，是从咱们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呢一比一还原回来的啊。因为呢，就是确实这个古代的戏楼跟这个戏曲呢又非常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江西的景德镇呢，是一点一点拆下来，把这些木头拆过来，然后呢，到了咱们这边来组装的啊。这是一个榫卯的这个结构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戏台其实跟就是在装的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古戏台呀，它是比较小的，不太适合于演出。但是呢，咱们是给它把这个台口扩大了，然后呢，现在这些一些小的一些折子戏啊，然后还有一些武戏啊，都是可以在台上上演的。我们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演过很多很多剧目了，对，尤其是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这个周边的京津冀的这些剧团来上演这些剧目，比方说北京京剧院，像是河北梆子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然后还有北京评剧院、中国评剧。
1: 有没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咱们的变装
0: 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这块有那个沉浸式的那个戏曲变装，也有汉服的这个变装啊。戏曲像戏曲里面的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然后咱们的盔箱，然后那个化妆包头的老师都在，然后呢，咱们是全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变装，然后呢，在舞台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
1: 就是说，我们如果零基础也可以来，
0: 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因为这个呢，也是现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沉浸式变装嘛。
1: 对对。
0: 然后呢，上这个古戏楼的这个戏台上，然后呢唱一曲，或者是走点身段，都是非常美的。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周围雕梁画栋非常惊艳。
0: 对，
1: 那四周的门楣上还有很多特别生动的人物的雕刻。
0: 对对对，
1: 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0: 我知道这个门楣啊，它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郭子仪拜寿，然后另一个呢是刘备招亲。在咱们的戏曲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对照的、
1: 嗯、
0: 啊，就像那个郭子仪拜寿的话，咱们就能听到过，评剧也有，咱们梆子也有，京剧也有啊，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叫《打金枝》这个剧目。然后呢，像那个刘备招亲呢，咱们就是京剧里面非常非常一到过年就一闭眼的一个剧目了，就是《龙凤呈祥》啊，这个剧目，这两个剧目，对，这旁边雕刻呢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然后呢，它的一些人物的画面，确实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雕刻的工艺，对对对，非常的
1: 精美，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看看，
0: 对，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咱们不仅有这个门楣啊，咱们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别致，咱们就是沿袭了之前这个老的这个舞台，有出将入相。虽然咱们没有写到上面啊，但是也是以这个出将入相为主的，两旁的咱们这就已经是给它拼死了，咱们都是从后面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舞台呢，比正常的是要大一点的。刚才也说到了啊，一些小的剧目呢都是可以的。咱们还有一个顶，这个顶呢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对，就是说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亲眼的过来目睹一下，然后呢，过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咱们京津冀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周边能有这么古色古香的这个古建筑，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啊。如果是说是那种资深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也可以过来唱一段，
1: 不虚此行。
0: 对，尤其是现在有些小的孩子嘛，想要给他培养一种品格，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就是也不是戏曲吧，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我觉得咱们这块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不仅有咱们的戏曲编装，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画，然后也可以写写这个书法呀，各个小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像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评剧的《乾坤袋》，对，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其实过来游玩啊，也不仅仅是光看咱们。

0: 这个古戏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和板块都是可以去一键式打卡的。
1: 对
0: 对，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的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大饼卷鸡蛋，
1: 哎呀，
0: 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停云谷体会到的。
1: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0: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对不起那个在场的听众们啊。那我就简短的吧，唱四句，咱们那个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清明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今日痛饮清宫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停云里。
1: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停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一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2: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3: 就是在我们廊坊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2: 啊。
3: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2: 李兰亭，对。
3: 李兰亭呢，曾经在永清，在应该是创办过一个叫永盛河的戏班
2: 啊，
3: 在这儿呢，培养了很多很多在我国戏剧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像后来在这个领域唱得非常红的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2: 李少春。
3: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2: 响当当的。
3: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啊，
2: 李桂春，
3: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河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叫裴艳玲。
2: 裴艳玲，
3: 他就经常提起李兰亭先生，在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戏剧人物？
2: 我先想到了一点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浪淘沙以后，咱们的水质，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3: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2: 有关系、
3: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2: 关系不太大，
3: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呀、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
2: 多。

0: 哎，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
1: 啊，
0: 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啊，就会寻找别的出路。
1: 哦，
0: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1: 啊，是，
0: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学戏、唱戏的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使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1: 那我总结一下哈，薛老师那会儿说的，人们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0: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贤，
1: 石富贤啊，
0: 他也是古代戏曲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当然尤其是我们益田这边，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戏曲人才。这个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年轻的。
2: 转经经济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薛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东剧武生李贵帅美狠票刚劲规矩工匠性强时有南盖北里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歌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京剧演员龚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经由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也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武老生功夫全，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四郎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未来带您感受永定河流域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0: 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 可不是嘛，自动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呢。
0: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0: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曹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0: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游戏开始了。
2: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啊，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以立法形式明确。
4: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

0: 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麦发源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再见。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永定河畔的植被风貌。
5: 一方面呢，永定河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大水泛滥过后，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沃的土壤，也非常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这个小麦它比较适宜。长势应该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因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泥沙，这个沙地呀、它比较适宜像还有白薯啊，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水果，像我们附近的这个梨，雪花梨也是很出名的。当然呢，在大堤两岸呢，长得更多更茂盛的呢是它的柳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4: 如果你想具体的感受一下永定河畔的沿途风光，可以来到乐行。

0: 于振甲，他负责治理水患，将原来的无定河变成了永定河。在这儿呢，我特别想问问薛老师，您对这个于成龙的评价是什么？
1: 于成龙呢，在我们永定河的下游，尤其是固安这个区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传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固安南面有个南房上村，在这个村子长大。后来他在滦州啊，在通州啊，或者到江南为官，有着很长的为官经历。后来呢，因为永定河长期的水患，当时呢，康熙皇帝啊，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他特别忧心放不下的，其中一个就是永定河的水患，这样呢，在康熙37年，也就是1610年，在这个时候呢，康熙皇帝呢就选任了他比较信任的，我们说的这个小于成龙。当时有话呢说，大于小于天下安居。那个大于呢就是山西的，这个小于啊，就是在我们永定河下游这个流域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小于成龙。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于成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介官孙东镇。我今天呢站在的是固安的于成龙文化公园，这个公园呢就在永定河的南大堤上，周围环境非常的优雅，绿树浓荫，北边就是滔滔的永定河，而我身后呢是一个10米高的于成龙治河的铜像，它连上台基是10米高，这个青铜的雕像啊，唇高是8米。用了20多吨青铜，非常的伟岸，

0: 爱好者呀，散步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一二百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于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来防洪固沙。它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它能够固沙，它能够水土保持，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采柳砍柳的。
1: 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0: 对，防风固沙就是固堤的。
1: 它
0: 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那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树，因为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沙丘啊，它生长这个杞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别的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但这个杞柳长得却很好。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编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在民国的时候这个柳编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也算因地制宜了哈。
0: 对对对。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因为你坦荡如底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这些个人啊倒非常乐见这种高低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他就把这个景致一下就拉开了层次，
1: 对，
0: 从甚起来是很好，
1: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就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花啊次第开放，而且这个叶子啊高低深浅的这个颜色。它就是一幅油画一样的
1: 就好比说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咱们固安瞻仰这个于成龙的这个雕像的话，
0: 对，
1: 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0: 现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我看呢除去冬天不太相宜，其余的几季都是非常之好。这个广场是一点，还可以配合着去南方上去他的这个家乡因为那儿有纪念馆呢是不是也有群雕啊等等，内容也很丰富。我们固安呢还有于成龙公交专线，因为它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崇高的威望，万众一心，两个多月就完成了。
1: 两个多月把这个
0: 对，就完成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创举，在治河完了之后，就是向皇帝请示把过去的浑河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因为那个比较灰色，要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请求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颜大悦，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2: 确实永定河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让我们这个区域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1: 对。
2: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呀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已有粘土来做陶，做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1: 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

0: 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啊，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一缕的，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当然呢，这个风筝呢，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啊，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1: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2: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势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势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到咱们小镇都是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小镇入口的位置，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咱们小镇现在有3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个小木屋，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咱们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1-2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整个园区咱们的绿化面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就是几栋这种异形木屋，有这种大酒桶造型的房子，还有圆圆的蛋屋，还有这个建在半空的树屋。每个木屋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深受咱们小朋友的喜欢。都是我们这个广场，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雕塑，这是永定小镇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由2只剪纸沙燕风筝组合而成。从正上方看的话，它就是呈一个十字形，寓意十全十美。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只沙燕风筝的造型。我们整个广场，大家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放飞风筝，放飞啊。我们叫地势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势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2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壶会放4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3: 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干了。富宾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说到我们大城市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啊，我觉得交通绝对是一大难题。交通当中的这个停车难一直是让大家头疼的。比方说我啊，真的是下班回家绕圈会找车位，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是要使劲的找车位。要是节假日的了，有的时候呢，我还会遇到我们的邻居挡着我的车位，或者是访客，然后我就得给那个车位上的电话打电话，说赶紧下来挪车。反正我相信住在一些老城区或者住在我们的很多老小区的朋友，我的这种体会啊，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2: 嗯，是这样的哈。不过呢，最近哈，城市副中心呢是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这种方式哈，把城市里的边角地还有闲置的空间，一个个变成了我们的便民的停车位。
1: 嗯。垃圾中转站也变成了停车场，包括桥下的空间也换新利用了腾退的地。今年以来呢，城市副中心已经新增了将近5000个机动车位，实实在在的缓解大家的停车焦虑。那到底这是怎么来做的？包括到底哪些空间是适合改成停车位的？又有哪些副中心见缝插针造车位、副中心城市边角的变形计？欢迎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郭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第二的直播间，第三位呢是通州区中仓街
4: 关键考题。今年以来，副中心

0: 聚焦老旧小区周边、学校、医院、景区、商圈等停车需求突出区域，统筹利用腾退用地、闲置空间、桥下边角地等资源，累5000个机动车停车位，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有位可停，出行更从容。停车位如何从现有空间资源腾出来？这一举措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关于这个停车啊，很多朋友真的是一说到停车各种闹头事儿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别说停车了，我现在在单位停车都很难啊，单位还在市中心，停车费也很贵，我们单位也没有停车位，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于是车位真的是找半天，最后
2: 这空间是比较有限，随着社会发展，停车这个感同身受，确实是这样。
1: 新华街道有多少个小区社区啊？
2: 有6个居民小区，还有3个商务区的工作站，常住居民是3.7万。
1: 嗯，那咱们中仓街道呢，陈主任？
3: 中仓街道应该和新华街道的这个历史声音差不多，
1: 但是小区是不是更多一些？
3: 小区更多，74个社区啊，这里头啊涉及到中仓街道，也是副中心的核心区域，也是老旧小区啊集中。老旧小区的情况也刚才和主持人介绍的一样，这里头因为建成年代早，在当年建成的时候年代啊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像现在这个停车位的需求啊，近些年啊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逐年的增加，对于停车难的问题凸显起来。
1: 谁没想到后来机动车会那么多啊？
3: 对，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建成年代，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停车位的要求，楼间距啊现在也不适宜去划
1: 拓展车位
3: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摆上了我们这个现在停车难啊，停车不容易的这个局面。所以就刚才像主任介绍的，在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俊杰书记也是高度关注高度重视啊，利用这个空闲地边角地充分的挖潜停车资源啊，以给老百姓啊在停车的这个提供更大的空间啊，让老百姓解决停车难的这些问题。
1: 您看两位街道的负责人都说了自己街道的情况，我们也来问问郭主任哈，这街道的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通州区的一个现状，尤其老城区的一个现状？除了这个街道以外，在其他的单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4: 对，目前通州呢，像老城区药物停放，它这些街道呢都因为建设期比较早，像还有不少平房区，所以它的前期的规划呢车位配比也比较低，所以它现在城区呢停车也都比较难。现在目前全区呢大概有57万个车位这样，但是分布在主城区这些老城区的车位相对于比较少，现在所以大家停车还是比较难。老城区前期在车位挖潜各方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块。
5: 是哈，其实你看我就是我们工作哈，我们的单位就在这个老城区，通州区的老城区，特别是在这个中仓街道和新华街道，这我们也是经常出入
1: 的，
5: 特别近。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停车，因为我们院里停车也是非常紧张的，有的时候就想在这个街上哈寻找一些空位哈，但是很难，真的。

0: 部门就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哈，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这种空间不足，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空间拓出来。所以我们呢也是通过像挖潜闲置空地啊，还有整治桥下的这些空地哈，改造腾退的这些地块等等，累计呢现在是已经因为有数据显示哈，现在已经累计新建大约500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覆盖20多个街道乡镇了。哎，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说一下，目前新增的这5000个车位主要是分布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老旧小区周边，还有像学校啊、医院呀、附近，是不是商圈啊等等也会拓展一些新的车位哈？
1: 因为这个数据呢是动态的，截到目前呢已经增加了6000多个了，覆盖到呢20多个街乡镇。因为通州一共22个街乡镇嘛，你像比如说像咱们中汤街道，这个今年呢就挖潜了813个车位，其中呢就是335个为商业跟住宅，478个呢为办公跟住宅区域衔接的。像宋庄镇这个594个，其中医院周边446个车位，体育场馆呢周边呢增加了88个，像这个养老设施周边呢也增加了有60个车位，其中呢像新华街道增加了509个车位。因为呢景商区域的，就是说景区跟商业
2: 景商区域
1: 对这块的，像永顺镇呢它增加了，今年增加了122个车位，这个其中呢就是利用桥下空间有41个，像永顺它那个就是在咱们通燕高速那桥下，利用桥下空间呢增加了41个，街边公园呢有20个，居住小区周边呢也增加了61个，像那玉桥街道今年呢新增加了288个车位，其中呢就是说商业区域呢增加了127个，居住区呢周边呢是增加了161个，像通运街道呢像207个，其中居住小区跟学校衔接的呢就有57个，像小区周边呢还有150个车位。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乐园街道，它是因为在行政办公区那块呢它主要增加了呢37个车位在居住小区边上，还有一个鹿邑街道增加了680，商业跟医院周边呢增加了520个车位，居住小区周边呢有169个这新增了，像梨园镇今年新增加了400个车位，其中景区呢就是45个，居住小区周边呢是355个，像火线镇呢今年新挖潜增加了590个，其中在医院周边就达到500个，像学校还有商业周边呢，有张家湾镇呢，这个有376个增加了，它结合的花海配套呢，也有增加了有50个，另外呢，它还利用这个拆除的老旧厂区啊，增加了326个等，像这些，咱们各街乡镇呢，也都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啊，整治桥下空间啊，包括改造腾退的地块，来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来去挖潜。今天，
2: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车位的数量，想问问中仓和新华两个街道，这个5000个车位里，咱们有多少个数量？包括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咱们发现列为车位的？包括后续有没有待开发的车位，还在继续的我们的谋划当中。来，二位，
3: 中汤街道目前已经建立了9个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位啊是动态的，我们现在已经市划了828个停车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这些车位呢集中在新华东街、火车站周边、学校、医院，也就学医警商这些场景啊，都有关注，都有安排，都有点位啊，进一步的缓解了居民聚集啊停车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啊，我们就是围绕着中汤辖区这个3.45个公顷的这个面积里，怎么样去搜索这个边角地啊？我们这个原则呢，就是针对无人管理的空地、闲置的空间、边角地等具备停车场条件的空地，那么街道呢协调相关部门，协调相关单位，推动建设便民停车场，那么来进一步缓解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这828个投入使用以后啊，也得到了这个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啊。当然这个挖潜还要进一步推动。
0: 好，那其实这个828这个数字哈，听上去真的还是给很多居民哈解决了这些困难哈，停车难真的是太难了。像刚才我们的陈主任说哈，中仓街道其实就是我们老城区

0: 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哈，停车资源它是属于这种先天不足哈。但是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街道是通过像这种将垃圾中转站变成停车场，比如说在这个区的至诚园东侧，这个新增了146个停车位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哈。以前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走着可能都要绕道走的这么一个垃圾中转站哈，但是现在成了大家都点赞的便民停车位。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变身是怎么实现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变身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特别困难的问题吗？我们如何把它解决掉的呢？
1: 中港街道在老城的核心区，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这个南大街东侧啊，莲花寺，我们近期啊，这个通过垃圾中转站的这个变身，实现了146个车位，供居民老百姓和商圈这个服务。啊，应该说前期啊，在区里啊，俊杰书记的带动下，子阳书记亲自的勘察，那么发现呢，紧邻着至诚园还有竖直北京园和新华东街的这一块地块啊，具备建设停车场的条件。但是呢，这块地块啊，属于是垃圾中转站，当时啊，面临着权属不清的情况啊，这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街道贯彻区委关于停车资源挖潜的这个要求，主动对接区规则分局，会同交通委、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啊等单位召开了工作协调会。围绕停车资源的挖潜项目的推进、办手续的办理啊，进行了会商研判。那么最后以零容的态度推进了违建的拆除、清退垃圾中转站等相关工作，用了2个月的时间将该地块重新规划，建设成为规范化的公共停车场，进行规范管理。实化了146个车位。
0: 好，那其实呢，这146个车位对于我们生活在这边的居民来说，简直太宝贵了哈。那这个垃圾中转站改造的时候，这我们这个中仓街道还通过了哪些方式新增这些车位呢？比如说一些老大难的这些片区啊，包括像今年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还有就是中间您觉得最难的一关到底是什么呢？
2: 怎么来沟通啊？包括这个增加了以后是够了吗？还是大大的
3: 有这个数量的这个缺口啊？
1: 这个应该说啊，除了中转垃圾站这个改造是我们这个停车场挖潜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啊，那么围绕着整体的挖潜工作，应该说全街道上下合力啊，共同围绕着在辖区内怎么样寻找空闲用地，怎么样利用空间，怎么样利用边角地，尽可能的最大化的给老百姓提供可用的车位。但是实实在在的讲，小区整体的这个建筑楼宇的覆盖程度啊，和边角地的这个寻找还是相对还是有一些困难啊。就是挖掘出来的停车场，现在目前也不能说100%能够满足我们辖区老百姓和住辖区的这些单位、企事业单位的用车停车的这个需求啊。当然这我们下一步还继续努力。那么围绕这些工作呢，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无人管理的空地开展拆违这个拆违拆工作，清理这些堆物堆料，还有移除一些不用的旧的电线杆的方式啊，把这些空地能够展现出来。那么今年特别是啊，在南大街这一块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对煤炭公司这个原来原有的地块呢进行了这个挖潜，开发出了66个车位。那么有效地缓解了周边学校停车、周边居民停车的这个问题。另外也对南大街大汉写字楼前的空置停车场进行了开发。那么下一步呢，围绕这两个停车场加上竖直园刚才提到146个停车场，还有博物馆西侧的这些停车场，围绕着南大街片区一共我们就围绕这四个地方建了四个停车场，能够进一步的缓解这个住辖区的企业、老百姓、居民和这个学习紧商这些环境里的这个过往的车辆，有效的得到了缓解。下一步呢，我们呢还协调了这个火车站的管理单位，通过开展迁移改造啊，清理这个堆物堆料，也将火车站的内部车位对外进行了开放。那么也满足了周边的一些停车需求。就是现在的中仓站离我们的陆河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也非常近，
0: 是。
1: 那么老百姓就医呢，也可以停在火车站。
0: 现在已经可以停了是吗？
1: 可以停，因为对外已经开放了。
0: 太好了。你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周边去寻找车位哈，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小区，因为它白天的时候可能居民都去上班了，把车都开走了，然后呢如果到我们这个附近去办事儿的一些人们开车无处停的话，他也是可以到这个小区去停的，这个也是对外开放的。

0: 因为去工作还比较熟悉，它就立足于那个运河商务区的一个核心的区位上。
1: 是的，
0: 所以也来问问我们新华街道，它是不是在挖掘这停车场的这些车位的时候，它主要服务的人群它也有点不一样，咱们挖潜的例子和过程又是什么样的？
2: 新华街道到目前为止挖潜了三个点位，施划了509个停车车位，它主要集中在景区和这个商业圈周边，
0: 商务区
2: 的点位，就是财富中心这个点位。它之前呢是一个内部的停车场，但是呢周边的停车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周边有这个燃灯塔、大光楼、三庙一塔、这个三教庙，这都是属于通州区的这个标志性景点。老百姓去景区游玩的时候，停车是一个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一件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内部的空间释放出来，作为这个停车场使用。我们跟这个财务中心也多次沟通交流，区领导也高位统筹调度，亲自到现场进行调研，财务中心最终同意把这个它的内部停车场作为这个社会停车场进行使用。方案呢，区领导也亲自审定，已经投入使用。这个目前呢是提供了75个停车位。另一个呢就是通州区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月亮河小镇。这个周边呢有一些停车资源，但是呢像节假日和周末还是满足不了居民的停车需求。所以说我们也是利用闲置的地块挖掘了340多个停车车位。有效缓解了这个周边的停车空难的问题。
1: 是的哈，我们这新华街道确实是面临着我们这个月亮河小镇的这个，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也是非常的热闹哈。其实你看新华街道呢，我们这边虽然是核心的这个老城区，但是呢我们也处于运河商务区，很多的一些楼宇啊也是非常的多，我们新增加的这些车位哈。像新华街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也是见缝插针啊，比如在这个沿街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是我们写字楼等等哈，能够把这个车位给协调一下。周边停车资源来实现共享的这种办法吗？
2: 确实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也在实践，也在做起来了。像如意、天桥湾都是属于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本身的这个停车当时规划的时候车位比较少，满足不了居民需求，但是呢它周边有一些单位是有一些停车资源的，像体育场是有地下停车场，然后人力资源、产业园，还有老电影院拆完以后新建的停车场，其实白天这些停车场是对社会开放的，晚上呢这些大部分的停车空间就释放出来了，但是老百姓呢晚上停车又没空间，所以说我们就协调周边这几家停车场单位，跟他们统一进行沟通协调，最终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就是这些单位啊也同意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以一定优惠的价格为周边居民提供停车服务。所以说这种措施呢也缓解了小区居民的停车压力。
1: 这个也是我们百姓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哈。
0: 但其实一般用什么方式和渠道来收集大家的需求，因为这其实有两方面的需求啊。一方面是我们的百姓要停车的，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另一方面哪些单位他愿意释放的，他其实也得做工作啊。因为一旦停车他就牵扯到费用也好啊，我们的看护也好啊，他其实是一定的压力哈、一定的职责，这方面怎么做呢？来，二位来，我们那个新华街道继续。
2: 这种需求啊其实也很多种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会不定期的走访居民，有什么急难愁盼的问题会都反馈到网格员的工作人员过程当中。另一个呢就是依托咱们市民的12345服务热线，也会有居民通过这种途径反映停车难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通过各种途径汇总到街道，然后街道呢向区里进行反馈，所以说今年呢区里边也是下大力气成立了专班，专门对于停车问题进行挖潜。所以说目前来看，刚才郭总也说了，以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好，那我们的中仓街道呢，因为居民区老旧小区比较多，是不是也是更多的跟我们的社区啊、物业啊去做好沟通，那旁边的单位呢？
3: 是这个关于这些信息的这个来源，刚才也和新华街道说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啊。一个是通过我们属地的网格员发现问题啊，把问题发现上来啊，进行一步研判。

0: 另外呢，也通过12345的工单，啊，老百姓的反映的这些切切实实的身边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作为问题线索，啊，也作为一个问题，啊，汇总起来。第三个层面呢，也通过社区啊，通过议事厅啊，议事的方式，把老百姓的一些意见啊，对于停车、停车难、怎么挖潜、怎么挖这些个车位、哪些空地可以用啊，这些方式啊，也都要通过这些方式跟老百姓一起去聊，因为这里头啊。有一个聊的这里头就线上线下这种模式里头，尤其是线下的模式，
1: 嗯，
0: 更多聊的一个是聊问题，这些我们小区内啊，包括刚才主任提到的

0: 通过这种座谈会的方式，面对面的方式把它要收集上来。
1: 嗯，
0: 那这里头就老百姓他能够觉得哪些地方可以用，他觉得哪些闲地是闲的，哪些地方用完了以后更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啊，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是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收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2: 好，这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我们副中心到底怎么样去找寻我们开拓更多停车位解决这个交通老大难问题的新办法。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美好事。 FM 100.6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我们副中心如何解决城市生活里的烦心事儿啊，停车难，怎么样在老城区给大家拓展找寻挖潜更多的停车位。
1: 是哈。那最近呢，城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和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啊。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我们挖潜停车位的好办法。哎呀，说到停车真是啊，您看这位朋友说鸣笛说，还好当时买房的时候开发商还送了车位，我们自家车不用担心没地方停。那您这是家里，
1: 对，
0: 你要出去上商圈啊，刚才说的商景是吧，那还是该难还是难，也得挖潜这个停车位啊。还有说到这个7758说，路侧停车管理员特别复杂，特别容易被误法，申请居民停车证啊、房产证、行驶证等五折，我们家也是有一个审核的周期。这就是我们路侧如果是在白天需要罚款的地方，晚上给大家开发车位的话，的确是要提交这些东西是吧，郭主任？
2: 对，
0: 咱们通州也这样吧。
2: 对，
0: 这位朋友应该是住在朝阳还是通州啊？7758，我记得齐英一阳说，我没车我就没有烦心的事儿。没车的和有车的其实在我们的小区里关于这个车位的事话，它也是有烦心事儿的是吧，也会有一些小的矛盾，这也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小区里要沟通的一个重点吧，郭主任。
2: 对，
0: 您看这没车的朋友也会关注车位啊。
1: 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奈奈也说了，不爱开车的原因哈，就是出门之后回来就没有车位了，找不到车位了哈。
0: 对，
1: 谁懂老旧小区没有车位回来的这种痛苦哈。还有网友瓦丽说了，说这个开车想出去一趟哈，通关一次华容道啊，这太难了。新增的这些车位建好之后，到底哪些人可以用？是只针对本小区的一些居民呢？还是说我们这是社会车辆也都能停？有没有针对一些不同的人？我们比如说设一些规则或者时间段等等哈。
0: 你看两个街道是不是也像刚才说路侧停车一样，我们得优先居民、优先业主。来，二位，
1: 中仓街道。我们先
3: 网友说的情况，在中仓街道啊，不同程度的有这种情况，老旧小区停车难，没有停车位，没有固定的停车位啊，这是老旧小区面临的一个通病啊。刚才就像主持人介绍的一样，那么中仓街道围绕这些工作啊，也是采取了一些方式方法，比如错时停车啊，比如错峰停车，比如社会车辆进小区采用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这个价格来约束外来车辆进小区，
0: 这有一个价格差异，
3: 有价格差异。本小区的，经过物业的管理，非本小区的经过社会定价的管理，来确保用价格的杠杆

0: 来调节啊老旧小区内停车使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也像刚才主任介绍的，白天都上班去现有的这个停车资源，
1: 嗯
0: 啊，但是他要受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约束，
1: 嗯
0: 啊，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呢，这个老百姓享受的就是啊，这样就是用价格的方式，用时间的方式，甚至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把我们的这些停车资源啊充分的挖潜出来，把现有的资源能够发挥到最大效率。主持人，
1: 我们新华街道差不多也是这种方式吗？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的一些新的做法？
2: 跟程主任刚才说的其实差不多，都是采用的类似的方式。
3: 您看，其实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方法啊，但是为了让停车治理有章可循的，咱们从区级层面，咱们还是要有规章制度的。想问问郭主任，现在我们出了怎样一份指南？这份指南它又是怎么指导我们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去挖掘我们的停车的边角地的？
4: 为了做好全区的停车治理工作，去年四月份区交通委牵头制定印发了一个通州区机动车停车治理工作指南。
3: 嗯，
4: 之后呢也对咱们各街道乡镇的工作人员呢做了多次的培训。
3: 嗯，
4: 这个正好呢今天我还带了一本这个停车指南。
1: 好的，
3: 一个小白本儿。
4: 对，
3: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包括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思路吗？总体的思路吗？
4: 对，这个指南呢，也就是为了落实副中心控规详细规划，包括街区层面的一些，还有咱们北京市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要求，来去优化停车资源，就是缓解呢咱居民的停车难题，改善这个停车秩序，推动城市副中心啊这个居住区机动车的停车治理。构建一个高效便捷的有序的停车体系，它以目标问题跟需求为导向，也就是说综合利用咱们的经济啊科技啊行政一些手段，主要呢还是坚持以挖潜建设管理和执法并举的一多种措施，等于算是全面咱们挖掘停车的潜力呢，就是优化这个停车治理，也就是说采取一预一撤的这个精准发力呢，就是说按照分空间分时间呢来去配置咱们的停车位，就像刚才咱们中昌跟先华两位领导介绍的，就是有采取一个分时共享停车的方式，还有就是说有的是先路外解决，还有一个在路内解决的方式，多种方式吧，来去解决咱们的停车问题来去。
1: 那其实像按照这份指南要求啊，像老旧小区啊，还有胡同街巷啊，包括学校和医院等等这些重点区域，在泊位的湿化上，还有秩序的规范上啊，都是执行哪一些统一的标准？包括像中仓街道和我们这个新华哈，都作为老城区的核心地段啊，在执行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哪些特别实际的一些问题？
4: 在这个实施当中啊，跟咱们通州啊，跟咱东西城主城区遇到的难题基本上是一致的。老旧小区的它，因为它原始的这个车位配比率都比较低，你像停车需求呢也就相对于比较紧张，你像胡同街巷街巷啊，主要是一些道路拥挤比较狭窄，用户呢又密集，在停车位供给上呢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像咱们通州的南大街胡同街巷都是比较狭窄的，商户门店呢也都密集，根本就是说没法施化这些停车位，只能考虑呢在周边选址，但是呢对能施化停车位的地方也是想方设法优化进化，比如说咱中昌街道在这个中山大街有施化的位置，属地呢也是想尽了方法就是进行了施化，像中山大街这个施化的现状的这些停车位，后期呢我们也会与咱们中昌街道一块把它纳到规范管理范畴之内来去。
1: 好，这是郭主任这边的一些这个意见建议哈。那我们这个两位这个看看自己还遇到的实际的一些情况都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中仓吧。
0: 这个中仓街道围绕着这个车位湿化，总体的原则还是按照北京市的停车条例，按照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城市更新的要求，还有咱们交通委整体的工作安排啊，能够做到这个能化则化，这个合规优先的原则，优先在无人管理的空地啊，拆违腾退的地方，控制的闲地啊，具备建设停车条件的啊，这个地块呢，按照标准湿化车位，也确保这个解决啊居民停车的问题。中昌街道呢，也像主持人说的，通州区的老城区。

0: 老旧小区多，平房院落多，胡同比较多，
1: 嗯
0: 啊，路窄弯多啊，
1: 是
0: 这个人口密度也大，所以在停车的这个落实统一的标准的这个环节里呢，我们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空间虽然找着了，但是空间的先天不足，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想画没有地儿，但是你觉得要画上这条路就堵上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呢，刚才也提到老旧小区建设早，那楼宇之间根本就不具备这个实化停车位的条件，
1: 嗯
0: 啊，这些等等啊，都是这个面临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围绕这些困难呢，我们也是在想，有一些地块啊，现在我们不仅在这个机动车上充分发力啊，那么围绕现在非机动车，
1: 嗯
0: 啊，也在发力，就是这些车位不够停机动车的，
1: 嗯，
0: 我们也要把它挤占出来，让这资源啊都不可能的这个挖潜啊，也要将非机动车也能够有地方，也能够进行给它这个用边界把它框定住啊，让大家有序的安排，接到整体挖潜的工作中，统筹考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啊同步往前并进。
1: 嗯，
0: 好，主任。
2: 所以这非机动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非机动车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要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它还会有很多的充电桩啊等等，它的一些我们的配备的方式啊，包括跟机动车的一个协调。
1: 是的哈，你看像新华街道，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区还是多元化的，你看又有这个小胡同，然后又有低矮平房，然后还有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啊，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我们在这个车位实化上，包括周边还有小学哈，然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3: 新华街道在释放停车位的时候，遵循了一个原则，就是安全第一，就是不能说为了解决停车问题而牺牲安全问题。在有些地方呀，可能将就着能停，但是呢，我们优先考虑是否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疏散通道，所以说必须把两个通道让出来。
1: 嗯，
3: 这是两个这个救命的通道，在安全的这个满足条件下，我们按照交通委的这个工作指南进行实化一些停车位。
1: 嗯，
3: 其次呢，对于实化的这些停车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这个标识、标线、设施设备，必须完全到位，按照市场这个备案的要求，落实到位。
1: 嗯，
3: 就确保好事办好，把车位划了以后，让老百姓停得舒服，停得安全。
1: 嗯，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哈。
2: 嗯，
1: 那你看，其实，在新华街道还有这个中仓街道的辖区内哈，就是还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开发利用的一些桥下空间，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边角地呢？
2: 对，我觉得桥下空间现在真的是开发的还挺不错的。
1: 嗯，
2: 二位，咱们后续今年您看已经是五月份了哈，咱们还琢磨了哪些地方？现在目前是有规划的，尤其像桥下的这种边角地上，
3: 我们呀也正在谋划。这个还有一块边角地，是在这个天桥湾小区的东侧。这块地呢比较特殊，它被体育场和这个小公园包围起来了。如果说咱从这个其他地方进不去，所以说只能从这个天桥湾小区进去。进去呢就涉及到这个围墙要打开。所以说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呢，就是跟居民这一块共商共建共治，通过这么一个途径需要征求居民意见。一个呢就是这个围墙居民是否同意打开，如果不打开，这个停车场是没法投入使用的。另一个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手段，就是收费停车，不能是说是建了一个停车场免费停，结果时间长了以后，所以说收多少需要听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召开居民的业主大会，由业主来共同决定这个停车场怎么建，建了以后怎么用，怎么收费。
1: 好，就是自治自理哈，然后让大家都公开透明哈，知道这些事情哈。
2: 哎，其实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什么叫做边角地。哎，个人您看这边角地，把哪些地方我们看作边角地？包括我也想到一个边角地，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到底归哪个单位或者归哪个部门管，它是不是也不一样？
4: 这个边角地它也不一样。你像有的小区外围跟

0: 城市道路衔接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街道介绍了，你像那些垃圾楼、垃圾站建设，原来有的在那些小区外围设施边上做的，还有一些呢，像底商前面跟这个绿化衔接的一块区域，一块地带，像这些所谓的边角地吧，充分都给它利用起来，也是想方设法。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像这种我们有治理指南哈，那这个治理指南比如说对路侧停车，还有小区的自备车位，或者是社会公共停车场，我们都是怎么样去实施分级管理的包括像各街道啊与交警啊城管等等这些部门都是怎么联动的协同的哈，形成这种违停整治、车位增补的这种闭环工作机制呢？
0: 现在道路停车呢，通州前期建设了一部分道路停车车位，你看涉及到46条路吧，3600多个车位，是采取的呢收支2条线的方式，就是收入呢全部纳到财政系统里头，完了之后呢再跟财政申请这个购买服务，这么一个方式，同时在居住紧张，在居住停车紧张的地方，需要需求量也比较大的这个小区呢，开展那个居住认证停车工作，方便居民呢有一个优惠的停车。另外呢，今年同州区呢还将开展2到3批的道路停车建设。目前呢1、2批已经开展招标工作，6月底之前呢要完成建设，投入使用。准备在47条道路建设5000个车位以上。道路车位建设完成之后，也要同步开展居住认证，就是方便咱们周边的各道路两侧沿线的居民呢停车。道路停车呢是按照就是说停车入位违停受罚的原则，就是同步呢加强了停车位的道路要纳入到收费管理，一定要。
1: 好，
0: 咱各属地街乡镇啊，还有咱们区交通支队都建立了很好的联动机制，来做好呢道路停车，咱们居民小区来去停车需求，逐渐啊还跟咱属县紧密的配合，停车的都要开展了有偿出租共享停车、居民停车，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节假日不允私自涨价，说关停，说我为了放假我关了，
2: 对，
0: 不是不允许的，大概是这么一个
1: 哈。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停车哈，除了增加车位供给之外呢，像智慧化的这种停车呢，也是一种我们停车方面的一个提升哈，另一条腿可以说是。
2: 包括这儿还有几个停车位空着啊，
1: 对，
2: 其实咱们的后台，咱们的统一调度，它也会有
1: 这种智慧停车平台的建设和覆盖。我们目前的情况，当下呀等等这些各类停车场都实现哪些便民的功能？
0: 目前通州区的这个各备案停车场的数据呢，也都全部接上来了。现在通州大概有295个停车场，备案的停车场，8万多个车位。这个智慧停车的平台呢，也可以监测到停车场的所有的数据，比如说它的余位数有多少，是吧？我们呢也把这些数据呢全部上传到市级平台。根据这个需求来去，特别是学医警商所谓的这些数据，全部公布到高德、百度这些地图上，这个居民啊去来去停车块儿，
1: 掌握这些数字的一些情况哈。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北京的一些车位哈，都是错时共享停车区哈。
2: 对，比方说单位上班的时候，这个正好我们小区的车是比较少的时候啊。
1: 对，
2: 那如果是我们小区的车晚上多的时候，那单位那边就空着。如果能错峰，真的是很好。
1: 对，你看像白天和晚上，可能各个地段的停车的方式哈，还有数量它就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这项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试点案例？
0: 比如说前面咱们街道说的这个利用体育场，还有通州影园这些

0: 山庙一塔这个景，山庙一塔这个，还有呢，就是说利用小区跟商圈，小区与公交场站，还有小区跟写字楼的资源，开展一个有城区的共享停车这个这块，比如说咱们新华街道里，像爱琴海的这个住户，也都开展了这个，还有来月广场这些商圈的这些停车场，都跟像刚才介绍的那个，今年呢也在陆续向单位的院子，
1: 院内的停车场
0: 停车来拿布来去呢做共享，目前呢正在推进过程当中，
2: 和这些单位应该去，经常有一个车位。非机动车停着的，那盲道啊，影响我们的出行，就有那么一两个车位是空着的，就是给电动车停或者是自行车停啊。
1: 所以今年呢，我们通州区计划新增这种道路空间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啊，据我了解，大概是1.5万个哈。那同时呢，像共享单车呀这种监管围栏的这种推广效果呢，目前是怎么样呢？对规范停车秩序啊，包括像治理乱停放的这些情况，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郭主任。
0: 今年得到全市的疏整处治理这个工作，我们在轨道站点儿利用这个道路空间新增施划了的非机动车位呢，已经达到1.5万个以上了，就是最大化的来解决咱们居民接驳出行这个停放需求，做到了呢优化进化，同时呢也将把这个供给秩序管理好，比如说在像6号线的陆阳站、八通线的土桥站等，我们这停车场利用停车场的弥补到这个非机动车管理的人员支出这个成本里头，比如说在像17号线北辰八通线的土桥、联合里、北园站的这三个支持这几个站点呢，结合的呢就是说绿化的停放区，对学习景商等公配件单位呢，通州呢一直学习景商这些区域呢要落实规划配件，优先在建筑红线范围之内完成配件指标，就是说要让非机动车进入建筑红线内停放，就是说对这些像这些不落实进入红线进入院内停放的单位呢，我们联合属地给大家带来出行方便的同时呢，也给交通秩序跟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考验。像通州区从2017年开始就率先与咱们市经信局啊还有北斗位置导航一起开展10个年头了，效果还是很好的，规范了这个停车秩序治理的乱停乱放，同时呢也监督了企业是不是超量投放，运维调度是不是及时到位，包括你这些调度的车辆都在哪，共享单车这些电单车的充电设施是不是都能监管到，所以说通州区呢目前有5.1万辆共享单车或9000辆的电单车，日常呢结合系统评属地打分呢，对这个咱们各单车企业呢进行一个考核管理，你比如说每一个月进行打分，每个季度进行一个考核动态调整，它的投放数量，就是说你比如说考核分数低的这些企业，我们就建议企业你要减少一些车辆投放，对这些考核优秀的企业，我们建议企业呢增加一些车辆投放来进行的出行，
1: 这个也是动态调配，
0: 对，是吧？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介绍了副中心怎么样把城市边角变成见缝插针的停车位的故事，也希望我们今年后再把边角地变成变形停车位的时候能够更加顺利啊，祝我们生活

0: 呢也更加便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扬、张伟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1: 听，这是浅吟低唱，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年的5月8号是世界卵巢癌日，那今年2026年的5月8号是第14个世界卵巢癌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我们需要格外的关注女性朋友的生殖健康。宫颈癌、卵巢癌等等都是威胁女性的很严重的这个妇科肿瘤了。面对一些卵巢囊肿等等的问题啊，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感觉到既恐慌又迷茫。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妇科肿瘤的权威专家，用易懂又实用的讲解，带您把筛查、治疗、康复等等一次性为您讲清楚，教教大家如何科学的远离妇科肿瘤，安心守护我们自身的健康。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妇产医院的妇科肿瘤科主任医师杨淑丽主任。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些科普知识。
0: 嗯，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到这个妇科肿瘤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像乳腺癌、宫颈癌都是广为人知的了。这卵巢癌在我们妇科肿瘤科当中，它是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妇科生殖道恶性肿瘤三大肿瘤呢，是包括宫颈癌、内膜癌和卵巢癌。其实我说的顺序呢，也就是它发病的一个顺序。卵巢

0: 发病率得六万多。
1: 六万多。
0: 对，但是这个卵巢癌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很严重，俗称说它就致病性就是杀伤力很强。
1: 所以您看我查到的资料管它叫做，一个是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另一个把它叫做是妇科的癌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败它啊。首先您帮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像您说它杀伤力这么强呢？
0: 啊，首先啊，其实杀伤力很强，它有一个两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早期很难发现，它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那为什么早期很难发现呢？是由于卵巢的这个特殊的

0: 而且它早期呢也很少有症状，所以呢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了。大多数晚期来的卵巢癌呢都是腹胀腹水，就像消化道疾病来源的，就是说吃不进去饭腹胀，但大多数来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卵巢癌的晚期的一个患者。
1: 哎，但您看他如果是出现这种有点类似于消化道的一些症状，他怎么会考虑到来妇科检查呢？
0: 我们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去了消化道消化科然后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如果他是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影像学提示我们卵巢上有肿物了，就会高度怀疑是卵巢癌了。
1: 嗯，所以这两点原因导致他成为了我们妇科的一大癌王，成为了女性朋友一个沉默的杀手，我们要及时的来打败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尽早的发现他，越早干预越早治疗，这个预后的效果就会越好。那接下来有哪些人群或者哪些条件是会容易导致这个卵巢癌落在他身上的呢？
0: 其实卵巢癌它也是有一定的高危人群的，也是有它自身的高危因素的。其实最主要的卵巢癌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随着我们这科技水平的这个进步呢，基因检测的这种推广呢，我们会发现卵巢癌里面大约将近有20%的女性是由遗传倾向的，就是遗传所造成的。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美国的一个朱丽叶的一个演员，她为什么先切除了一个乳腺，又切除了个妇科的子宫和卵巢？那她做的这个预防性切除，因为她就是有一个遗传因素，她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类人群呢，其实在卵巢癌的患者中还是占有一小部分的。
1: 那是不是其实也就说明了这个乳腺癌和卵巢癌我们这个致病的基因是相似的？
0: 对，有一部分是基因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综合征，就是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那么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包括不怀孕没生过孩子。其实道理很好解释，就是你的卵巢一直在排卵。
1: 您指的这个不怀孕是她没有意愿怀孕，还是说一直怀不上的这种不怀孕？
0: 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好比说她怀不上孕，说明她卵巢功能本身就是不是特别好。还有一部分人，我可以怀孕但是我不怀孕，那我的卵巢一直就是都在工作。那么这些人群呢，她也是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具有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1: 那其实同时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基因问题啊，我们一方面是要看自己直系亲属当中有没有卵巢癌的患者，同时也要关注乳腺癌以及其他的这个癌症的患者。
0: 对，尤其有些乳腺癌还有卵巢癌家属的，有那种家族史的人，尤其是高危人群，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人群。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鼓励生育的，就是你去生孩子了啊，可能对你的卵巢是有一定的一个保护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个疾病要打败它，首先就要发现它的存在。您看在一开始您就介绍了卵巢癌的患者，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消化系统的问题，出现这个腹胀啊腹水啊，还有就是发现的时候都比较晚了。首先早期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发现它吗？其次除了这个腹胀和腹水，还有其他的症状可以体现出来这个疾病吗？可以提示这个患者吗？
0: 其实卵巢癌其实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它有自主的症状，
1: 所以它的危险程度非常高。
0: 对，但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会有这种早期的卵巢癌的发现。那么早期的卵巢癌大多数都是查体发现的，可能就是说在你体格检查的时候，哎，发现你卵巢长了肿物了啊，这个还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来看妇科的其他的疾病，可能我看异常的子宫出血呀，我来做一个这个宫颈的一个筛查呀，或做一个 B 超啊，同时发现卵巢上有一些肿物啊，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现早期的这个卵巢肿瘤的一个情况。确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卵巢癌会表现出没有什么明显的临床症状。
1: 所以除了检查和检测，患者自己很难发现。
0: 对，其实这种早期的大多数还是靠一些检查手段，包括我们的超声的检查，因为在卵巢癌筛查嘛，最经济最简单的话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检查。对，还有一个是肿瘤标志物啊，我们肿瘤标志物最常见的话就是 CA125 来结合着看。其实我们卵巢的恶性肿瘤的种类很多，有的情况下呢，因为有的卵巢癌的肿物它也是有分泌功能的，它也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孕激素。譬如有的患者，年轻的患者来了之后呢， 就是

0: 闭经了，不来月经了，我们临床上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但是非常少，就是因为它长了卵巢的一个肿瘤之后呢，它分泌一些雄激素，高雄的作用下呢就不来月经了。那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就是我已经绝经了，哎，但是我阴道又出血了，他可能是看阴道出血来的，但我们一看卵巢长了肿瘤了，这种肿瘤呢它有可能分泌呢雌激素，这个雌激素的作用下呢就让它内膜增厚了，又来阴道出血了。
1: 嗯，您看都长东西了，都长肿瘤了，患者他没有疼痛感吗？
0: 在这个肿瘤卵巢早期癌的话，它不一定有疼痛，到了一定的级别，或许它的肿瘤变大了啊，压迫神经了，它会有疼痛，或者压迫这个血管了，它会造成下肢的一个水肿，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不规则的出血，或者是导致我们妇科的内分泌紊乱了，这个早期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症状。
0: 对，它不一定是每个人，它并不是临床上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1: 所以也管它叫做一个沉默的杀手哈。那刚才您也介绍了，我们其实检查起来，一方面是查血，去查一个这个肿瘤标记物，一方面是做一个 B 超，是最经济实惠的方式了。
0: 嗯，
1: 那如果是来到医院了，首先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医生希望患者能够准确地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更有利于我们来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去医院看病，比如说医生问前面这个阿姨说您疼多长时间了，说好长时间了，也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不是对我们医生的判断影响挺大的？
0: 就是我们希望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对你的病是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啊，你到底是什么哪儿不舒服，好比说你有阴道的一个异常出血，出血多长时间了，你出血是什么情况的，量是多的还是少的，然后你出血的时候有没有伴随着一个疼痛，这是很重要。如果还有你这个疼痛，疼痛是持续性的疼痛还是间断性的疼痛，而你这种疼痛是不是跟月经周期有关系，然后你疼痛的时候跟你的大小便有没有关系，你的疼痛是绞痛、阵痛、隐痛和坠痛，分很多种，其实我们医生呢也需要这个患者给一个精准的一个提供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阴道出血，不规则出血，还要腹痛，有的时候腹胀啊，这种情况。
1: 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挂号就医很方便了，您有不适感的时候尽量的尽早来就医，一方面如果真的您的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把刚才杨主任介绍的这些方面给他记录清楚了，我们抽空来就医的时候给医生提供一个更精准的信息，也能够帮我们有助于判断啊。那如果真的是来看病了，来挂号了，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进行诊断呢？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拍了这个片子发现卵巢上长了一个东西了，这就一定是肿瘤吗？有没有可能是个囊肿呢？这个良恶性怎么来判断呢？
0: 啊，这个问题还非常好啊，就是卵巢上长了肿瘤不一定都是卵巢癌，其实卵巢上的肿瘤其实是大多数都是良性的，譬如我们所说的平时有时候卵巢囊肿，有一部分卵巢囊肿是生理性的。
1: 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去照了片子都会发现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小肿物？
0: 对，小囊肿的很常见啊。咱们先说一下囊肿，要是囊肿呢三四公分四五公分，纯囊性的它有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尤其是没有绝经的生育性的女性，它跟你这个排卵是相关系的。
1: 它所谓的生理性的囊肿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呢？
0: 它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它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一部分卵巢囊肿呢我们是属于观察的。
1: 那其实也有可能不只是一个，
0: 一般生理性囊肿大多数都是一个，
1: 都是一个，然后随着你的这个
0: 月经周期的反复，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吸收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
1: 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出来了
0: 啊，对，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其实生理性囊肿其实我们大多不需要干预的啊，它可能一种正常的生理状态，但是真正是卵巢长出来的囊肿它不消失了而且逐渐的长大，我们是需要关注的。但是我们卵巢上的囊肿通常是囊性的，大多数一听囊性的我们就很少想到是恶性的。
1: 囊性就是空心的，
0: 空心的而且是光滑的，里边都没有什么实性的地方啊。如果卵巢上长出来的肿物包括这个卵巢是一个有囊性的也有实心的啊，然后呢或者纯实心的， 尤其是血流有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良性的肿瘤还有一个畸胎瘤，大家很多都知道畸胎瘤啊，畸胎瘤其实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尤其是在我们生育期女性，尤其在年轻的青少年的小姑娘也比较常见，它就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爆出来也可能是囊实性的，但是它畸胎瘤嘛，它里边可能有毛发呀、油脂啊、牙齿啊，但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也很常见。还有一个卵巢囊肿，就是我们所说的巧克力囊肿。为什么叫巧克力囊肿？就是它那个囊液就像巧克力浆液一样的，它这种就是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表现，它也是一种良性的一个疾病啊，就是我们通常会伴有痛经，这种情况下也不考虑是个恶性的肿瘤。
1: 嗯，如果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些良性的肿物，或者是肿瘤，或者是小囊肿，我们就不需要管它吗？定期来监测就行了？
0: 啊，那也不一定的。譬如我们畸胎瘤的话，基本上有手术指征的，但有的时候它很小，
1: 或者它发展的很慢。
0: 对，一般良性的肿瘤它的生长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恶性的肿瘤它生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这也是我们用来鉴别良恶性肿瘤的标准之一。
1: 所以患者就要定期的来检查。
0: 对，定期的检查，来定期来那个复诊，来观察它的生长速度以及它这个肿物的变化的一个程度。
1: 嗯，会不会有的小姑娘有肿物了，但她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手术指征，比如长得很慢，比如体积非常的小，就恨不得立刻就把它切掉，以绝后患。
0: 啊，也不是一定的。譬如我们来畸胎瘤哈，畸胎瘤的时候，可能在1点多公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但这个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观察的，因为它太小了啊，至少我们长了再大一些，3-4公分、4-5公分，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了。这种情况，因为良性的肿瘤，我们都是一个择期的手术。譬如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巧囊的话，这种的手术指征你至少在4厘米之上才能考虑这个手术。而且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也就是我们巧囊的一个手术，我们提倡女性医生只做一次手术，因为这种手术虽说是良性的，但它复发的几率很高。
1: 所以您看，一方面我们医生会给出您一个目前这个病情最合理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患者要做的一个是要定期的按时的来复诊来随访，还有就是消除自己内心的这个焦虑啊，不要觉得长了一个东西就感觉每天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个焦虑和情绪问题压力问题是不是也会增加我们妇科这些疾病的情况？
0: 其实这个标准我是觉得是一个普世的，对吧？你情绪的焦虑、抑郁，最直接的会影响你的免疫力，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增加患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无论我们得了良性的肿瘤或者恶性的肿瘤，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要听医生的建议啊。我们其实做手术是有严格的手术指征的，根据你的病情有指征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手术。
1: 而且如果真的很紧急，会建议您立刻手术的。
0: 对，是的，
1: 不会说给您一拖再拖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恶性肿瘤需要我们处理的卵巢癌了，我们明确的确诊的方式包括它的金标准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怀疑它是恶性肿瘤是卵巢癌的时候，我们会要在术前做一些充分的准备，包括你的血常规血液的检查，最关键的有参考作用的就是肿瘤标志物。我们最常见的譬如上皮性浆液性癌的标志物就是 CA125 其实在良性的肿瘤上也会升高，但是在恶性肿瘤它会升高的非常明显，几百上千啊，这种就提示它可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其次呢，影像学最基本的检查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诊断，那我们紧接而来我们可能做一些核磁的一个检测啊，因为核磁我们就能鉴别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囊实性，而且具体的一个跟周围器官的这个关系，还有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包括盆腹腔增强 CT， 如果特别晚期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 PET CT， 如果这个情况检查之后我们要对他病情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进行穿刺来明确诊断。
1: 这个分期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患者来确定的呢？
0: 而这个分期其实我们卵巢采用的是术后的一个分期，在手术之前我们一个大致的明确病灶的一个范围，也有一个大致的分期，但是最终我们的这个卵巢的分期要等我们术后所有的病理标本的病理结果之后给一个最终的一个明确的分期，包括它的组织类型，包括它的一个级别。
1: 术后来进行这个最明确的组织。在术前比如已经确诊了，这个穿刺也做了，我们需要给他制定手术的方案或者是治疗的整体的方案的时候，通常都会

0: 采取哪些手段来给患者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评估它是一个早期的，好像病灶很局限的，我们也不采取穿刺的性就直接手术了。如果是特别晚期的患者，譬如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很难切干净，或者这个病人的身体的一般状况比较差，难以接受这种很大的手术，我们有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我们可能进行给他这个化疗，化疗之后呢让这个肿瘤的病灶呢肿瘤的负荷减少一些，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手术，一个是减少它

0: 段呢，包括一个组织穿刺呢，都是针对晚期的卵巢癌。它特别晚期的情况下，我们想给它做新辅助化疗，也就是先给它化疗的治疗手段的时候，我们再考虑穿刺或者是细胞学的一个检查，来明确一下它的组织类型、肿瘤的来源，来选择是否可以进行新辅助化疗，还有化疗方案的一个选择。
1: 嗯，您看您在讲解的过程中，这个早晚期都是分开讲的，这两种级别是不是对于患者他的治疗，包括他承受的痛苦和他的预后效果，真的是千差万别的？
0: 对，是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基本的话，对于卵巢癌，手术是最主要的，手术是基石，就是我们卵巢癌把手术切得最干净，就越干净，它的预后是越好。当我们早期的卵巢癌基本上肿物是局限于卵巢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术式，叫做分期手术。那么基本情况下，如果它没有生育要求的话，那么就是子宫、双侧的输卵管、双侧卵巢，包括盆腔的淋巴结、腹主动脉旁的淋巴结，包括大网膜，都是要切除的。阑尾呢是具体情况来具体定的，有的时候切呢，有的时候是可以不切的，这是一个早期的标准的一个术式。如果我们卵巢癌级别特别晚的时候，因为经常会看到这些卵巢癌它满肚子的转移，包括你看大网膜的转移、腹膜的转移，还有膈肌的一个转移，
1: 那我们怎么能把它切得干净呢？
0: 其实这个就需要我们一个多学科的 MDT 的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腹膜转移，我们可以把整个腹膜的一个切除，像卷地毯一样把腹膜整个的切除。如果我们大网膜或者是这个肝脏隔膜有的甚至脾转移的话，我们都要做脾的一个切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联合外科一起来做这个手术，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能达到肿瘤细胞完全的这一个切除。

然对于这部分来说，它的创伤也比较大。其实之所以晚期的肿瘤会到处哪儿都有转移，也就是根据卵巢癌的传播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卵巢癌它有的时候这个癌细胞在盆腔和腹腔就像播种一样，就像散花一样，所以它满腹腔满盆腔的散，所以到晚期的话它这个肿瘤都可以散到盆腔，散到腹腔，甚至散到上腹，有的时候在晚期的时候可以到胸腔，肿瘤细胞到胸腔，所以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肿瘤，这个手术也是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患者的创伤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就切一些肠管啊，部分。

0: 说，医生也是非常辛苦的。其实这个时候患者也是很痛苦的，包括他的家属也是内心在受着煎熬的。所以我们要三方一起合作啊，家属、患者和医生一起合作，才能够共同的来对抗我们的疾病。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生育的问题。比如说我得了卵巢癌以后，还能正常的生育要宝宝吗？还能正常的备孕吗？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4: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继续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妇产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杨淑丽主任。杨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您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4: 欢迎杨主任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温柔以待，让卵巢安康。那上半时段您讲了，其实我们卵巢癌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切干净。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了，比如说我做手术的时候把这个卵巢切了，切了之后我还能正常的备孕吗？还能正常的生育吗？
5: 啊，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卵巢癌其实是呈年轻化的，就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有的很年轻的患者，20多岁啊30多岁的就得了卵巢癌，但是呢并不是我们得了卵巢癌的患者就不能要宝宝了，其实很早期的卵巢癌，比如一期的卵巢癌，而且有些的病理类型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的，就是保子宫或者保一侧健侧的一个卵巢，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两侧附件都切了，留下子宫也有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卵巢癌患者都不能将来有生育，但是必须在我们临床上就是有严格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如果你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还是有保留了生育功能，给将来生宝宝留一丝希望。
4: 比如说我这个术后治疗完了以后，多长时间之内就能够正常的备孕了？
5: 那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定。好比说我是一个早期卵巢癌的患者，我只做了手术，没有进行化疗，那这种情况其实很早期，来了个2-3次月经就可以进行备孕了。
4: 这2-3次您指的是只要来了就行，还是要规律性的来了之后？
5: 所谓的就是规律来了之后，如果你不规律的来，可能它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排卵，只要你有正常的月经恢复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进行怀孕了。尤其这有这个卵巢癌的患者，我们是建议他鼓励他尽早怀孕的。
4: 尽早，
5: 对。如果有化疗的患者，好比说早期的卵巢癌进行了化疗了，那么我们最好是停化疗1年之后再准备要宝宝。
4: 但也是停化疗之后1年之后尽早的准备要宝宝。
5: 对，是的。因为为什么尽早？因为我们知道卵巢癌它都会有复发的一个风险，也就是在你没有复发呀还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成这个生育的一个功能。
4: 那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孕妇朋友已经怀孕了，可能在孕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卵巢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纠结的？
5: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首先评估早期我们不会进行干预的，但是也看啊，就是这个如果你在孕期合并卵巢癌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结合你这个孕期的孕周胎儿是不是能够存活，而且你这卵巢癌病灶瘤负荷的多少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期来综合考虑。那么原则就是说

0: 如果你有特别有迫切的生育，这个生育要求迫切要这个孩子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在孕期给你做一些化疗来延长你的孕周，但也有可能面临这个生命威胁的时候也及时的有可能来终止妊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也需要到时候需要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多学科的一个商讨，才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
1: 而且我们医生一定会跟患者有充分的沟通，
0: 充分的沟通，
1: 也要有患者自己意愿的一个表达的一个环节哈。
0: 对，
1: 您刚才也说了，在这个孕期其实可以进行化疗的，其实这个化疗是不会影响宝宝这个胎儿的健康的。
0: 是这样子的，譬如我们在临床上可能更常见的孕期打化疗的是宫颈癌，就是我们宫颈癌合并妊娠的情况下，它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有这个延长孕周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它打一些化疗，这些化疗的药物在孕早期我们是不建议的，但是在过了孕早期之后，用常规的化疗药还是可以的。
1: 那您刚才在上半时段其实说了一点啊，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要给患者进行一个比如像这个分期的一个检测，比如像基因的检测，为什么这个手术之后才做基因的检测呢？
0: 我们基因检测，我们手术之后是拿到这个组织的标本，而且第一明确诊断啊到底是什么，然后拿到这个组织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基因检测。现在做基因检测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我们的指南里也是要求推荐的。
1: 它的目的性是什么呢？
0: 它的目的性就是做一个基因检测，来找一些靶点，进行靶向治疗，一个靶向用药的一个问题。
1: 那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的后续的治疗提供一个准确的方向。
0: 对，其实有两点啊，我们做基因检测的时候刚才也说过了，因为

0: 的方式，
1: 对，也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来阻断它的遗传性。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好的一种预防这个卵巢癌的一个手段了？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高危人群的一个预防了，
0: 安全可靠的一个预防方式了。
1: 是的，它直接阻断了它的遗传的一个路径了。
0: 嗯，而且效率非常的高，代表着它的后代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1: 嗯，可以这么说。
0: 嗯，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是预防性的切除，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您帮大家讲讲这个预防性的切除又是怎么样一个操作呢？
1: 其实预防性的切除是很简单，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是 BRCA1 的突变啊，或者 BRCA2 的突变，你完成了生育要求之后，大约在40岁左右，就建议你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了，就是包括至少是输卵管和卵巢的一个切除，因为你切除之后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就不会发病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知道患者，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也会做这些预防性的一个切除。我们最早期预防性切除是一个37岁的一个女性，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卵巢癌，然后她就去做了这个基因检测，她发现她是一个胚系的突变，她的饲养负担特别重，
0: 但当时她自己检查还没有这个
1: 发病，对，然后她就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切除。但是切除了之后呢，他确实会面临一些，因为医源性的把卵巢切除之后，他还没有绝经，可能面临一些这个雌激素水平下降，所谓更年期这个提前的这种症状，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进行激素替代的。
0: 嗯，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帮他补充上来的，总比他整天提心吊胆的这个心理的焦虑情况压力特别重要的好很多。
1: 对，一方面是焦虑，但是确实如果你没有做预防性切除，
0: 风险是非常大的，
1: 风险是高的。有的时候因为肿瘤的它的一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恶性肿瘤的性质是非常恶的，包括卵巢癌可能半年之前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半年之后它已经是卵巢癌，就是晚期的都有。
0: 嗯，那如果是预防性的切除，我是要把两侧的卵巢都切了就足够了吗？还要切其他的地方吗？
1: 至少的说是卵巢是必须要切的，包括输卵管啊，有的情况包括子宫也会一并的切除。
0: 嗯，那这个就是需要个体的情况来个体的看，我们要预防切除大概多少这个附件多大的面积了哈。那接下来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比如说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是挺成功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生活方式啊、饮食啊，包括等等一些在家里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注意哪点呢？
1: 其实卵巢癌其实这个做完手术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治疗，包括化疗是绝大多数的。
0: 但这时候也是在医院期间吗？住院期间做的？
1: 对，化疗其实我们就是3到4周吧，就固定过来做一些化疗。化疗结束之后，我们有一部分人群啊，尤其是这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尤其是晚期的，我们会给他一些靶向治疗。还有一些就是晚期的患者，我们也可能给他一些抗血管的一个治疗。靶向治疗呢，我们通常就是指着这PARP抑制剂的口服，就针对这个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等我们治疗结束之后，可能就是面临的一个康复期的问题。那么这些患者呢，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综合的一个考量吧，包括你的饮食健康的均衡的一个饮食，然后呢生活作息要规律，然后呢不能熬夜啊，然后还有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适当的身体的一个锻炼，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需要一个终身的一个随访，譬如你在3年里可能到2个月、3个月、半年就要一个进行一个复查，3年到5年呢你到6个月的进行一个复查，那么5年之上呢，可能1年一个复查，那么它的5年存活率是明显延长的。那么这一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一部分人卵巢癌的患者，他的复发的时候大约在2年左右，70%左右有可能就复发。当然，我们靶向药的问世之后呢，其实这个比例呢是已经下降了的。
0: 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这种靶向药物可以研发出来，造福更多的患者。那我们患者在治疗后啊，多久可以尝试，比如回归到我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人而异的。其实在我们有的比较坚强的患者，有的时候在化疗期间还间断的从事这个

0: 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
0: 哎，
1: 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服，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可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 肉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中原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避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占50块钱一磅，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的，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拾掇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

0: 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就6块来钱，哎，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

0: 运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哎，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以后，尤其是上游树木的砍伐，造成了后来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1: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甜，对吧？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

0: 经常在我们的下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1: 以前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0: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初黄的时候，

0: 就是夏末秋初。
1: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条河流定居的呢？
0: 永定河呢，贯穿京津冀三地啊，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各个方面都是相亲相连的啊，文化一体，
1: 对
0: 啊，历史资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那么呢，永定河这条大河呢，从上到下呢，就把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1: 串在了一起。
0: 对，没错，
1: 对吧？
0: 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三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呢？我想呢，首先呢，是一种比较鲜明的永定河的精神。
1: 永定河精神。
0: 这种永定河精神，

0: 给我们带来了，
1: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清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平云里。
2: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平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平云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0: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3: 就是在我们廊坊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0: 啊。
3: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0: 李兰亭，对。
3: 李兰亭呢，曾经在永清，在应该是创办过一个叫永盛河的戏班
0: 啊，
3: 在这儿呢，培养了很多很多在我国戏剧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像后来在河北梆子这个领域唱得非常红的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0: 李少春。
3: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0: 响当当的。
3: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应该叫李桂春。
0: 李桂春。
3: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河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叫裴艳玲。裴艳玲。
0: 裴艳玲。
3: 他就经常提及李兰亭先生。在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

0: 咱们的水质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1: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啊。
1: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0: 关系不太大。
1: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因为啊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多。
0: 嗯，水患多。
1: 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
0: 啊，
1: 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就会寻找别的出路。
0: 哦，
1: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0: 啊、哦、是
1: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学戏唱戏的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是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0: 那我总结一下哈、薛老师那会儿说的人们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1: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贤。
0: 石富贤啊。
1: 它也是古代戏曲的一种方式。当然尤其是我们益田这边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戏曲人才。这个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到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
2: 玩转京津冀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薛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京剧武生李派表演艺术，身段动作具有脆、帅、美、狠、票、刚劲、规矩、工匠性强等特点，当时有南盖北李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其代表剧目包括跳滑车、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经由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也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实际上是从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成为文武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武老生功夫全面，其演出范围更广，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四郎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在京剧史上极为罕见。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带您感受永定河流域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

0: 经济三 D 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和滋养下的戏曲文化，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永定河畔的植被风貌。
1: 一方面呢，永定河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大水泛滥过后，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沃的土壤，也非常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这个小麦它比较适宜。长势应该也是不错。

0: 当然呢，在大堤两岸呢，长得更多更茂盛的呢是它的柳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1: 如果你想具体的感受一下永定河畔的沿途风光，可以来到乐行自行车公园，无论是亲近自然还是采摘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跟我们外场记者一起去打卡这座潮流公园吧。
2: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的一名工作人员，自行车骑行培训教练，我叫马新宇。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乐行自行车运动乐园，原永定河自行车运动乐园啊。公园位于咱们环境优美的永定河畔，占地约500多亩，然后主要分为咱们自行车主题区、户外运动区和烧烤露营区三大板块。自行车主题区呢，占地约500多亩，有咱们非常拥有特色的16条主题，包括咱们这个2.5公里的这个环形公路赛道、3.6河赛道，还有咱们的这个竞速赛道。还有重力赛道，还有岩石技巧赛道啊！重力赛道让您去体验失重感，然后呢，就是说您不需要蹬踏的这么一个，然后呢，可以让您在这个赛道上体验到飞驰人生的感觉，就是可以根据您的这个骑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的技术，不管说你是骑行的小白也好，还是说是您是资深的骑行爱好者，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在我们的园区里边找到适合您骑行的这个赛道的。这个烧烤露营区，我们烧烤露营区里边呢有咱们这个非常茂密的植被，然后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种天幕帐篷，然后您都可以来我们园区里边体验到我们这个烧烤露营的文化啊。我们这个萌宠投喂区呢，是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大家推出的这么一个小兔子这么投喂的这么一个活动，到时候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带着您的孩子来我们园区里边来亲近小动物哦。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这个公路赛道的左侧，是我们的这个每年秋季的这个采摘地啊。我们每年呢都会在春天的时候呢种下我们的红薯的种子，还有我们的花生，然后等到秋季的时候呢就会结出一大片的红薯，在我们的红薯地里边呢可以带上您的孩子和您的家人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采摘我们这个香甜软糯的红薯，还有咱们这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花生。很多小朋友呢或者是大朋友呢都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见过我们的这个红薯，但是呢具体它的怎么形成，它是怎么生长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它是怎么从这个土地里边端上我们的餐桌呢，都不太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有想来体验采摘的乐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秋季的时候11左右呢来我们园区里边进行这个采摘等这些活动，可以让您培养小朋友的这个动手能力，也可以带着他一块来感受大自然的奥秘。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园区的这个二月兰的这个花海区啊。咱们二月兰呢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然后呢不会选择土壤啊，然后常年呢都在咱们春天里边悄然的悄悄的，然后花开成海，然后呢却不张扬，花谢了以后呢又会迅速的结籽，然后洒落在这片土地里边。如果春天的时候呢你想让孩子呢享受这个蓬勃向上的这种朝气，这种生命力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

然后呢，也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以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运动公园。因为永定河的关系，我们公园里边这个绿植呢长得都特别的茂盛，然后呢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锻炼身体。不管说是您是来遛弯也好啊，或者是来散步跑步啊，都会给您带来不少。

0: 他特别忧心放不下的，其中一个就是永定河的水患。这样呢，在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在这个时候呢，康熙皇帝呢就选任了他比较信任的我们说的这个小鱼成龙。当时有话呢说，大鱼小鱼天下安居，那个大鱼呢就是山西的，这个小鱼啊，就是在我们永定河下游这个流域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小鱼成龙。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

五县的这个管岑山发源，然后过这个张家口高原的时候，汇聚了洋河和桑干河，又从高原上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通过这个几十公里的这个太行山脉啊，这个它的落差是将近1000米，所以说它一下流到这个松软的平原之后啊，它就非常的难以控制，水势极其浩大，特别是在汛期的时候，很难掌控。有的时候啊，在这个发水的时候啊，它可能是晚上，过去呢它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先进的预警系统，所以说啊，人们可能就在睡梦之间，整个的家园呢就变成了沙漠。因为我在2011年工作，在我学校的那个这种平整的这种场面呢并没有多少年。康熙37年呢，他的春天，于成龙康熙皇帝去五台山呢拜谒文殊菩萨，从这个五台山回来，过这个霸州，然后永清固安这个浑河泛区，然后呢回到了北京。因为啊，康熙皇帝和于成龙都亲眼目睹了泛区百姓啊已经劳食这个水里边的水藻为食了，是非常的悲惨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啊。为什么就是说任命于成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于成龙啊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就是一把，他在这个巡抚任上啊扫匹灭霸，整顿吏治，然后呢减轻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办了很多的好事。那宣化的老百姓就干脆就赞誉于成龙是古今第一贤辅。所以说他在直隶呢他有着非常深处，老百姓对他拥护。因为这个任命下来的时候，这个历史是有记载的，百姓欢呼雀跃，都说这样愚公又回到我们家乡来了。于成龙啊在这个我们柳泉镇的南房上村啊，这个也是一个文化名村，这个村里边又有于成龙的群

0: 错。我们固安呢还有鱼成龙公交专线，因为它难，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也很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崇昭的威望，万众一心，仅仅两个多月就完成了。
1: 两个多月吧，这个
0: 哎，对，就完成了啊！而且他还有一个创举，在制核完了之后，就是向皇帝请示，把过去的浑核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因为那个比较灰色，要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啊请求啊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呐、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年大悦。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2: 哦，确实永定河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让我们这个区域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1: 对。
2: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啊，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也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1: 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
1: 啊，
2: 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啊，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啊，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啊，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一缕的，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当然呢，这个风筝呢，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啊，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3: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4: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势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势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

0: 会放四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服务。